0: 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周一早上的八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这个暑假模式呢？
0: 是的，最近这几天啊，我觉得到了暑假，于我来说，上班啊，这个买早饭啊，舒服好多。
1: 没有人跟你抢电梯了，
0: 对，也没有人跟我去抢这个煎饼摊了，不用排队了。
1: 好，来聊一聊你们最近的生活安排啊。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哎，刚刚过去的周末呢，阴天仍然是持续的受到阵性的降雨影响了。清晨和傍晚时段呢，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外出呢，大家记得随身要带一把伞，不仅可以遮阳还可以防雨。那白天时段的气温是偏高的，尤其是午后升温迅速，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啊湿度比较大，天气略显潮湿闷热。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候的共同影响，那么今天起呢，未来三天南方有强阵雨，北方受其影响降雨增多，高温有所缓和。今天到明天，我市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强降雨，6号的夜间到7号风急雨大，大家呢要提前做好防范。
0: 哎，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大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7号是暴雨转小雨。哎呀，这个天气啊，大雨暴雨什么的，在夏天又将来临了啊！在这样一个我们说的黄梅季，事实上对于咱们这个城市来说，这个雨季啊，每年的雨量事实上都不小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当然，防晒的工作呢，也不能落下，因为它白天可能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大太阳，突然一下子这个天就变了，开始下大暴雨了。
1: 对，甚至有时候可能会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
0: 对，东边太阳西边雨都是有可能的。经常我们会在群里，我们的群友都知道，都会说，哎呀，我在淮上去一滴雨都没看到。然后另外一朋友说，我的妈嘞，我在奔三区雨下得哗哗嘞。这一个城市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防晒和防雨大家两手都要抓紧。
1: 所以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经常外出的朋友啊，要带好雨具这两天。当然在带好雨具的同时呢，咱们也要做好防晒工作。
0: 对，这个比如说防晒徒步出，现在很多朋友都出去玩，哎，到旅游季了，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啊，包括我们那些老年朋友，甚至也有喜欢在山外徒步的。那徒步的时候咱们应该穿什么衣服呢？
1: 好多朋友会觉得徒步应该穿浅色的呀，
0: 凉快呀。
1: 对对对，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实验显示啊，同款的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之后呢，温差可以超过20度。
0: 我的妈呀，这差的温度可就大多了，远多了啊。
1: 我看这个琼姐今天穿的是啥颜色的？
0: 我今天穿的是白色的。
1: 白色的哈，白色的温度最低只有24度。
0: 你穿的是绿色的。差不多吧，就孔雀蓝还是绿色？
1: 蓝绿色，
0: 蓝绿色。好，黄色、红色和绿色超30度，
1: 蓝色、紫色超40度，
0: 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度。
1: 像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怎么穿呢？
0: 不要穿白色衣服。

0: 旦遇到危险的话呢，如果你等待救援，它会直接变成隐身衣，也就是出温在外，虽然说颜色鲜艳的衣服它可能会温度会比较高，但是呢它会让救援的人员非常容易发现你，优选橙色、银黄色、荧光绿色还有正红色等一些醒目的颜色。
1: 前往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应该怎么穿呢？
0: 在昆虫的眼里啊，像亮黄色呀，像宁宁今天身上穿的这种比较亮的这种蓝绿色呀等等，属于那种鲜嫩的草色，要是不想招虫子啊，这类色系啊咱们就尽量不要选，优选深色衣服，因为这个虫子它也是有趋光性的啊，它比较喜欢亮色的衣服而不喜欢深色的衣服。
1: 就是说像我这么穿会招虫呗？
0: 对，有可能啊。所以在直播间你招蚊子有没有发现？
2: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是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丽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啦。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我们先来说一下，在公元750年的时候，这1000多年前了啊，这个唐朝当时册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你看这安禄山，对吧？大家都知道他是历史上的一个大反角啊。
1: 嗯，
3: 唐玄宗呢是破格封边疆武将为王。唐代武将封王，这是唐代武将封王之始啊，可以说是边疆节度使的权势空前的膨胀，中央对于边镇的管辖呢也是逐渐的被削弱，也是埋下了安史之乱的隐患，彻底改变了盛唐时的政治军事格局。
1: 1785年的今天啊，这个美元正式定为美国法定货币。
3: 嗯，美国大陆会议确立美元为全国统一货币单位，也是结束了北美殖民地货币混乱的局面，奠定了美元发展的基础，为日后成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埋下了伏笔，重塑了世界金融体系。
1: 1935年的今天，和美协定签订，华北主权大规模丧失。
3: 何应钦与日军叫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协定啊，国民党撤出河北驻军，取缔抗日团体，罢免官员，河北平津实质上是沦为了日本势力范围，制造了华北特殊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直接催生了129爱国救亡运动。
1: 1949年的今天啊，有两件里程碑的事件。那么第一件呢，就是上海百万居民游行庆祝解放。
3: 对，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周恩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做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根本方向。
1: 说到

0: 这个上海百万居民游行庆祝解放啊，那么这件事呢是标志华东最大工商业城市回归人民掌控，稳固全国经济核心区域，为全国解放城市管理提供范本。
1: 嗯，那周恩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做政治报告呢，也是确立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总的纲领，构建了社会主义文艺体系，指引数十年的文学影视舞台艺术的创作。
0: 时间来到1976年的今天，朱德元帅逝世。
1: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缔造者朱德与世长辞，当时是举国哀悼，梳理了人民军队建军统一战略历史脉络，成为了党史军史的重要的纪念节点。同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滇藏公路全线通车，打通了云南至西藏的陆路通道，稳固了西南边疆，也带动了高原经济的交流。
0: 1979年的今天，新中国首部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公布。
1: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两大基础法律，在1980年的时候试行了。它的影响呢是终结了建国后长期缺乏完整刑事法典的局面，搭建了中国现代刑事法治的框架，全面推进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0: 看到老朋友未来和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问好了，并且呢他们已经把我们云听的这个网络收听链接发在了群里边啊。如果没有收音机的、没有车载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手机里面下载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广播的。
1: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蚌埠历史。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跟大家说这个咱蚌埠的桥啊，今天终于说到了咱们这个的哥的姐口中的奥地利和新加坡了，终于说到了咱们的胜利路下川立交以及胜利路跨线桥。
0: 那么两条工程呢，同处胜利中路老城区段啊，一上一下，一凹一凸，是蚌埠市中心标志性对这个市政立体通道，市民根据形态呢给他们取了一个俗名啊。
1: 对，地下那个 U 型隧道叫做奥地利了
0: 啊，
1: 是吧，地上短的那个高架叫新加坡，新加了一个破了。
0: 这个可以说这个都是在老城区啊。
1: 对，这也是咱们蚌埠市对这两条就是桥，一个跨线桥，一个地下隧道，它的一个地下就下川立交，它的一个比较亲切的称呼。我觉得只要说这俩地大家都知道啊。
0: 这个胜利路呢是贯穿蚌埠老城东西的城市主动脉，中段呢集中三院、朱园、中山街商圈、中融街、新华街、中山街多条支路平面交叉，人车啊、非机动车、公交车是高度混杂。
1: 在平交口的时候呢，现在信号灯是比较密集的，你看现在桥下啊，就是还是信号灯比较密集的，短短的数百米连续了多少个很多个红绿灯，早晚的高峰期的时候呢，车辆可以说是绵延数百米，像进出医院还有商圈都是极其拥堵的。
0: 90年代末，仅有解放路互通立交，疏导南北车流，市中心东西直行，无快速通道，往来城西高新区、东部火车站、淮上拉斯桥的车流全部都堵在老城的核心。
1: 受到老城区的住宅密集、地下管线、地面建筑的限制呢，无法修建大型的多层的互通立交，就只能采用地上短高架、地下下穿隧道、低成本立体分流的方案，分离直行的过境车辆与片区的转弯车流。
0: 两个项目同期纳入老城区道路畅通工程，2000年初同步规划分段施工。
1: 这个胜利路的跨线桥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新加坡，位于中山街至朝阳路之间，全长1160米，单向双层四车道的高架，专供东西直行快速车流，避开了地面中山街的平交路口。
0: 再说说这个胜利路下川立交啊，位于中融街到新华街，就是在市三院的北门 U 型敞开式下穿通道，总长是682米，双向四车道，地下直行，分流途经三院、金浦大堂的过境车辆，地面留给就医逛街的慢行人流。
1: 2002年前后呢，这里就是一个下穿一个跨线桥，他们俩呢就都竣工通车了。那首先来说说这个跨线桥啊，作为市中心小型的高架快速路，东西直行的车辆可以直接走桥面，不用等候中山街的红绿灯，大幅缩减了城西到火车站通勤的时间，桥面无匝道，仅承担直行的过境车流，地面道路供市民转弯、公交停靠以及非机动车的通行，快慢车流彻底分离。
0: 受道路红线宽度限制，无法拓宽延长啊。虽然说不能形成长距离快速高架，但至今呢仍是城西进出老城区最便捷的直行通道，与大庆路四层互通，解放路环形立交，形成阶梯式立体路网。
1: 好，再来说一说胜利路的这个下穿立交，与跨线桥形成互补，隧道呢是避开了三院门口。

0: 拥挤的平交，大量前往像拉斯桥啊、龙子湖高铁站的过境车辆转入地下，极大的缓解了医院门口停车行人过街的压力，保障了就医通道的通畅。敞开式的 U 型结构，通风采光是优于封闭式的隧道的，施工难度也会更低，适配于老城区狭小的场地。
1: 2014年首次全面桥梁体检，翻新防撞墙、涂刷防石防护涂料，那么增设夜间反光警示标识。2025年10月全封闭隧道施工，修补箱涵裂缝，更换老化排水系统，重铺路面沥青，消除雨天积水隐患。
0: 隧道两侧也是配套了慢行步道绿化景观，兼顾了通行与城市的景观，夜晚车流灯光成为了金浦大塘畔的这个特色的城市夜景。
1: 随着朝阳路、大庆路、长环卫跨淮河大桥陆续的通车，城市跨河车流向外围分流，但是胜利路这一上一下两座立体通道始终是扎根老城核心。20多年，那么他们承载市民就医、逛街、通勤的日常，是老蚌埠人辨识度最高的城市符号，也见证了胜利路从拥堵平交干道升级为分层疏导的现代化城市主干路。
0: 一桥凌空，一隧藏地，上下车流昼夜不息，长短立体通道藏进了老城岁月的烽火年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我觉得也蛮符合这座桥的，这是廖昌永的《往日时光》。那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曾经这两座就是下川和立交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吧。
1: 大家对这两座桥啊，应该说是一个立交，一个是下川啊，也不是桥了啊。对他们啊有什么想说的啊，
0: 它就是一个立体通道。
1: 对，一个通道啊，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这个发留言过来。
0: 咱们群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的哥的姐啊，说说你平时在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这两路桥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一个晚上。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1: 他是宁宁。
10: 大家呢也可以加群的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想说什么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来看到老朋友时光的留言啊，他说两位讲的真好，这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这个红绿灯方向盘。
11: 对啊，他觉得好像这个桥是不是就应该只是这红绿灯方向盘能说吗？当然不是啊，咱们也可以，咱们一起去这个分享曾经老蚌埠城区的历史啊。
10: 不是说交通问题只有红绿灯方向盘可以说。
11: 对，但是红绿灯方向盘也不只是说交通啊。
10: 对。
11: 对，它也可以说生活当中的事情啊，也可以关注咱们的哥的姐，咱们驾驶员的生活呀，对不对？
10: 只是说他们那个节目呢，应该说是说交通方面的
11: 更专业一些，
10: 更多一些啊。我们说的就是说的比较少。
11: 咱们说的其实不是交通，咱们说的是咱们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咱们城市的发展历史。这个桥这个脉络呢，本周应该就会结束了。大中小的桥咱们也讲的差不多了，后面还会有两座桥，比如说我们龙湖大桥，包括咱们电台旁边的这座珍珠桥啊，那将来也会就是在未来的几天里面也会跟大家一来说一说。那桥说完了，
1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还真的是交通方面的事情。
11: 对，就是你知道吗，上星期咱们不也说了一个醉驾的人吗，对吧，身边有个大明白给他支招，是不是，哎，让他去抓人家酒驾然后去举报，是吧，结果他故意制造了一起车祸，哎呀真的是，最后呢还多判了，你看是不是。接下来咱们说这事儿吧，这位朋友啊，
10: 发生在湖北宜昌，
11: 小徐，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啊，就是啊，不是小徐，是叫
10: 邓某，
11: 邓某，
10: 邓某，
11: 他身边也有一个朋友是个大明白，这个大明白要打上双引号啊。哎，
10: 这个邓某呢，酒后驾车被查了，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的时候，朋友竟然给他发信息说，你走几回快点跑，
11: 你跑跑掉，我跟你讲，
10: 想着你从血一测出来就是5年好，
11: 哎，跑掉我跟你讲，明天就啥事都没有了
10: 啊。这个邓

0: 某呢，趁交警填写单据时拔腿就跑，
1: 结果跑到医院大门口。
0: 刚跑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就被控制住了。
1: 哎，经过鉴定呢，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 126.09 毫克，属于醉驾了。邓某当然是要被吊销驾照了，5年内不得重考。他还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以下音频呢，我们来听一听，是来自于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近日，湖南株洲河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3: 你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4: 这啤酒
3: 。啊？啤酒。喝了好多瓶啤酒。就2瓶啤酒。
2: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94.11 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5: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3: 76。
5: 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2: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6: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趁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2: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 126.09 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4: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朋友说的就做了。
7: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8: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6: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9: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0: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2: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 191.53 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11: 在饮酒后

0: 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 206.1 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2: 现在很多车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啊，行了行了行了，
4: 开门。醒了，这不是睡觉啊。
3: 来，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下。来，同志，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3: 啊。啊？
4: 没事。
3: 睡着了？
4: 自动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1: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

0: 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三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四级为高度自动驾驶，五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0: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交警提醒啊，逃跑是没有用的，不仅没用，还会加重处罚。
4: 哎，此外，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都有智驾的功能，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驾，但是不能够完全代替驾驶人。
3: 那所以有的驾驶人就该想了，那我这个有这个智驾的功能，那如果说我喝了酒了，他智驾了，是不是我就不算酒驾了呢？
4: 但是你看刚才在案例当中啊，这个智驾他有的时候是需要，他会提醒你需要人来接管的。如果说当他只能辅助说我不跟车，我不会与车前后车会相撞，但是他不能够完全代替驾驶人。当他需要提醒人驾驶，人还没有接管的时候，这个就是智驾他就会视为有问题，然后他会自动停车啊，以避免危险。所以说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驾驶，不能够完全代替人。就智驾，
3: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责任第一主体。
4: 对，智驾它只能是辅助，即使你的车有智驾的功能，依然如果你喝了酒依然不可以驾车，如果你被逮着了还依旧不能够逃脱酒驾和醉驾的惩罚。

0: 这个夏天啊，可能朋友聚会啊，这个比较多啊，喝酒也比较多。但是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老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对，
0: 就像我们孙股长说的一样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老话。
1: 对，
0: 另外呢，汪助理呢，发来了一张图片，他是
1: 这个就是解放
0: 2022年10月22号这一天，他说是第一次去这个解放路胜利路桥下面，
1: 就是我们天天走的那个，就红岩路过去的这个胜利路解放路立交桥啊，
0: 嗯，
1: 双层立三层立交这个立交桥，然后进去半天走不出来，杨林。
0: 不是他走不出来，是未来走不出来。
1: 未来走不出来
0: 啊，未来说在这里面转向半天走不出来。
1: 我第一次进这个。就是这个地下的时候也是这样，它不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新加坡奥地利，它是直行的，它没有那么多的匝道，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啊。
0: 这个
1: 后来就知道了、啊、
0: 这个立交桥它底下是转弯的、嗯、但是它底下有那个呀，贴的有路标呀，有方向呀。
1: 以前没有，就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哦、
1: 刚建成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后来
0: 嗯
1: 有人转向、嗯、像我这样的也会转向，
0: 嗯，
1: 不仅仅我下面转向，
0: 嗯，
1: 就是我刚开车的时候、嗯、上那个匝道
0: 也会转向、嗯、
1: 对。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俩特别懵、嗯、我带你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不是上胜利，从东向西上胜利路，然后入匝道要去那个解放路嘛，
0: 嗯，
1: 我们连续看到两辆这个逆行的车，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看到第一辆逆行的车的时候，我说这什么车啊，这怎么会逆行呢？我就以为就他走，我就想啊、哎，他走错了。我当时很笃定那车走错道了，走错匝道了。
0: 嗯。
1: 当我看见第二辆也在逆行的时候，我当时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迷惑。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带你，你还记得吗？
0: 什么时候呀？
1: 你忘了吗？
0: 忘了。
1: 有一次我带着你，就我没有记错，大概是两三年前吧。就是当我看到第二辆同样逆行的车的时候，当时我蒙圈了。我说
0: 你在怀疑是不是自己走错了？
1: 我走错了吗？后来等我开出来的时候。我没错呀、哦、我走的是对的呀，怎么会有连续两辆车都在那个匝道上逆行呢？就是我想不明白，有可能他们俩就是同行的车、
0: 嗯、
1: 一辆逆行，另外一辆跟着了，也有可能是一辆
0: 后面那辆车看前面这辆车这么开，我也这么开，
1: 对、啊、可能后面一辆车他也没带脑子啊，跟着前面车走、嗯、但是当时把我给干懵了呀，连续看到两辆逆行的车在匝道上。
0: 渐行渐远说，听到北京新发地特别亲切，曾经在那一片的拐拐角角都转遍了，
1: 嗯，
0: 在新发地立交桥底下坐公交到天安门广场去
1: 啊，应该是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视频里面说到的
0: 录音啊，听到录音、啊、
1: 北京新发地发生了一起这个抓到了一起酒驾可能是啊。
0: 好，还有孙股长说酒后可以跳 Tango， 但是也可以去唱歌，
1: 就是不能开车。
0: 哎，是的
1: 啊，
0: 时光说，今年我被查了两次，当时我底气足啊，因为我没有喝酒，不怕查。
1: 没喝酒谁都不怕查，知道吗？怕被查的都是喝酒了的啊。
0: 好，还有平安世福留言了，他说遇见优秀的人，世界多了一本书；遇见真诚的人，路上多了一盏灯；遇见心善的人，人间多了一扇门。感恩生命中美好的相遇。老朋友早上好。
1: 哎，这平安世福也说了，
0: 欢迎平安世福啊、
1: 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有些人
0: 有时候就会有侥幸的心理、
1: 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喝了酒之后他脑子不当家了，那就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嗯、那就是天外之音听不见了，要不然的话你想那些大明白朋友的话他也不能就这么轻信了呀。
0: 嗯，是，就是很多人喝过酒之后就是被酒精控制了，
1: 对，就朋友给他发啥、他信啥，就按照朋友说的话去做了。
0: 嗯，还有人喝过酒，哎，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喝过酒的人大概都是什么状态。
1: 我跟你讲，有一个我身边有一朋友贼有意思，
0: 嗯，
1: 就是喝酒，就是前一天俩人都喝多了、嗯、你知道吗、
0: 嗯、
1: 俩人喝多了，就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在一起、
0: 嗯、
1: 就大下雪天，就跟那次咱俩喝、嗯、就是出去玩喝完酒回来一样，就大下雪天啊，他俩就在不知道为啥打着玩的吧，就是两个人就打架，就是打到那个花坛里面，都睡在花坛里了、
0: 嗯、
1: 后来是分别被我们捞起来送走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俩人都问，就觉得身上疼，身上青一块，
0: 就是互相打的呗，
1: 对，就青一块、哦、紫一块的，就在问我们说昨天谁打我。我说你们俩昨天互殴来
0: 互打来着哈。汪助理说以前梦想考个985，
1: 嗯，
0: 现在呢是在985、
1: 啊、对，就是在酒吧里跳舞、啊、
0: 在酒吧里跳舞。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4: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2: 那接下来说一件看起来有争议的事儿。
3: 啥事儿呢？就是车主追偷车贼，反被索赔17万，咋回事儿呢？
2: 怎么回事？车主去追偷车贼，
3: 哎，他还被反被索赔了，
2: 就是他被这个小偷赔钱了，是吧？
3: 索赔
2: 啊、哦，
3: 他小偷找他索赔，
2: 小偷找这个车主索赔。
3: 对，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呢，发生在湖南的岳阳，小徐的摩托车深夜在自家的楼道被盗了，他就立刻驾车去追劫，撞见小偷骑着自家的车正在逃窜，小徐就加速追赶，并且喊话停车，但是小偷呢却是越逃越快，越逃越快，终于在十字路丁字路口的时候呢，两辆车相撞了，小偷这是构成了十级的伤残啊，小徐呢他也是受了轻伤，毕竟一个骑摩托车一个开车，对不对？
2: 哎，是这个小偷呢因为盗窃罪获刑1年9个月，小徐呢本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了，不料小偷出狱之后呢，竟将小徐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7万元。一审法院判定小徐赔1255元，保险公司赔11.5万，引发了这个舆论哗然。
3: 二审法院就认定啊，小徐驾车追劫属于正当防卫，不能对防卫者苛求过高注意义务，最终是驳回了小偷的全部诉求，所有的损失由小偷自行承担。这件事儿呢，咱们来听一听啊，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4: 失主抓小偷，反而被小偷索赔17万，还有没有王法了？故事呢，发生在湖南岳阳。这个小徐啊，家里面有一辆摩托车，每天晚上都停放在自家楼房一层那个过道里面。出事那天晚上呢，小徐的父亲要去摩托车里面取东西，一到过道他就懵了，因为刚才呢还好好停在那边的摩托车啊不见了。父子俩啊赶紧打了报警电话，挂了电话以后，小徐想着这个小偷刚得手，应该还没有跑远，于是呢就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出去找。当时啊因为已经是深夜了，黑灯瞎火的，小徐呢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没有能指望说真能把这个小偷给找到。但是啊万万没想到，事情就是那么巧，小徐刚从加油站出来，就有一辆摩托车从他旁边经过，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那个摩托车啊它的尾灯比较特殊，一看就是小徐自己家的。
5: 刹车灯也在屏下，因为我改过，所以我就基本上确定那个车是我们家的。
4: 那么这个骑着摩托车的肯定就是那个小偷呗。小徐这时候就加大了油门，紧紧地追了上去，一边追还一边喊停车。可是这个小偷呢，他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越跑越快。这样呢，一辆摩托车，一辆小轿车，一个在前面拼命跑，一个在后面拼命追。追到了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两辆车撞在了一起，小偷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满脸是血。后来经过鉴定啊，属于十级伤残。小徐呢在这场事故当中也受了伤。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摩托车小徐是追了回来，小偷呢也因为盗窃罪被法院判处1年9个月有期徒刑。小徐当时想这个事儿呢应该就翻篇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偷出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小徐和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而且呢张口就要17万的赔偿。小偷的理由呢还挺理直气壮的，他说啊，我偷车固然不对，但是呢我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坐了牢，但是你小徐开车撞我，你也不对啊，你得赔我钱。一审法官审理以后认为，这个呢是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过核算，小偷那个各项损失啊合计有10万，保险公司就在那个交强险范围之内赔偿小偷115000多，剩下的部分啊因为小偷有重大的过错，小偷本人承担90%，小徐呢也有一定的过错承担10%，这样呢小徐一共要向这个小偷赔偿1255块钱。这个判决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失主还要给小偷赔钱，这不是胡闹吗？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小偷还对结果不满意呢，他觉得赔得太少了，保险公司也不乐意。保险公司想，你这个小偷偷车被撞了，凭什么让我保险公司掏钱呢？于是啊，这个小偷保险公司都提出了上诉，

0: 了二审法官这儿，二审法官仔细查阅了卷宗，他认为啊，这个哪里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啊，分明就是正当防卫。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偷盗窃的行为对小徐的合法财产造成了侵害，小徐驾车追赶，目的呢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财产，而这个碰撞事故发生的时候，小偷对小徐合法财产的不法侵害还正在进行，并没有结束，所以呢，小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可能会有人问说，
1: 就算你是正当防卫，那么你开车把小偷撞伤，这算不算防卫过当呢？
0: 二审法官说的特别好，不能够对正在实施正当防卫的人要求过高的注意义务。说白了啊，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正在抓小偷心急如焚的人还能够冷静地想着我得离他远点，我得保持安全距离。那如果法律真有这么要求，以后谁还敢挺身而出抓小偷呢？谁还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最终岳阳中院做出了二审判决，撤销一审的判决，驳回小偷全部诉讼请求，小徐呢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这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由小偷自己承担。老唐说案只说关键，我是法治记者老唐，下期见。

0: 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
2: 哎，美丽姐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习惯的时间点起床了啊。
1: 欢迎美丽姐啊。
2: 时光说好长时间没听这首歌了，今天听了有劲，
1: 有劲儿啊！有劲儿就继续听啊！
2: 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放一些有劲儿的歌。
1: 对、
2: 啊，
1: 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群里边告诉咱们。
2: 好，接下来进入咱们这个老朋友反诈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啊！咱们很多的反诈消息又一一都来了，因为我们就发现一天就是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最近湖北宜昌市啊，有一家金店，说有一名中年女子啊，一进店就特别豪爽。大气，就对于大姐，给我来25颗金条，
1: 哎呦，豪气啊！
2: 哎呀，现在金子多贵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店员一看，
1: 这大姐怪有钱，
2: 哎，这店员就觉得不对劲
1: 儿。大姐说我姓朱。然后呢，这个店员呢，就一边聊天一边向经理汇报了。
2: 对，另外一边呢又报警，因为大概这位大姐是遭遇了诈骗了。
1: 那这个大姐又是上了哪种诈骗的当了呢？
2: 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中国法治观察的记者报道。
3: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4: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3: 见店员起疑，这位夏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那里卡这样东西也欺骗。现在是这样，不方便买，现在是这么买的，下个月。我们每年方便，两次我是自己买的，自己充电话就是这样
4: 的。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3: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6: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7: 对呀，我们刚刚都自己在这儿，哎呦，另外一个不接电
3: 话。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紧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7: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家伙，
4: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6: 她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她手机上一个叫做同心筑梦的涉诈 APP，
8: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同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他看。
3: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同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9: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 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30-40个吧。
7: 我家附近就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钱放到主意，主意的时候到这儿有国家有一个
8: 有家是不是有一个项目有两个有三个。
3: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的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

0: 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1: 首先要买黄金地地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去赌一把。
2: 我们这人有点儿好嘞，你现在网上骗子怎么办不？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块一旦给人寄去吧，能赔点儿。
0: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3: 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呀？
4: 1000多呀。
3: 1000多。
4: 1000多，多多少不知道，前一阵我发现是1000多。现在、哦、对，现在今天的金价多少啊？大家回头来告诉我们啊！这大姐确实挺豪气啊，
3: 有两个
4: 啊、嗯，确实有两个。
3: 好，说完了这个湖北宜昌的这个大姐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王女士，来自江苏南通。
4: 怎么回事呢？她到银行啊，帮国外的亲戚去代办一个密码修改，因为她的这个大姑姐啊，在国外。当时说大姑姐说，因为大姑姐收到一条信息截图，说她的银行卡的密码被泄密了。嗯、但是她的银行卡呢是在国内办的，她
3: 得到她的大王女士的大姑姐跟王女士说，她的银行卡要改密码。
4: 对，但因为她人在国外嘛，没法
3: 回不来啊、就让王女士去代办。
4: 对、这个银行柜员一看这个微信聊天截图啊，就觉得。所谓的密码已泄露，其实是一个仿冒的银行 APP 的界面，它不是正规的银行 APP 的界面。
3: 嗯，
4: 这个怎么回事呢？是他的亲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点击了不明链接，下载了一个假的软件。
3: 嗯，
4: 好在柜员及时拦截，还及时报了警，让这个王女士的亲戚，这个大姑姐啊，没有产生这个欠款的损失。
5: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6: 银行卡密码它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它怎么改密码了？
5: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他来代为办理。
6: 老人家不写的卡，他的卡在国外，他不是在改办密码，而是密码泄露的。
7: 客户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有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5: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6: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了？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8: 这是他的钱没有少啊，
6: 他别再乱点直接链接了。
5: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9: 那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10: 我在这边刷，他们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5: 最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11: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5: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9: 你没有点进去，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吧？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12: 界面，
9: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5: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施骗。
11: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5: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11: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的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去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3: 好在呢，最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帮助下呢，他们没有损失钱款。
4: 对，这个大姑姐呢，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骗子的这个提示去干什么操作，而是他选择了在国内让自己的亲姐帮忙到银行去修改密码。哎，这样的一个操作反而是让他保住了银行卡内的钱。
3: 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刘健呀，一大早就在忙活啊，在工作。他说一大早呢就带着员工在修树枝，整个身体都汗透了。
4: 辛苦辛苦
3: 啊。他说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叫做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在太阳下默默低头的工作。
4: 那句歌词应该是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曾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工作。那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吗？
3: 这个歌名，他说歌名想不起来了，
4: 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的
3: 那首歌。春节给他唱两句，
4: 我们还是听张雨生唱吧。来
3: 啊，我们你看啊，美丽姐跟时光都知道，说是张雨生的这首歌，他说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同事们，
4: 那就一起来听我的未来不是梦。
3: 哎，也要对刘健还有您的同事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看到老朋友未来啊发来了天气预报，
11: 早上短时的天气预报啊，6点钟的时候气象台最新发布的
10: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大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预计7号是暴雨转小雨。
11: 总之呢，这两天一直都是有雨的，尤其是可能局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和暴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除了防雨之外还要注意安全
10: 啊。也谢谢未来的提醒啊，谢谢。
11: 好，
10: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话题。
11: 哎，大家夏天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我们家经常喝那个冬瓜汤，
10: 我们家还会喝吃那个西瓜啊，不是、丝瓜，
11: 丝瓜。 对、
10: 对，
11: 最近就是做汤，比如冬瓜汤啊，还有包括有时候炒冬瓜也有、炒冬瓜丝儿啊、冬瓜片都有。冬瓜它的含水量非常的高，含水量高达96%，是夏天绝佳的一种补水的蔬菜，应该算是蔬菜了、它应该算
10: 蔬菜
11: 瓜，对吧？
10: 蔬菜，
11: 那也是瓜。
10: 对
11: 对，
10: 冬瓜为什么被称为补水瓜呢？
11: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13: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

0: 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
1: 嗯，
0: 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
2: 嗯，
0: 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
2: 嗯，
0: 水分也很多。
2: 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的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0: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
2: 嗯，
0: 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
2: 嗯，
0: 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
2: 嗯，
0: 你看，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含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
2: 嗯
0: 啊，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2: 嗯，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3: 哎，当我们吃过一桌子菜之后，来一点冬瓜汤，我觉得特别解腻。
4: 嗯
3: 嗯，
4: 那夏天除了在吃菜的时候，咱们可以多吃一点冬瓜之外呢，夏天你记不记得之前咱们说过可以多吃点苦？哎，其中有一味泡茶的好中药，其实它是有点苦味的，它就是金银花。
3: 金银花作为一味清热解毒的中药，深受人们的喜爱，既能清热疏风，缓解咽喉不适，又能清热解毒，改善皮肤问题，还能深入这个营养，还能深入我们的血液当中啊。
4: 对，
3: 那么清除体内深层的热邪。
4: 哎，我们说夏天要吃点苦，之前有就中医介绍说可以喝一点苦丁茶和金银花茶啊，但是我最后选择了金银花，是因为我觉得金银花没有那么苦。嗯，
3: 大家平时喜欢泡金银花水喝吗？
4: 哎，我们觉得平时我们嗓子不太舒服的时候泡一些金银花水。
3: 好，我们来听一听夏天用金银花有什么好处。
5: 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1: 是
5: 啊，嗯，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啊啊，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啊，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哎，银翘败毒片啊，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
1: 嗯，
5: 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啊，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
1: 嗯，
5: 另外银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邪，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邪。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
1: 嗯，
5: 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嗯，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啊。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
1: 哦，
5: 嗯，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1: 对
5: 啊，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3: 你看这个金银花多好呀。
4: 对，
3: 有金有银还有花。
4: 对，就是的。喝到嘴里还有一股清香味虽然说有点苦，但是大家其实有时候泡水的时候不用放那么多。而且金银花和菊花还有茉莉花三花在一起泡在一起，如果你不是体质虚寒的，特别寒气特别重的人的话，夏天喝这个水啊，尤其是就泡过之后把它冷凉，然后再喝，放点冰糖，老好喝了。
3: 你想要金子吧？
4: 对，给点金银花吧。
3: 你也想要银子吧，
4: 是吧？
3: 还想要花，对吧？
4: 药房就能买得到。
3: 哎，对，这三个就是合为一体了。
4: 金银花。好，
3: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中药，
4: 叫鸡血藤。这样东西在广西那边比较常见。
3: 嗯，
4: 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哈，鸡血藤是可以用药的。好多你看，我们从广西带回来的很多一些饰品，有着鸡血藤做的手镯呀之类的啊，说它戴到手上之后呢，是有一些就是外用的一些中药效果。

0: 这个咱不知道，但是中医说了呀，将鸡血藤搭配百叶、桃叶、艾叶等一些中药材煮沸之后，去浸泡关节的部位，是可以达到舒筋通络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好，我们来听一听如何用鸡血藤缓解关节疼痛。
2: 咱们广东爱泡药浴是不是？
3: 是的，其实广东广西都要泡药浴。其实广东广西第一个就是湿度大，
2: 是，
3: 然后呢在很多时候这种湿气啊跟着风啊很容易就进入关节，就引起人的这种关节的酸疼，特别老人家到了这种夏天啊暑热的时候就容易不舒服的时候，哎，它药浴是个很好的通络祛湿的作用。加上鸡血藤，它能够活血通络，通利筋骨，所以我们在两广地方呢很多时候就用药浴来去调整身体这样的一个疏通经络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木桶，然后把我们要煮好的药，例如很多广西人可能除了鸡血藤，我们还会加个百叶、桃叶、艾叶这些叶子一起煮，煮完之后放到木桶里面。其实开始的时候100度嘛，水很热，你不可能泡进去，但是你可以用个架子把腿放在上面先熏，盖个毛巾，先用热气熏，熏到一定程度还能泡不进去，用毛巾来慢慢慢慢敷，就毛巾热拿起来慢慢敷，
2: 是
3: 敷到一定程度了，水温再降了，那我们才真正再去泡。所以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假如成人家里没有浴缸的话，我们不一定全身泡，把四肢关节用一个木桶这么淋到泡的过程就可以了。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看群里面我们的老朋友刘健就说了，最近主要是因为天气比较恶劣，造成了好多树枝出现了断裂。
3: 嗯，
2: 接到了市长热线，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处理了，所以最近会比较忙一些。
3: 哦，有空的时候就来咱们节目里互动互动哈。
2: 啊，辛苦了啊。嗯、
3: 清蒸火龙果说，我天天在路上跑，今年被查了十几次酒驾了，现在查酒驾的力度确实非常大，喝酒别碰车。
2: 别说查酒驾了，你就是查那个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
3: 对，
2: 到处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四个角三个角都是交警在那查。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了，咱们只要是上路，只要是一位交通参与者，咱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对，不论您是走道的、骑车的或者是开车的啊，
2: 对，
3: 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尤其是走道的和骑自行车的，你不要以为啊只管机动车、电动车
3: 啊，你不要觉得我是弱势。
2: 对，你不要觉得我没事，我就走路的。你走道你也得遵守交通规则，不然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只要你违反了交通规则，你违反了交通法，你就要负责。这个交通法不是针对于某一类人，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3: 整体啊，
2: 包括走路的、骑车的，
3: 是的。其实呢，查大家倒也不是最终的目的，
2: 最终的目的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3: 没错。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营养啊，营养方面的问题。
2: 嗯，
3: 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么六类人，这个素食生活呢，其实并不合适。
2: 对，我们来听一听营养师顾中医怎么说。
4: 你有没有考虑过尝试素食啊？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啊，他会选择吃素呢？今天呢，我们再聊一聊哪些人群在素食这条路上其实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另外呢，如果你就是吃素的，一定要考虑每年体检的时候查查哪些项目。首先要说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严格素食的，尤其是三个群体，就是孩子啊，青春期的这些也算上，然后以及怀孕或者哺乳期的女性啊，最后就是老年人。那先来说孩子和青少年，这个阶段呢，身体和大脑都在飞速的发育，所以需要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如果你完全素食的话，像是铁、锌、钙、维生素 B12 这些关键的营养素很容易摄入不足，明显它的缺铁风险会增加，那这就容易影响它的身高体重，还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认知能力啊。再来说准妈妈和哺乳期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呢，铁的需要量几乎翻了一倍，而植物中的铁的吸收率是很低的，再有像是维生素 B12 它如果缺了的话，还可能会导致贫血以及影响到胎儿的神经的发育。所以呢，不建议在孕期或者哺乳期选择素食啊。如果你就是吃素的话，一定要特别科学的去规划，必要的时候呢，维生素补充剂是一定要吃的。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啊，吃素呢对于心血管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也很容易缺铁、缺锌、缺维生素 B12 啊，更不要说如果你豆制品吃的少的话，蛋白质也容易缺。那伴随着年龄增长呢，老年人他的胃肠道的吸收能力是要下降的，尤其是像维生素 B12， 一般的哪怕你是吃肉的人，可能都应该吃一些维生素 B12 的补充剂。那对于素食人群的话，那更是很危险了。那如果你就是素食主义者，现在在吃素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更安全呢？哎，我建议啊，每6到12个月做一次体检啊，重点要关注以下这几个项目。第一呢，就是血常规啊，它可以发现一些基础的贫血的情况。然后另外，如果真的是啊出现了异常，你也开始干预了，2个月后就要记得复查。第二呢，可以查一下维生素 B12 啊。第三呢，就是有关铁的一些代谢的指标，包括血清铁呀、铁蛋白呀这些。第四呢，就是查一下维生素 D 啊，这些都是素食人群容易缺的。而且日常饮食要保证你的蛋白质啊，比如说通过全谷物啊、糙米啊、燕麦啊，搭配大量的豆类、坚果、豆腐、豆浆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蛋白质一定要补充充足。第二呢，就是维生素 B12 啊，一般来说推荐大家还是要通过补充剂来吃的啊，单纯靠一些发酵制品或者一些菌菇类的啊，其实补的维生素 B12 可能也不是很多。再有呢，就是铁了，多吃一些深色的绿叶菜呀、豆类啊，包括芝麻酱之类的啊。另外呢，最好搭配一些维生素 C 啊，这些可以通过水果来获得，比如橙子呀、奇异果呀啊，这些维生素 C 都可以帮助铁的吸收。那至于钙呢，可以通过深绿色的菜呀、芝麻酱啊，以及一些市面上强化钙的豆奶或者一些植物奶里获得。那至于维生素 D 呢，哎，我建议还是通过补充剂来补充吧。总之呢，如果家里有孩子，又是孕妈妈，又是有老人的话，这些人要吃素一定要千万的小心啊！我个人就建议还是别吃素了。再有呢，如果就是吃素的话，一定要定期查体，科学补充营养。
3: 其实我有时候挺理解不了，就是有的人他只吃素，
2: 他可能就是不喜欢吃荤，他也不是说强制自己说不吃荤，他可能就是不喜欢。像比如说我大舅，
3: 嗯，
2: 他就几乎不吃肉，
3: 嗯，
2: 但是我大舅吃鸡蛋，还吃那个就豆制品比较多，嗯，所以他其实有一些维生素他还是能补的，但是你让他吃肉，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小时候经历了什么，他就不愿意吃肉。
3: 就是在我们看来，这肉多香呀！
2: 对呀，啊，像我这样无肉不欢的，每次看我舅舅，就是我就觉得
3: 理解不了。
2: 理解
3: 啊，
2: 不是肉多香，就是你知道过年的时候，我家一定桌子上要有几盘全素的菜，
3: 嗯，
2: 就是为他准备的。
3: 哦，
2: 他倒不是说有什么信仰啥的，他就不吃肉，
3: 嗯，那就个人饮食习惯吧。
2: 对，但是呢，哦，我们也是劝他说，还是能吃就吃点儿。所以有的时候我舅妈做饭的时候呢，会放点猪油，
3: 哦，
2: 牛油、猪油什么的，还是给他补一点荤，嗯，然后平时多吃点鸡蛋呀，啊，给他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3: 嗯，
2: 包括多吃一些豆腐。
3: 嗯啊，好，对于这个营养呀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分享啊，也可以发给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哎，大家平时都会用食补去保护视力，对不对？
3: 嗯，
2: 有哪些认知，就是你觉得吃哪些东西是能对视力有好处的？
3: 胡萝卜吧。
2: 对，有吧，有、哦，韭菜。大家天天看电脑玩手机，难免会眼干眼涩，而且会反复的复发。那也有六种食物，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必不可少的，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
4: 哎呀，你是不是又刷了一天的手机了？现代人呢，很多人每天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那眼睛一直在高负荷的运转。很多人就问，吃什么可以让眼睛更明亮更健康？首先呢，你看我这个近视的程度啊，那其实你不要指望说吃某个食物能够预防近视，或者说能够让你的近视得到缓解，这也不太可能。最主要的还是减少眼部疲劳，少看一看，注意休息。那但是呢，确实有一些食物和营养成分对于你的眼部的健康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呢，高糖的饮食啊，它本身不会直接导致近视，但是如果你就是有遗传的因素，有用眼过度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让你的近视问题变得更严重。此外呢，有几类营养素对你的眼睛的健康也很重要。比如说呢，像维生素 A， 那大家都学过，它跟你的夜盲症很有关系啊。你夜晚看东西看得不清楚，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夜盲症的问题，那可以考虑补充一些叶黄素啊、玉米黄素啊，以及直接吃一些动物性食物啊，包括像一些肝脏啊、红肉啊，它其实里面都有一定的维生素 A， 那这个可以保护你眼睛的核心区，而且对于眼睛的干涩有的时候也是有帮助的。第二呢，就是 DHA 和 EPA， 这些欧米伽三系脂肪酸呢，也是你视网膜的非常重要的组成，可以让你的感光细胞正常的工作。第三类就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啊，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另外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像锌啊、铜啊、硒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你的视力、对于你的正常的眼部的功能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些听起来很复杂，那有两种思路。第一个就是正常的均衡的饮食啊，比如说每天你吃两份的深绿色的叶菜啊，包括像是菠菜啊或者生菜啊，其实里面的一些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就比较高。其次呢，每周保持两次的鱼，基本上每次吃个200克以上，其实都有助于帮助你补充 DHA 和 EPA 啊，像是三文鱼啊、鲈鱼啊，这些都挺好的，让你的眼睛更加的滋润。再有呢，就是各种新鲜的颜色非常丰富的蔬菜水果，包括像什么蓝莓啊、紫甘蓝啊，这种啊其实都是里边的花青素，可以都帮助我们对抗屏幕的蓝光。至于维生素 E 和欧米伽三脂肪酸，比如说你吃点核桃，然后吃点鸡蛋，其实里边都会有一些，当然最好呢还是你整体的均衡的饮食。尤其呢是像蛋黄这个东西，这里边不但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叶黄素，它的含量也是很高的，就是如果你买一些特定饲料类的这个鸡蛋，它可能这个蛋黄叶黄素含量还会更高。再有呢，别忘了多喝水，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在空调房里眼睛可能也容易干。另外提醒，有一些功能饮料，比如里边有大量的咖啡因，有很多的糖啊，这个你短时间之内提神，可能缓解眼部不适是有帮助的，但是时间久了有可能会加剧眼干，有可能会让你的血糖更加的

0: 波动，长期来说对内眼睛有可能是不利的。那很多人可能还更关注的是补充剂方面，那其实像是叶黄素、玉米黄素、DHA、EPA 这些成分，它都是有一定的补充的意义的，但是你别指望说吃了之后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你可以先试一试，而且最核心的还是你的饮食。最后呢，提醒还是要注意休息，比如说你每用眼20分钟记得看6米外的物品20秒钟，这样的话对于你的眼部的睫状肌的调节，对于你的眼睛的干涩的缓解可能都有帮助。还有日常尤其是孩子一定要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啊，户外活动活动啊，这个对于预防近视是最有效的。最后呢，如果你本身就有高度近视的话，也别忘了定期去做做眼部的检查，然后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视网膜方面的一些病变，早发现早干预。
1: 我觉得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大家饮食要均衡。
2: 对，还有一点啊，就是看手机看电脑时间长了，哎，往远处远眺一下。再一个，做眼保健操也是有好处的。
1: 哦，
2: 嗯。
1: 好，我现在来做一下。
2: 好，看一下美丽姐说，我有一姐妹就吃素，一脸的青菜色，不好看。
1: 对呀，她营养不均衡啊。
2: 哎，有的时候确实，就我跟你说，我大舅，她倒也不是说脸色不好，她也不是完全不吃荤，她就不爱吃。你让她吃肉吧，她也能吃点儿，她就不爱吃，
1: 她不会主动去吃。
2: 对，她吃一筷子，哎，放回去了，不吃了，不知道为啥啊，可能就是这就是饮食习惯啊。好，说到这个肉，哎，咱们的冰箱里面，你清理的时候，你有多少冻肉？你家冰箱有没有？
1: 反正我是不喜欢冻肉的，但是家里边老人是喜欢冻肉，就觉得这冻肉反正冻的冻着又没坏。
2: 对，我妈
1: 热一热是可以吃的。
2: 我去整理冰箱，我家还有去年买的羊肉呢，我说扔了，我妈说冻成冰块能吃，然后又塞回冰箱了，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冷冻，什么时候拿出来吃我不知道
1: 啊。那问问大家啊，你们家的冰箱里有没有冻了好久的肉呢？
2: 那这些陈年冻肉究竟还能不能吃呢？
1: 你觉得能不能吃呢？
2: 不知道，听听顾老师怎么说。
0: 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啊，是不是也躺着几块冻了不知道多久的肉？啊，一边是家人说，
3: 哎呀，这冻了快一年了，是不是该扔了？
0: 啊，一边有人可能会说，
4: 冻肉怕啥，放在那儿没事。
0: 其实啊，这些陈年老肉到底能不能吃，真是值得讲一讲的。首先呢，我们得知道，即使是在零下18摄氏度的冷冻条件下，虽然说大部分微生物的繁殖被抑制了，但是呢，肉本身的一些变化都还是在悄悄进行着。比如说它的脂肪会慢慢的氧化，那时间久了，肉就会出现一种不太好闻的哈喇的味道。第二呢，是肉里面的肌红蛋白它也是会分解的，这样肉的颜色就会变得越来越沉暗。第三呢，就是肉里的水分也会逐渐的流失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肉质吃起来会有变化，有时候觉得特别干、特别柴的一个缘故。不同种类的肉，其实在冷冻室里也有着它们的最佳赏味期啊。根据一些权威机构的建议，像是牛肉啊、羊肉啊、猪肉这些红肉，大概6到12个月吃完比较合适；鸡肉、鸭肉这些禽肉呢，大概是9个月内；海鲜、鱼类呢，大概是6个月内；但贝壳类更短，大概3个月。那至于像是一些香肠啊、培根之类的，那就不好说了。不过口感来说，我们还是建议2个月之内把它解决掉。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呢，就是反复化冻了就再冻起来。那有研究发现啊，猪肉如果是反复冻融3次，里面的细菌数量就会增加好几倍。
3: 那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就是判断一下你这个冷冻肉到底还能不能吃。比如说这种真空包装的，那肯定是比那种简单裹了个保鲜膜的要强。那最怕的还是那些直接裸露着去冻的。第二呢，就是闻一闻气味啊，解冻之后记得别直接做啊，先闻一闻，看看有没有那种酸味啊或者腐败的味道。第三呢，检查一下冰晶，如果肉的表面有很多那种针一样细细碎碎的各种冰晶，那往往说明它就反复冻融过了，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种肉。那么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出现之后一定要扔掉的，
3: 千万别心疼
0: 啊。首先就是肉上面已经有霉斑了，或者是摸起来黏黏糊糊的，还有解冻之后这个肉质非常的松散啊，一点弹性都没有，又或者你把它做熟了，结果吃起来还是明显有怪味儿。那如果你家里有小宝宝啊、孕妇啊或者老人的，对食材的要求性一定要更高一些，这种肉千万不能再吃了。那以上是观察方面，其实啊，解冻上也很有讲究啊。最好的方法是你提前计划，比如说头天晚上就把它从冷冻室放到冷藏室里慢慢的解冻。那如果你实在着急吃呢，你也可以在密封的袋子里用冷水泡一泡啊，记得每隔30分钟换一次水。那还有呢，你也可以用微波炉去解冻，但一定要记得选择专门的解冻的功能，而且解冻完就要立刻去烹饪。那最不推荐的就是你把它敞着放在室温下慢慢的解冻了，但超过2个小时，其实它的安全性就会大大的下降。最后呢，我再分享几个可以让冷冻肉保鲜更久更好吃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预处理。你这个生肉买回来，你可以考虑先把它切块，简单焯一下再去冷冻，那这样的话很多维生素的损失也可以减少。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真空啊，你装肉的这个保鲜袋尽可能把里边的空气全都抽干净了，然后再去封口。第三呢，就是做好标记，可以用一个防水的笔在包装上写清。

0: 楚到底这是什么肉，哪天冻上的。第四呢，就是合理做好规划，冷冻室里的肉呢也一定要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就是你新冻进去的肉是往里放往下放，把旧的那个先吃掉。那建议呢每个月都清理一次冷冻室。对于那些超过推荐期限的肉的话，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的话，也可以考虑做成肉馅，然后一定要把它充分加热熟透了再去吃。总之呢，只要你科学的管理冷冻室里的肉，咱们就可以吃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还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美味和营养。
1: 也不是说这个冷冻肉就完全不能吃，关键是看你冻多久啊。
2: 但我觉得反正不太好，冻久了肯定不好。
1: 所以说美丽姐你看，她说顶多冻个两三天，对，就是冻的时间我认为不要超过一个礼拜啊。
2: 美丽姐对她就说了，她呢她的那个冷冻肉还是放在那个软冻室里边的，
1: 对，
2: 就是冻个两三天就解决了。
1: 对冰箱还有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呢买回去的肉买多少吃多少，吃多少买多少，不要买的太多啊。而且买回去之后冻两三天，最多两三天，最多不要超过一星期，就赶紧把它吃了啊。
2: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老朋友冻个两三年都是有的啊。
1: 对，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还有一次重播的时间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2: 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不喜欢，
2: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该说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5: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里发送数字123，点击发送啊，这时候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可以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听友群，您可以提出您的一些诉求，分享您的一些感悟、新鲜事儿、小妙招等等，都可以呢在微信群里，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限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暑运当中对于学生票购票的一些新的变化。暑假开始了啊，暑运也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啊，我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会超过10亿人次。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学生购票的具体的变化。一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就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是5天内的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啊，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扣减一次优惠次数。对于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也都有福利。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开学之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就提升到6次了。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都用完啊。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客票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的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1天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的保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徐女士反映，蚌埠民丰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恶意欠薪，市场局却同意给她办理法人变更的手续。经过调查，去年蚌埠民丰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职工到蚌山区的市场监管局窗口反映，这个公司通过变更法人代表恶意的逃避债务。窗口依据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0条里边的要求，录入了系统警示信息中，你在变更注销中依法进行审慎的审查和把关。徐女士呢也表示满意。 那这一条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20条是这样的内容：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明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或者注销公司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规避行政处罚，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这是市场监管局对徐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到了暑假以后啊，有一些学生朋友啊，因为假期比较长，就希望呢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一点，那就可能会去进行一些医美。但是呢，在医美当中啊，是有一些坑需要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当前医美消费领域呢，存在五大陷阱。哪五大陷阱呢？一个是无证黑医美暗藏风险啊，一部分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打着轻医美的旗号，违规开展注射激光等医美项目。而我们消费者往往就会觉得啊，轻医美那创伤小、风险低而放松警惕。实际上啊，轻医美的本质仍然是医疗行为，必须在取得医疗美容服务资质的医疗机构内开展。此外，轻医美的速成班很多存在非法行医、非法使用和销售医美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等违法行为。还有呢，就是低价引流来制造容貌焦虑，引导高额消费。比如说啊，一些商家就以99元水光、0元祛斑、免费皮肤检测等低价噱头吸引消费者到店里，随后工作人员刻意放大消费者皮肤的缺陷，制造容貌焦虑，还轮番推销高价套餐和年卡的项目。一部分商家就利用消费者冲动的心理，现场诱导啊来办。

0: 理美容贷，也就是说以零首付机构代还贷款推荐返利作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办理无资质的网贷，资金直接转入门店账户，后期机构一旦失联，这个利息持续滚雪球，消费者不仅征信受损，还会面临巨额欠款难以追回的这种困境。当然还有一些虚假的宣传和产品的造假，有一些医美广告没有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他们呢就大肆的使用永久见效、百分百修复、顶尖专家、进口特效药这样一些绝对化的用语，甚至违规面向未成年人推送医美广告，这些行为都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的。而且还有一些医美机构违规使用没有经过批准的医美材料，或者是超范围使用医疗器械，甚至在手术当中偷换耗材，把术前约定的医用材料偷偷替换成没有批号的违规的产品，同时用格式条款来规避责任。他在术前会要求消费者签署风险告知书，其中如果你又不仔细看啊，它里边就暗藏着像手术效果不保证、出现损伤自行承担、不予退款这样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的规定，这类免除经营者全部的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的条款，它应该是属于无效的条款。即便是消费者已经签字确认，机构仍然需为他自身的过错造成损害来承担赔偿责任。还有呢，就是超范围经营和医师没有资质啊，这个大家都是理解的。所以呢，要在医美的时候特别的注意，要清醒啊。那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也有一位网友呢已经留言相关于有关医美的一些话题，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警惕五大医美消费陷阱哈，这也是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问题啊。每年央视315的时候也会曝光一批医美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尤其是现在一些高考毕业的准备即将大学的准大学生，他们可能让自己更加美丽，比如说做一个微整、微创，或者说是割双眼皮，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了哈，准备求职可能为了面试更加给人留下印象，可能也会做一些医美。那么现在很多医美乱象真的是很多的哈，我们通过新闻还有一些报道哈，那么我们最直观的就是低价引流，哎，价格很便宜，实际你进入电锅以后层层加价。还有呢，就是制造容貌焦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要不修改的话，别人对你的印象不好，所以引诱你大额消费。还有呢，一些就是医美机构它没有是证件的，甚至是不管是项目呀、机器呀，它是无资质的哈，这一定要记住。还有呢，就是虚假宣传我们有永久的服务项目售后保证，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踢皮球。所以说我觉得医美本质是医疗，绝非简单的美容，变美不能冲动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的一些资质之类的哈。我们拒绝什么口头承诺，我们要签订正规的合同放平心态不被我们自己的颜值我们不要被自己的颜值感觉很焦虑，好不好？才能避开美丽背后的健康与消费风险。
0: 好，这是我们一位听友群当中的大瑞朋友的留言。那从他的这个分析来看啊，从他的所发表的这个建议来看呢，在这方面他应该还是很有这方面的一些警惕心啊，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在这个医美当中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这个轻医美啊，它也是必须要满足相关的一些条件才能够来进行的，也绝非说是轻医美就随便的是个什么机构就可以来帮你做，这个是拿自己的健康、拿自己的容貌在开玩笑。所以呢，这位朋友所分析的应该也还是比较全面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三查，就是从源头来规避风险。哪三查呢？查查这个机构的资质 那这资质怎么查呢？您可以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政务服务平台，

0: 水货以及违规的产品。有时候你既然选择它，你认为你是相信它的啊，用什么它的技术啊资质有没有，可能并没有过多的去特别的留意，或者呢就自己就认为既然它能开，那一定就有这个资质啊，那一定就是合规的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信任啊不能是盲目的啊，我们的善良呢也应该是有底线的。还有就是要我们经常说的留维权的证据，比如说书面合同，当然首先这合同内容您得要仔细看啊，还有留存他宣传的资料，留存支付的凭证，这是消费要三留，术后呢要三核对，发现问题及时行动，要核对手术和服务项目是不是和合同约定的一致，核对所用的产品是不是约定的品牌，是否具备正规的批文，术后的记录是否完整啊？一旦出现问题应该第一时间拍照录像留存证据，及时就医，并且索取诊断证明和病历的资料。所以我们啊，应该善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遇到了医美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投诉举报、诉讼四条路径依法维权。在前面呢，我们这位听友朋友特别的说到了，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容貌啊，我们自己不要太过多的去苛求啊，每个人他的长相都是天生的，或者说是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容貌，而且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呢，更多的应该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各种的技能啊、素质啊、我们的心理啊等等，不应该只是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到我们的外貌当中来。好，这是在我们做一些医美选择机构以及做一些治疗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定金一时爽，尾款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留言，发送数字123，再识别关注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我们会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医美，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如果您确实想要去做一些改变，那一定也要去正规的医院的美容整形美容科啊，这样的话可能您效果才会有保证一些啊。那说到我们平常的一些娱乐呀休闲呀，我估计啊大部分朋友就是刷短视频啊，玩手机。玩手机其实不是说拿个手机在手里玩，对吧，而是因为手机啊现在联网了之后里边这么多的信息，其中呢有一些是我们感兴趣的，刷也刷不完。那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越刷越停不下来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过啊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哎呀还剩几分钟时间，或者是哎呀我现在是几分钟，我稍微休息一下，我看看手机，我刷刷短视频，结果不知不觉一看呢一个小时都过去了。那至于自己看了些什么，能记住一些什么，估计呀可能记住的能。

复述的，或者说对您能有用的，让您印象深的并不那么多啊，甚至等您下一次再拿手机的时候，上一次您刷了哪些已经完全都忘记了，是吧？本来是想刷个几分钟十分钟，结果呢演变成了甚至是一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沉浸，然后呢又是后悔啊，自己呢也头昏脑胀，眼也不舒服，也很难专心的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家务也忘了做，是不是？那么短视频为什么能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根源啊，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宇轩说啊，大脑内部动机系统有一个叫做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你感觉很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的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呢就会感到停不下来。社交媒体智能算法设计的本意是最大化手机或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的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儿上得到乐趣。您有没有发现过啊？就是说您看了一类什么视频之后，以后它就每次都给你推送相同类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您可千万别认为别人也跟您一样刷到的一样的内容啊，不是的。您平常爱看什么啊？甚至您有没有关注过您浏览了一样什么，或者是有一张什么样的图片，或者是搜索了一个什么，甚至您可能只是聊天的时候谈到了一个什么，然后接下来您就会看到啊，针对性的来给您推送您曾经关注过留意过浏览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的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之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系统、控制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啊，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长期刷短视频有什么坏处？我觉得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啊，倦怠疲劳啊，那会不会越刷越笨呢啊？当然研究显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啊，但是长期沉浸在这种过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一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房主任何凡说，大脑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了，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执行能力，包括深度思考的时间。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啊。有网友说啊，为什么短视频越刷越停不下来呢？他留言说，现在呢各大 APP 平台都推行了短视频，时长大概也就一分钟到两分钟，不用费脑，笑点看点啊，大脑会持续分泌多巴胺，每次下滑了以后都有新的期待，就像不停的拆盲盒一样。而长的视频和文字呢是需要沉下心来的，所以这个短视频啊就会不断的啊，他就针对你的这个兴趣让你越刷越上头。他说他家里人啊，比如说他妈妈喜欢看婆媳大战啊，甚至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啊，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是吗？而他的爱人呢喜欢看密室逃脱、闯关这些系列。他觉得很多人刷短视频本质就是逃避空虚啊，下班啊、休息啊、无聊的时候啊，不想直面焦虑和琐事，就靠短视频来填满碎片时间，用短暂的轻松来麻痹自己啊。明明知道是浪费时间，可放下手机又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空落，所以呢下意识呢又点开啊。他说短视频本身没有对错啊，问题是在于无节制的沉溺。他说应该给自己设个边界，定时长，划分一下使用的场景，把这个短视频当作消遣的调剂，而不是说用它来填补所有空闲的解药，才能不被短视频啊牵着走啊。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我不知道收音机边的您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观察到了这些，并且呢对这种现象有了一些思考啊。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

0: 智力和智商不是同一个概念。智力实际上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它就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智力它是非常复杂的啊，加工深度、加工速度、工作记忆的容量，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大脑执行控制系统一旦受到影响，那它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这种情况下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啊，因为你干什么事儿你都没办法坚持呀，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说你变笨了。那以前你能坚持做一件事，你就有结果有效果，但是你现在坚持不了了，那你就等于说啥事儿都没有看到一个做成的一个结果啊。那怎么办呢？减少对手机的沉迷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来说，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的使用当中啊，然后呢把它放下来啊，去户外走一走，去做点什么别的事儿啊，别的运动，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当中恢复过来。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也说过啊，在睡觉之前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啊，本来都上床睡了，哎呀，这会儿空闲时间我就看个十分钟，结果一看啊，可能一两个小时，本来想早点睡，又变成了熬夜，是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和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啊。这就是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遇到了烦心事儿，又想逃避又不想去解决，或者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哎，刷会儿手机放松一下再说吧，结果呢这一刷又是刷了个多半天。所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刷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让我们越刷越停不下来啊，这就是在大脑的奖赏机制。那要让我们自己呢，一个是把我们每天这个时间啊要做一下这些计划啊，我们哪天什么时间该干什么，那你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家务事儿啊，工作啊，学习的计划呀，哎，你都要按照计划来完成。这样的话你留给刷手机这个时间稍微短一点，并且呢要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这样慢慢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啊，有了那么一段时间就可以啊，不会再依赖于这个手机了。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1: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武侠街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5: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啊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大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

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7号暴雨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结束了，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8: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9: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以还。
1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0: 陆地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1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1: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1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1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6: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掏钱就能上名校，谨防学托陷阱；下口图

无捷径组织作弊陷囹圄。高考之后警惕诈骗陷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高价婚戒撮合成婚，却发现对方是已婚身份。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天价红娘。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高考落幕，暑期如约而至，很多的学子和家长迎来了升学学车的关键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呢，各类瞄准了高考生准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骗局也进入了高发期。骗子利用大家想走捷径求稳求妥的心态设下陷阱，看似是一个省心的门路，而实际上都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深坑。今天呢，我们将结合两起典型的判例，为大家拆解高考之后暑假里高发的诈骗和违法套路，普及法律知识，守护学子的暑期平安。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正是升学季，有的家长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不惜花费重金四处奔走，希望能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孩子心仪的学校。有在这背后啊，有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骗局。有的人说只要钱到位了啊，没有进不去的学校。还有人号称自己有内部指标包孩子上名校。这些话术的确听起来非常具有诱惑力。最近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则案件。这则案件呢，也揭开了学托们的惯用伎俩。升学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而落入了诈骗分子的陷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王某和李某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有一次在闲聊中啊，王某知道李某正在为儿子的升学问题发愁，孩子的成绩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家长就担心孩子无法被喜欢的大学录取。王某一看李某这么爱子心切，于是呢就心生歹念，说自己人脉广关系硬，在某大学有铁关系，可以绕过正常的录取程序，帮助李某的儿子办理入学。听到这句话，李某仿佛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对王某的话那是深信不疑。此后呢，王某就以需要办事疏通关系什么提档要调取学生的档案或者办理入学手续等等多种名目，以办事费、提档费、注册学籍费等等多次名义，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呢，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也的确是不惜四处借钱，累计向王某转账共计人民币60多万元。时间一天天过去，李某始终没有等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每一次催促，王某呢都说自己正在办理，或者是领导审批需要时间，领导出差去了等等一些借口去搪塞。一直到这所学校的招生工作全部结束了，李某才彻底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案发后呢，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王某挥霍一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合计人民币60多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王某呢，如实供述，主要罪行构成坦白，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那么考虑到这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67条第三款和64条以及民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这个心理所实施的学托类的诈骗案件。王某正是抓住了这个被害人急于求成的这种心理，那编织了一个花钱就能买学上的这种弥天大谎，不仅给被害人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险些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升学流程。所以这个案子带给我们的警示真是不少。首先，升学没有捷径，所谓什么内部指标，这些都是骗局。国家对于各级各类学生的招生工作，它都是有着很严格的政策规定和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的，不存在任何说你交钱就能上或者有熟人就能办的这种潜规则。如果他声称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办理入学，那他极有可能就是诈骗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年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熟人诈骗，很多的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什么朋友介绍啊熟人引荐呐、这种关系去降低被害人他的心理防线。所以请大家牢记一件事儿，无论对方与自己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一旦涉及到了大量钱财的什么办事费啊、打点费啊等等，那你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轻信。第三个给我们的警示就是一定要依法维权，及时止损。这起案件当中，一直到这所学校的招生流程已经完全走完了，被害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还好索性呢没耽误下一个轮次的这种录取，不然的话孩子的前途可能就被耽误掉了。所以在遇到这类诈骗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止损，依法维权，第一时间保留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去报案，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的基石，那么我们也呼吁家长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官方的渠道去了解这个招生政策，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旁门左道，千万不要让侥幸心理成为骗子眼中的生财之道。
4: 本期主题提示：升学季来临，不少家长为孩子择校心切，轻信花钱找关系、内部指标稳上名校的谎言，落入学托诈骗陷阱。近日，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嫌疑人利用家长升学焦虑，谎称可疏通办学、代办入学，以办事费、提档费、学籍注册费等名义，骗取家长60余万元，钱款大多被挥霍。最终，嫌疑人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招生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没有任何特殊捷径，切勿轻信熟人代办、内部指标等说辞，凡是交钱就能择校的承诺全是骗局。如遇此类诈骗，请及时留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报警维权，摒弃侥幸心理，认准官方渠道，守护教育公平，守住家庭财产安全。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

0: 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高考过后暑假来临时，考生和学生们可能会面临的这个诈骗和违法的陷阱。我们前面呢说到了升学季一起典型的学托诈骗案件，很多家长因为轻信什么内部指标、花钱择校的谎言，蒙受巨大的损失，耽误孩子的升学。其实不止升学择校，暑期这个驾考热潮也来了，同样就有针对考生的违法的陷阱。就有些同学呀，急于拿证，轻信驾考包过、科技作弊的噱头，误以为呢只是小违规，殊不知早已经触犯刑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3年3月，郑某和戴某合伙经营一家驾考培训机构，开展机动车的驾驶证理论培训。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啊，郑某和戴某事先就与一部分的学员约定，通过考试作弊的方式帮助他们通过驾驶证的理论考试。于是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的1月，戴某呢带着何某、苏某和潘某参加了当地交管大队组织的驾驶证科目一的考试，由何某、苏某和潘某携带着针孔摄像机、信号传输器和耳麦进入考场。被告人戴某在考场外就利用笔记本电脑来接收考生这个所佩戴的针孔摄像机从考场里传输出来的考试试题的视频信号，然后再利用耳麦传送考题的答案给考生。可是之后呢，就被监考的工作人员当场查获，被告人郑某和戴某从中非法获利4万多元。在2025年6月，郑某和戴某自动到公安局去投案，并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上缴了非法获利的这个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被告人郑某和戴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他人作弊，其行为都已经构成了组织考试作弊罪，应当依法处罚。综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还有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郑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5000元的罚金。被告人戴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缓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这是一起驾考组织作弊的案件。驾考它是检验我们的驾驶人技能和筛选合格驾驶人的第一道安全的关口。花钱作弊得来的驾照，其实本质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考学员，正是学车的高峰期，千万不要相信所谓什么包过的谎言，不要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应该选择正规的驾校，踏实勤学苦练，诚信参加考试。如果说发现了驾校或者是有中介机构去兜售作弊渠道、售卖作弊器材，你要及时的向公安和交管部门举报，来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驾考环境，守住法律和交通安全的双重底线。
2: 本期主题提示：
1: 高考落幕，暑期来临，驾考迎来报考高峰，不少考生急于拿证，轻信花钱包过、科技作弊的虚假噱头，误以为只是轻微违规，实则已经触犯刑法。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属于法定国家考试。

0: 组织参与驾考作弊均属于违法犯罪。福建漳平法院审结一起案件，两名培训机构人员利用针孔摄像、无线耳麦等设备为多名考生考场传答案牟利，被当场查获，二人主动投案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因组织考试作弊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驾考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作弊得来的驾照暗藏重大安全隐患，切勿心存侥幸，轻信包裹骗局，请选择正规驾校诚信应考，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守住法律底线与出行安全。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升学季暑期大家可能会遭遇的这个诈骗，那无论是升学择校的学托骗局，还是驾考速成的作弊陷阱，其实本质都是利用了受害人的侥幸心理突破法律底线。升学无捷径，考试也没有后门可走，教育公平，考试纪律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所以我们再一次在节目最后提醒广大的家长和青年学子，要摒弃这种走捷径的想法，升学认准官方渠道，驾考也要坚持诚信应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远离各类的骗局和违法操作，平安清朗地度过暑假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今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彩礼高昂，婚姻成市场，媒婆贪心，良心何处寻？这首诗道出了当今社会婚恋市场的某些乱象。媒婆干的本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如今却成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就与天价媒婆有关。案件的主人公叫谢明辉，34岁，以种地为生，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小伙子。因为谢明辉其貌不扬，再加上家里啊比较穷，所以他一直没娶上老婆，村里人都笑他是个老光棍。为此谢明辉也十分苦恼，眼看着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想抱孙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却无计可施。

0: 村里也有不少媒婆给适婚小伙姑娘们牵线搭桥，却因谢明辉自身条件不好，没一个人啊给他说媒。
1: 就这样，谢明辉一直没有成家。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不起眼的男子，却因为一个契机，摇身一变成为了村里的成功人士。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助农征收政策，谢明辉积极响应，通过电商平台，他拓宽了自家农产品的销路。不仅如此，谢明辉农产品的品质啊，也较高，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十分可观。没过多久，谢明辉就靠着在电商平台赚来的第一桶金，他接着扩大了自家大棚的规模，还建起了鱼塘。凭着自己的脚踏实地和吃苦耐劳，谢明辉攒下了不少钱。这下村里再也没有人嘲笑他老光棍了，反而对他称赞不已，纷纷请求谢明辉透露点经验，好让全村人一起发财。俗话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自打谢明辉成功后，他家的门槛都快被邻里乡亲啊踏破了，这其中也不乏村里的媒婆。谢明辉现在手里有了点钱，他也觉得自己年龄实在太大了，急切想找人结婚，所以当媒婆们上门拜访时，谢明辉都热情招待，并拜托他们一定要帮他好好的物色。这天，谢明辉正在家中整理农产品清单，只听堂屋外的院子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谢明辉正纳闷，抬头一看，一位体态圆润、笑容满面的大姐正一步一步地往堂屋里走来。还未等谢明辉开口，大姐便笑盈盈地对他说，小辉啊，早就听说了你的成功事迹，你看看大姐啊，平时太忙了，这啊刚得空就来看你了。这个大姐谢明辉认识，她叫严春梅，十里八村人都认识她，是有着十多年说媒经验的媒婆。之前谢明辉也曾托严春梅给自己物色媳妇，可严春梅总找借口推辞，没想到现如今竟亲自登上门了。谢明辉不禁感慨，同时也热情地张罗严春梅坐下喝茶，二人心照不宣地聊起了正题。和谢明辉猜测的一样，严春梅这次上门就是为了给他介绍媳妇。严春梅刚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询问谢明辉喜欢的类型以及对另一半的要求。谢明辉也直白地告诉严春梅，他年纪不小了，要求呢也不高，只要对老人孝顺，人品好，日后啊再生个一男半女的他就满足了。在得知谢明辉的基本要求后，严春梅便拍着胸脯向谢明辉保证，一周之内就给他找一个漂亮贤惠孝顺的媳妇。
1: 虽说谢明辉知道严春梅做了多年媒婆，人脉很广，但对于他保证的一周之内介绍成功，谢明辉还是将信将疑。那么严春梅能否如期帮谢明辉找到合适的相亲对象呢？
0: 果然没过几天，严春梅就传来了好消息，她发动了两个媒人一起帮谢明辉找到了一个邻村叫王娟的女子。据严春梅介绍，王娟年龄比谢明辉大了一点，还离过一次婚，离婚前有一个儿子，现在跟着前夫生活。但王娟人长得漂亮，也很勤快，对待老人啊十分孝顺，符合谢明辉的要求。在介绍完王娟的基本情况后，严春梅还将王娟的照片拿出来给谢明辉看看。初次看到王娟的照片，谢明辉一下就被吸引住了，确如严春梅所说，照片里王娟笑容明媚，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要不是严春梅说王娟离过婚，谢明辉真觉得这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在谢明辉看来，自己相貌平平，年纪也大了，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子。

0: 所以即使知道王娟生过孩子离过婚，谢明辉也不介意，立马请求严春梅啊安排他和王娟见面。在接下来见面相处的过程中，王娟的美貌和温柔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谢明辉。谢明辉觉得王娟就是他要找的人，王娟也觉得谢明辉人老实，可以托付终身。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认识不到三个月就决定啊相伴余生。之后在严春梅等三个媒人的安排下，谢明辉和王娟约定签订一份啊婚姻协议，共同商定结婚具体的时间安排和彩礼的数额等事项。那么婚礼能像谢明辉期待的那样顺利进行吗？
1: 谢明辉与王娟签署婚姻协议时，却发现要支付80000元的天价介绍费。
0: 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还是啊咬牙答应了。
1: 可婚后不久，谢明辉竟发现妻子还有一个孩子。
0: 他直截了当地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
1: 王娟无奈，只好先将女儿送回娘家。那么谢明辉最终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孩子？两人的婚姻又是否会受此影响？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就在签订婚姻协议时，谢明辉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到王娟的出生年月竟然比自己整整大了5岁，这和严春梅最初描述的大一点可差了很多。虽说王娟长相显年轻，可谢明辉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自己已经35了，王娟比他还大5岁，这也就是说王娟实际年龄已经40岁了。起初谢明辉在和严春梅提要求的时候，他希望以后有个自己的孩子，可王娟的年纪显然已经不具备最优的生育条件。想到这里，谢明辉将媒婆严春梅偷偷拉到屋外，说出了他的顾虑。然而严春梅却不以为意，她告诉谢明辉，生孩子要看个人体质，有人再年轻也生育不了，有人年纪很大照样能生育。王娟曾经生过孩子，最起码她的生育条件是没有问题的。再者说，村里普遍都结婚较早，年龄小的未婚女性太稀少，如果王娟她都看不上，那她也帮不了谢明辉了。听完严春梅的话，谢明辉也觉得有道理，想到自己跟王娟相处的挺融洽，此时也已经在议亲了，于是他很快打消了顾虑，对王娟的真实年龄问题也就啊没太放在心上。
1: 于是谢明辉再次认真确认了婚姻协议里的内容，协议里明确说明他需要向王娟支付10万元彩礼。然而就在谢明辉准备签字时，却惊奇地发现协议的最后一条竟是要求他支付给媒人严春梅80000元巨额劳务费。
0: 看到这个数字，谢明辉的心里啊不由一惊，也就是说他不仅需要给王娟彩礼10万元，还需要一次给媒人劳务费80000元。这样一来，谢明辉光是前期费用就需要18万元，更别说后面结婚的酒席、装修房屋等等的费用了。谢明辉和王娟都认为介绍费太高，想讨价还价，可媒婆严春梅却说现在媒人的介绍费啊都是这个价，自己要的还是少的，而且他还联系了另外两个媒人一起为谢明辉和王娟牵线搭桥，人家也不能白辛苦啊。听到严春梅这么说，谢明辉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为了后面婚礼等环节能够顺顺利利，还是啊咬牙答应了。签完协议付完钱，谢明辉和王娟当天就去领了结婚证，两个人喜滋滋地着手准备起结婚的事宜。一个月后，两人啊举办了婚礼，谢明辉觉得自己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

0: 妈妈对着王娟叫。
1: 谢明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虽然知道王娟和前夫生过孩子，可是他记得是个男孩，可眼前这个小女孩又是谁？然而王娟的解释给了谢明辉当头一棒。
0: 原来王娟跟前夫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比女孩大两岁。生下孩子后啊，王娟就全身心留在家乡照顾啊两个孩子，丈夫呢则独自出门在外打拼。后来丈夫收入水涨船高，再加上长期异地分居，没过多久丈夫啊就出轨了。王娟发现后便提出了离婚，离婚后男孩归了前夫，女孩归了王娟。王娟学历不高，也没有出去打拼的底气，只能在村里啊做一些散活，收入啊微薄。可眼看着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她没有能力将女儿送到镇上读书，渐渐的就有了再婚的想法，想找个老实又有钱的男人啊依靠。后来王娟通过媒婆严春梅认识了谢明辉，虽然她没看上谢明辉的形象，但想着只要谢明辉老实肯干，愿意给他和女儿花钱就行了，于是他便给谢明辉谈起了恋爱，最后啊顺利步入了婚姻。至于恋爱期间为什么一直没有跟谢明辉提过女儿的事，王娟解释道，一开始媒婆严春梅介绍时啊，严春梅说如果她和前夫有孩子，她便以为严春梅跟谢明辉聊过两个孩子的事，并且谢明辉啊不在意他有孩子，加上那时他和谢明辉刚认识，感情基础薄弱，他想着啊等他们俩过一段二人世界，把日子啊过顺了，再把女儿啊接过来啊一起生活。因此在结婚前他把女儿送到前夫家暂住，好让自己有时间和谢明辉约会，等他跟谢明辉结婚满了两个月后，才将女儿啊带到了谢明辉的面前。这一突发状况让谢明辉十分意外和愤怒，他万万没想到王娟和他结婚竟是为了养他和前夫的女儿。在想到婚后每每他提到生孩子的事情，王娟总是刻意回避，谢明辉更加怒火中烧。起初谢明辉以为是王娟害羞，现在看来自己就是个替别人养孩子的冤大头。谢明辉是越想越生气啊，他直截了当的给王娟表示，他是绝对不会帮别人养孩子的，让王娟吃过饭后把女孩送走。王娟没想到谢明辉的反应居然如此强烈，口口声声说爱他，其实很狭隘。为了安抚谢明辉，王娟还是选择先将女儿送回娘家，等谢明辉情绪平复后再和他好好谈谈，没准他就会答应，那么事情会向王娟希望的方向发展吗？谢明辉最后能否接受王娟和前夫的女儿呢？
1: 谢明辉接受不了王娟的女儿，二人迅速离婚。谢明辉气不过，去找媒人严春梅算账。
0: 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
1: 严春梅多次拒绝退钱，谢明辉将他起诉到法院。
0: 被告严春梅等三人进行辩解，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的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
1: 那么严春梅收取天价介绍费是否触犯了法律？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红娘要了天价费，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之后的几天，王娟在家中啊表现得小心翼翼，细致入微地照顾着谢明辉的饮食起居。感觉到谢明辉的心情啊渐渐好转后，王娟便又提出想将女儿接过来抚养，不忍女儿孤苦无依。可只要王娟提到女儿，谢明辉就像个炸药包，一点就着，根本没办法好好的沟通。他坚决拒绝王娟的女儿进门，并向王娟提出 要么离婚，要么永远不要把他女儿见。

0: 看到谢明辉的态度如此的强硬，一向温柔的王娟也终于爆发了，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先前几个月积攒的夫妻感情很快荡然无存。王娟觉得原本她和谢明辉结婚就是为了女儿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谢明辉无法接受女儿一起居住，王娟也实在不忍和女儿分离。几番思考后，王娟便跟谢明辉办了离婚手续。二人经过协商，王娟自愿返还谢明辉彩礼8.5万元。就这样，一场仅仅维系了2个半月的婚姻就此破裂。
1: 离婚后，谢明辉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自己花了8万元的介绍费就为了讨个称心如意的老婆过日子，结果这个严春梅太不地道，不仅隐瞒了王娟的年纪，还隐瞒了王娟有2个孩子的事实。谢明辉一怒之下决定去找严春梅算账。
0: 谢明辉气呼呼地找到严春梅，一见面就怒不可地说，我和王娟离婚了，你这事等于没办成，介绍费你退给我。然而得知二人离婚的消息，严春梅似乎并不意外，她仍然对谢明辉笑脸相迎，你们才结婚几个月，怎么突然就离了呢？谢明辉冷笑一声，你自己做了什么事还问我？你先前隐瞒王娟的年龄，又隐瞒了她还带着一个女儿，赚些昧良心的钱，既然我离婚了，介绍费你必须分文不少的退给我。听到谢明辉这么说，严春梅迟疑片刻，辩解说，这相亲肯定都说优点，哪有一上来就说人家年龄大的，而且在签协议的时候，你不是看到王娟的身份证了吗？知道她比你大5岁，你也接受了啊。至于她带着女儿这事，我之前确实也不太清楚，我们媒人都是光明正大的收费，协议也都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俩婚也结了，现在是你们自己没过下去，不能怪到我们媒人头上。说罢便关了门，不给谢明辉继续争辩的机会。吃了闭门羹，谢明辉自然不服气啊，同时他也并不认同严春梅的说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谢明辉多次上门讨要介绍费，可严春梅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外出不在家。多次索要无果后，谢明辉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在朋友的建议下，谢明辉以媒人介绍费太高，且在传递女方信息时还存在欺骗行为等理由，将严春梅等3名媒人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3人返还媒人介绍费8万元。对于谢明辉的控诉，被告严春梅等3人进行辩解，他们认为说好不说坏是民间相亲说媒遵循的传统习俗，撮合两人结婚收取一定劳务报酬是正当合理的，况且婚姻协议上也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么严春梅等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居间服务费能否退还。居间服务费也称居间费、中介费，是指中介方在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达成交易或签订合同后，依照约定获得的合法服务酬金。关于居间服务报酬能否退还，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2条，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的有关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上述的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中介人不能刻意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否则委托人可以不支付报酬并申请中介人赔偿。回到本案中，媒婆严春梅给谢明辉介绍对象，谢明辉给严春梅等人的8万元介绍费属于居间服务报酬的情形。严春梅等人在相亲介绍过程中隐瞒了女方的实际年龄以及女方离异后带有小孩生活的事实，在客观上成为

0: 谢明辉与王娟产生矛盾以致婚姻破裂的导火索。因此媒婆严春梅等人的行为存在隐瞒重要事实的情形，谢明辉要求他们返还介绍费合情合理，但严春梅等三人表示不服，他们认为他们事先没有了解清楚王娟的具体情况，也并不知道王娟结婚后还要带着小孩一起生活，他们的行为不算隐瞒。
1: 对于严春梅的辩解，法官告知他，就凭他收取的8万元媒人介绍费已经违反了法律。这下严春梅更疑惑了，媒人收费合情合理，怎么会违法呢？
0: 严春梅的不解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公序良俗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无效，但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啊亦无效。上述法律规定啊，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啊，意思就是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啊都视为无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严春梅等三人为谢明辉做媒，属于邻里乡亲之间的媒人牵线行为，事成之后适当收取一些费用是民间传统习俗所认可的，但他们收取的介绍费不应该高于当地的一般标准和共识。经过调查走访，法官了解到目前当地的媒人介绍费用通常在10000元以内，因此被告严春梅等三人借说媒之机收取过高的介绍费用，明显与善良风俗相悖，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因此在这次媒人介绍费用中超出合理费用部分的约定应属无效。法院认定严春梅等人在为原告谢明辉介绍相亲过程中确实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以及存在一些交通通讯等费用的支出，原告谢明辉对他们的付出也并无异议。法院最终判决严春梅等三人应收取媒人介绍费10000元，其余的7万元需返还给原告谢明辉。法院作出判决后，严春梅等人不情愿地将7万元返还给了谢明辉，这个因媒人介绍对象引发的案件就此落下了帷幕。观众朋友们，在熟人社会，媒人能高效撮合适婚的男女是成人之美的好事，媒人适当收取费用可以理解，但不应太高，超出一般标准的天价媒礼不仅可能推高社会的婚恋成本，更违背了公序良俗。比如本案中的严春梅等人，他们在介绍男女双方相亲时没有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只为收取高额介绍费，最后不仅导致介绍的双方草草离婚，更是退还了大多数的介绍费，浪费了彼此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在委托他人说媒时，应建立健康的婚恋观，多了解对方，切勿轻信一面之词。例如案例中的谢明辉，如果他愿意多花点时间了解王娟，也不至于闪婚闪离，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有了市外交部消息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7: 怀远县万华河乡板业公司绿色建材护航好房子品质，
6: 优衣公益行一站式医疗服务送上门，
7: 无偿献血传递爱心暖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常鹏军报道，7月4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6: 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涉及薪资拖欠、道路交通、房产证办理、物业管理等方面，马军认真接听来电，仔细询问，详细记录，耐心回复群众诉求，并且在每一张工单上批示办理意见，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及时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妥善处置，限期办结，确保办理情况让群众满意认可。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物业管理等问题，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好用好红色物业，大力推进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规范运行，将心比心，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马军指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也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用，常态化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持续

0: 健全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欠薪治理，破解办证难题，加强物业管理，持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作用，推动四元两施进社区，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好房子是国家现在主推的高品质住宅，核心就四个字：安全、舒适、绿色和智慧。目的是让大家住得更安心、更和谐、更舒心。怀远万华香河板业以打造好房子为目标，让压枝树、农林剩余物变身职业环保材，产销销往全国一线家居企业，探索从一块板到一个家的装饰装修一体化新规模。
2: 在怀远县万华香河板业公司刚刚下线的无醛添加合香板正在装车，即将运往欧派、索菲亚等国内知名家居企业的生产基地，成为万千家庭好房子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成捆的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经过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变成了一块块坚固美观的合香板。万华合香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3: 使用的是聚氨酯粘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原料取决于秸秆、凝木枝丫材、凝木剩余物，产品防潮，阻燃性优异。
2: 好材料的背后是对标准的严格把控，企业每一批板材都要经过理化性能检测，确保无醛、阻燃、防潮等指标稳定达标。此外，合香板特有的多孔纤维结构赋予了产品优越的隔音吸音功能，让好房子在安全之外更添一份宁静与舒适。万华合香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3: 从板材规格到整体家具空间匹配，都在向定制化装备式方向延伸，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2: 万华合香板业目前已投产年产50万套木门全智能生产线，并即将启用全自动装饰面板项目，预计可带来年产值3亿元。华远融媒王祥辉报道。
0: 为保障京沪铁路货运大通道的畅通，近日铁路部门对京沪铁路曹山站进行新连锁及区间综合监控设备改造，并于6月30号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
2: 曹山站位于龙子湖区，始建于1975年，曾于2006年进行电气化改造。本次施工由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牵头实施，房建、电力、通信、信号四大专业同步推进。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泵浦信号车间副主任刘玉雪：
4: 我们本次这个施工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曹山站新连锁设备，以及这个泵浦东到曹山到曹老集区间综合监控设备的一个改造。整个施工区段呢，全长呢有10公里。
2: 工程自3月16号启动，历时106天，施工团队完成过轨开挖、电缆敷设、设备安装、软件仿真、联调联试等一系列前置关键工序。开工当日，16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现场，连锁试验、设备验收、电特性测试、应急保障等多个小组分区作业。施工开始仅22分钟，设备即具备试验条件，160分钟内所有连锁试验项目全部完成。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泵浦信号车间副主任刘玉雪：
4: 主要呢是对这个室内外设备整体换新，配套呢新型的这个物防、技防，还有这个区间逻辑监控与全新的这个连锁系统，彻底的消除了这个设备隐患，保障了我们京沪货运大通道的这个安全畅通。
2: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5: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6: 直播蚌埠。
0: 日前，由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发起的优医公益行大型公益活动在全国同步开展，多位来自上海和蚌埠的泌尿外科专家在五河分站点把免费问诊、病情研判、健康科普与公益手术打包送到群众身边，缓解群众看病远、挂号难的就医痛点。
2: 在五河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义诊区，不少群众带着既往病历和影像检查报告排起长队。坐诊专家询问病史，细致阅片，为患者量身定制科学诊疗方案。同时，专家们还现场普及术后康复护理等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就医和主动健康管理的理念。患者家属陈小丽：
7: 每一次到上海，专家号也很难预约，不方便。正好今天到这找了那个专家，当面问了，也给了我们以后的检查和解决的方案，非常感谢。
2: 除门诊义诊外，手术室里的公益手术也在有序推进。专家们发挥专业优势，为部分疑难杂症患者施行高质量手术。在会诊转诊服务中心，专家聚焦泌尿科常见病治疗的难点和重点，分享前沿诊疗经验，带动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泌尿外肿瘤中心、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燕阳：
8: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义诊、公务讲座，然后呢，还有义诊手术的方式呢，来提高大家对这个泌尿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然后呢，推广呢规范性的诊疗，医疗技术呢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接受到顶级专家的医疗服务。
2: 五合荣媒杨欢报道。
1: 尽管夏季是各大医院临床用血的高峰，但是炎炎夏日却是市民献血的淡季。日前与会区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来自区直机关、街道、乡镇、辖区企业的千余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2: 早上8点，在蚌埠市与会区行政服务中心采血点内，静脉采血有序进行。多家单位提前完成人员摸排、宣传动员，大批适龄健康群众按时到场参与体检献血。蚌埠市与会区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四级调研员王勇：
9: 镇的马城镇、长青乡等偏远乡镇单位统筹调度流动采血车辆，推行团体献血上门服务。
2: 无偿献血者卢书豹：
10: 通过我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无偿献血这个活动当中来，为大家奉献一片爱心。
2: 采血车上，王德群、王德妹两姐妹一起参加无偿献血。
11: 俺们姊妹两个一直坚持无偿献血，有十几年了。
12: 我
11: 去献出这份爱心去帮助别人，对于我来讲，还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是很高兴的。
2: 蚌埠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
13: 在此呢，也呼吁我们广大爱心人士、我们的社会组织团体能够积极地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去保证我们临床用血需求。
2: 记者徐小兵报道。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训前练兵责任到人，我是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我是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完成。
1: 家用电器专项检查，守护夏季消费安全。
0: 今日提醒：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火热开贴。
14: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5: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4: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我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关注的台风美沙克是否会影响到我市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2: 市防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刘斌介绍，今年以来，我市防汛工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工作目标，重点抓好压实责任体系、完善指挥体系等五个方面工作。
3: 一个呢是逐级动员严密部署，实行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首长制。第二个呢是分级分类落实包保，全市36处重点河段重要防洪工程和重点部位落实市县乡村组五级包保责任人5700余人。基层建立防汛网格4307个，再有个呢是加强汛前的岗位培训，已经面向防汛责任人和工作人员分级开展业务培训126场。2334人，组织应急演练97场，3184人，对新调整到任的人员一个不漏，及时安排补训，确保熟悉职责和业务。
2: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4: 最近看新闻，好像看到有个台风要有可能是不是要影响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美沙克，好是吧？
2: 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科长陈雷回复。
5: 台风美沙克呢是已经登陆我国，在西南那边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根据我们跟气象部门的会商呢，我市受美沙克台风的外流环流的影响，有大到暴雨，所以提醒观众同志们呢，一定要注意关注我们与气象部门联合发的这个预警，还有就是在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少的外出。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住宅老旧电梯故障频发是不少居民的心病。近年来，我市紧抓两新政策机遇，持续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切实提升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感。截至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6: 在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蚌埠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正对最后一台新安装的电梯进行现场验收，逐一检测电梯各项关键指标，确保所有参数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蚌埠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张波：
7: 我们这个电梯验收主要是对电梯的这个运行平稳性能、制动性能、安全连锁保护装置进行一个总体验收。验收合格之后呢，我们还要监督这个维保单位对这个调试运行进行调试，确保交给居民一部安全可靠的电梯。
6: 随着这台电梯验收的顺利完成，蚌埠市2025年度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全面收官。去年蚌埠全市共获批改造330台老旧电梯，覆盖30多个居民小区。更新改造后的电梯运行故障率大幅下降，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便利。蚌埠市蚌山区荣盛碧水湾小区居民金明广：
8: 以上的电梯那是经常坏，我住在16楼，经常爬楼，那这个新电梯换过后从来没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现象。
6: 自2024年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以来，蚌埠市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构建政府补助、业主自筹、社会资本、国企帮扶相结合的多元筹资机制，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出台安全评估及应急改造管理办法，对电梯安装、检验、登记、维保全流程实施标准化管控，确保改造成效惠及群众。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9: 我们在每个更新改造小区搭建基层意识协商平台，通过与业主代表座谈、线上线下投票等方式，化解业主分歧，凝聚更新改造共识，同时对电梯安全管理不到位、维护保养不规范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建立维保质量黑名单制度，全力保障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落到实处，惠及于民。
6: 记者丁进新报道。
10: 记者沈天福报道。为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畅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深化产教融合发展，近日经开区团工委联合辖区多家

0: 职能单位高校在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智慧传感股才聚经开区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活动，以政企校联动模式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就业平台。
1: 本次招聘活动聚焦经开区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精准靶向高校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方向，精心邀约30家辖区优质企业入驻揽才，累计释放就业岗位1700多个。岗位重点适配学校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计算机应用、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核心特色产业，岗位适配度高，针对性强，有效贴合毕业生求职就业需求，助力学子就近就地高质量就业。
0: 为拓宽招聘覆盖面，提升人岗匹配效率，本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下专场招聘加线上直播带岗双向联动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据统计，招聘会现场共收取学生求职简历2000多份，线上直播带岗直播间累计吸引3000多名网友在线观看咨询求职，线上线下热度高涨，充分彰显出辖区企业强劲的用人活力与高校毕业生积极的求职意愿。
1: 记者丁静兴报道，随着高温来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进入到销售旺季。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家用电器市场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全力排查质量安全隐患，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0: 此次专项检查以家电卖场、综合商超为重点。检查中，执法人员聚焦空调、冰箱、电风扇、热水器等商品，逐一核验在售家电的进货票据和购销台账，现场比对产品型号与 3C 强制认证证书，严防无证产品、冒用认证产品以及翻新机、拼装机流入市场，同时核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从检查情况看，被检查的两家企业进货渠道规范，价格标志清晰，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1: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电器销售点等监管薄弱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同时对经营者开展质量安全和价格法规培训，从源头压实主体责任。
0: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将于7月11号到18号在蚌埠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顶级少年体操赛事登陆蚌埠，观赛预约通道即将上线，市民朋友可关注蚌埠文旅体官方抖音及微信公众号，见证体操小将巅峰对决。
1: 近日，昂首腾空的大石马稳稳落在了小黄山公园二期游客中心东南角的草坪上。历时数日紧张作业，这批承载着蚌埠人42年集体记忆的大石马，克服重重困难，安然迁入永久新家。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

0: 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今日提醒，
2: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三伏就快到了，冬病夏治迎来黄金期，市中心医院三伏贴已正式开贴，为为期60天分阶段贴敷服务同步启动，不少市民抢抓夏日黄金时段调理虚寒慢性病，有虚寒类慢病困扰的市民可以抓紧时间调理。
3: 在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前来贴三伏贴的市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质精准取穴，规范敷药。该医院将三伏贴周期拉长至60天，设置伏前初伏、中伏、末伏、伏后加强5个阶段，覆盖完整夏季养阳周期。除此之外，医院还采用个体化辩证贴服，搭配中药内服、芳香疗法、中药足浴等多种中医调理手段，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冬病夏治服务。据介绍，冬病夏治是中医天人相应、内病外治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三伏贴借助伏天人体气血流畅、毛孔开放的特点，可以达到温经通络、驱散寒邪的功效。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4: 如果坚持3年以上的话，冬天发病的会明显减少。它一般适合的人群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还有一些风湿关节疼痛、慢性胃炎、痛经以及体虚感冒的患者都可以的。
3: 市民钱女士曾经饱受虚寒病症困扰，后来她连续多年准时贴三伏贴。钱女士
5: 就是经常咳嗽，因为咳嗽以前都经常住院，但现在好多了，基本上清楚了，免疫力也增强了不少。
3: 不过在此提醒市民，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敷三伏贴，发烧、皮肤破损、过敏体质、孕妇、阴虚火旺的患者不宜使用三伏贴。蚌埠市中心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护士长牛丽娜，
4: 在这期间呢，我们需要进食一些生冷、辛辣、海鲜的一些食物，别吹空调，当天不宜洗澡，不要剧烈的运动。
3: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6: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大雨，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预计7号明天暴雨转小雨。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当场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9: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开展科学探测。A 股市场交易新规今起正式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及沪深 ETF。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环流仍影响多地，受其影响，广西多地暴雨，部分列车停运。乌克兰首都基辅六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有居民楼被击中。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环法自行车赛受影响调整赛段。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
2: 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
3: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伴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 311P 的伴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昨晚9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

0: 房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1: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雨情。今天早晨，美沙克在广西境内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涡旋将经过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1: 虽然强度减弱，但是美沙克环流仍将影响多地。今明两天，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暴雨。
1: 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多地转移被困群众。
2: 在广西钦州，消防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被困警情，消防部门随即调派救援人员赶赴不同受涝区域展开救援。截至5号18点，共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11人。受暴雨影响，防征港市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赶赴医院主干道积水路段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城区昨天持续暴雨，南宁海事局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今天逐步有渡口恢复运行。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连续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相继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
1: 其中六兰水库河水顺着堤坝缺口倾泻而下，情况危急。今天9点30分，横州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当地还将有强降雨过程。
0: 美沙克给多地交通出行带来显著影响，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有关地方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工作。
1: 截至今早8点，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有1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其中8个路段封闭主线，4个路段关闭收费站。
0: 此外，铁路运行也受到一定影响。国铁广州局介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
1: 国铁南宁局介绍，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今天临时停运。
0: 水利部今天介绍，受降雨的影响，珠江、长江、淮河、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将明显涨水，部分河流将发生超警洪水。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6号至8号，华南中部南部、江南西部、江淮西部北部、黄淮中部东部、东北中部南部及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及支流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滋水、沅江及鄂东泗水、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泗水系、里下河地区、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豫江、洞庭湖水系滋水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由于今明两天安徽、山东等地将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国家防总决定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其他消息，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1: 我们先。

0: 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 15.05 分至 15.30 分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2: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1: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3: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
0: 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 15.05 分至 15.30 分，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4: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 5% 放宽为 10%。
5: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3: 继续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今天关注广东。
0: 在深圳，有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让科幻电影中的机甲变成普通人穿得起、用得上的轻便装备，并且卖到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2-3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7: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6: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8: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6: 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极大地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方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0: 媒体发文称，基辅正在遭到攻击，并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一些建筑遭到袭击起火，基辅市有数十人受伤。
1: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等多地及克里米亚地区上空拦截并摧毁1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1: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攻占伯福特领后，以军目前已全面控制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目前当地正集中推进灾后重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拉瓜伊拉州卡拉瓦耶达小镇的一处渔港，地震发生前约有150名渔民在这里作业，周边还有渔产商店和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为当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此次地震造成约200个家庭直接受灾，不仅有人员伤亡、住房受损，就连赖以谋生的工作场所也遭到破坏。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协助渔民恢复生产资料，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大海作业。
3: Que quedó esta caleta de pescadores es una muestra de la crisis económica que subyace la tragedia del terremoto en Venezuela, cuyos efectos amenazan con persistir en el mediano y largo plazo.
2: 目前，整个拉瓜伊拉州的购物中心、小型企业、超市以及旅游相关行业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受到影响。 为了保护受灾民众，推动灾后经济。

0: 经济复苏，委内瑞拉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涵盖银行业、金融市场、建筑业、小微企业、油气产业、医药和食品等多个领域。
1: 七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2: 五号，法国南部也爆发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
0: 这起山火的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当地官员介绍，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扑灭工作正在进行。受火灾影响，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虽然仍按计划进行，但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五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经燃烧超过3天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而在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3号以来，山火已经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疏散。此外，消防部门五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2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警方目前逮捕了1名嫌疑人，他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美国纽约警方五号通报称，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警方尚未抓捕到嫌疑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事发时，客机飞行高度约200英尺，约61米。目前该客机已安全降落，正在接受检查。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纽约在举行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本身，大桥目前安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哇，那个是最不用的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人，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
3: 在巴西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中，凭借哈兰德下半场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4: 本场比赛开场仅2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就取得进球，不过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第10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吉马良斯低射被门将扑出。上半场两队各自逃过一劫。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巴西队的球门。第89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挪威队2-0领先。尽管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一个点球，但已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哈兰德也凭借7个进球并列射手榜第一。
3: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比赛第36分钟，贝林厄姆头球破门，英格兰1-0领先。仅2分钟后，贝林厄姆再入一球，将英格兰的优势扩大到2-0。
0: 第42分钟，墨西哥前场任意球扳回一分。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保住了2-1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第60分钟，英格兰队罚中点球，将比分扩大到3-1。第69分钟，墨西哥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将比分缩小。最终，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晋级八强。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强降雨增多，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一直到山东中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强降雨之外，依然是多炎热天气，尤其是新疆到内蒙古、四川到河南、浙江、福建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24到33摄氏度，抚远17到22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9到37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5到38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7到37度， 泸州27到37度。

0: 宜宾27到38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转小雨，南风5到6级。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2: 感谢收看。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居住豪宅出手阔绰，这样的雇主怎会频频拖欠保姆佣金？
3: 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要就是没钱还。
2: 施小恩骗大钱，警方出手揭开富婆真面目。
4: 我如果想不骗，我可以事实是说不说谎，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2: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居民区。2025年10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民警来到这个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一个姓李的女子。
5: 你是不是去哪里了？她
6: 她人呢？
5: 我们有事找她。
2: 在这里民警并没有见到李姓女子，反而遭到了一个自称是李姓女子母亲的人阻拦。
6: 你们怎么进来的？
7: 你先出去，我给他们关上。
6: 你现在打电话，
5: 当我们院打电话。
7: 我没打电话。
2: 那么那名李姓女子去了哪里？民警为什么要找她？事情还得从当年8月闵行分局星光派出所接到的一个报案说起。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5年8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星光派出所来了三个报案人，他们共同举报一个名叫李青青的人，说李青青将他们的钱骗走了，人还躲了起来。他们跟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2: 徐鑫就是其中一个报案人。2024年春节过后，徐鑫从安徽来到上海，在家政公司他找了份做家政的工作。2024年6月，徐鑫在中介公司的推介下来到闵行区的一户家庭做钟点工。徐鑫的雇主就是李青青，居住在闵行区的一个社区。
3: 刚开始做3个小时，后面嘛，他说那个房子好大，3个小时根本就做不下来，拍着那就做6个小时吧。
2: 初到李家，徐鑫惊讶这户人家生活的富裕，他们住着价值千万的住宅，每周都会有固定的商户上门送各种进口水果和新鲜的高档大闸蟹。闲谈中，李青青告诉徐鑫，他家底丰厚，日常除了做生意，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写小说，是一名网络作家，收入不菲。
6: 对这些阿姨都非常的大方，把这些水果呀、大闸蟹呀都分给阿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2-3个大闸蟹。他们觉得这个家里人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2: 李青青告诉徐鑫，这些水果保姆也可以随便吃，再加上李青青为他们开的工资也不低，徐鑫觉得自己遇到了好雇主。
3: 一个大方，二个舍得给你吃，不跟你斤斤计较，还偶尔给你买套衣服呀，就那么哄到你嘛。
2: 李家有3个孩子，2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家里除了徐鑫还有一个专门照顾婴儿的保姆。但是徐鑫到李家后不久，这个保姆就辞工离开了。
3: 他回家了，就叫我给他带小孩，后来就给我1万块钱个月。
2: 因为小孩需要全天照顾，李青青提出让徐鑫由上白班转成住家保姆。雇主大方，当李青青提出让他接替住家保姆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了。转眼一个月过去，到了结付工资的日子，李青青对徐鑫说，他目前手头紧张，工资缓些日子再给。
3: 那时候嘛，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又是3个小孩，又是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一天到晚又吃好的又喝好的，我们也没往那个上面想。
2: 最开始徐鑫没想过其中有猫腻，可让他隐隐感到不安的是，工作了好几个月，李青青一分钱的工资没有给他发过。
3: 500、1000叫你买菜，但是我说你买菜的钱都有，你为什么不发工资呢？

0: 他说：“妹子啊，你再过2天吧，等我那个卡上那个钱冻结了，不是马上要好了吗？我得请下来，我马上就给你。”
1: 在李青青的哄骗下，徐欣信以为真。他工作数月，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在李青青的蛊惑下拿出积蓄，投资了李青青她手上一个所谓的化妆品项目。
0: 我也不知道搞什么，厂我也没去过，公司我也没去过。
1: 虽然徐欣对李青青手上的那个化妆品项目并不很了解，可他相信李青青，于是就投了6万块。李青青向他许诺，这个项目会有不少分红，徐欣满心期待。
2: 跟他们又天天的画大饼，说：“哎，我这个事情，我现在投下去几十万，这过了年之后回报就是几百万、几百万就回来了。”
1: 徐欣到李家的那段时间，李青青刚生下儿子不久，对李青青不上班，一直待在家里，徐欣以为她还在休产假。李青青每天在家里给徐欣画大饼，让她对投资的项目深信不疑。之后的很长时间，徐欣都没有从李青青编织的发财梦里醒过来。2024年10月10日，李家又来了一个专门接李青青大女儿放学的保姆严阿姨。
3: 我去有一个阿姨在已经在她家里做了4个月。
1: 严阿姨也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到李家的，原定下午3点至6点接孩子干家务。几天后，李青青提出她产假即将结束，家里只有一个阿姨忙不过来，希望延长严阿姨的工作时间。经过协商，严阿姨在李家工作9小时，李青青答应每月支付9000元的工资。很快，半个月过去了，严阿姨还没等到开工资，李青青却开口向她借钱了。
3: 10月24号嘛，她晚上就借钱，借了她说31搞活动嘛，一个星期就把那个钱还给你。
1: 李青青告诉严阿姨，她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双11期间要干点私活，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严阿姨借点钱给她临时应急。严阿姨和前面的保姆徐欣一样，认为李青青是个有钱人，开口借钱肯定是真的手头紧张。之后她分多笔向李青青转了11万余元。
3: 31号她又说，我们的货已经在生产了，马上要出货了，又过2天，我们的货已经在装车了，已经卖出去了。
1: 虽然投资项目并没有一分钱的回报，可李青青时不时就会带回好消息，让严阿姨、徐欣两人热血沸腾。事情一直到了2024年12月初，严阿姨在李家工作了2个月，徐欣在李家工作了6个月，他们都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慢慢的，严阿姨和徐欣意识到了问题，与李青青交涉过几次，她还是原来的那套说辞，一分钱也不拿。
3: 打了几次110110来，她说你借人家的钱就给人家打个借条，最后借条也给我们写了呀，但是日期到了她就是不还钱了，就是说没钱了。
1: 多年积蓄一朝被骗光，被害人诉诸法律讨说法。
3: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帮你吃家。
1: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4年12月5日，严阿姨及时止损，离开了李家。之后的一个月，严阿姨虽然多番催讨，可李青青依然以没钱为由拒不还钱。万般无奈，2025年1月，严阿姨将李青青告上了法庭。
3: 起诉他承认的呀，他一直是承认借钱的呀，要就是没钱还。
1: 2025年5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严阿姨与李青青的欠款纠纷案，李青青没有出庭。
3: 他一直都没去。
4: 他有律师去吗？
3: 也没有，反正他就不理。
4: 这个判决生效之后，有没有强制执行？
3: 执行了呀，但没钱你执行也没用啊。
1: 通过法院的调查，李青青所居住的豪宅并不是她自己的，是租的，而她的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赢了官司，严阿姨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年近半百，从四川农村出来的严阿姨，辛苦5-6年攒下的11万元积蓄就这样被李青青借走了，这让严阿姨觉得十分憋屈。
5: 严阿姨离开李家后，保姆徐欣也辞职不干了，但他没有离开，而是住在了李青青的家里，然后出门另外找了一份工作。期间呢，李青青想赶徐欣走，可徐欣说 除非将拖欠的工资和投资款还给他，否则他不会离开。徐新在李青青的家里一直住到了2025年1月20日，那一天徐新的行李被丢在了家门口，而李青青一家人全都搬走了。
1: 徐新后来从房东口中得知，李青青离开时已经拖欠房东1个月的租金了。
0: 自己偷偷摸摸的搬走了，我们都不知道。
3: 又搬家了，又去别的地方，又去骗了几个保姆。他反正只要骗一个保姆，他就搬一次家。
1: 李青青搬走后，他租住小区周边的商户也听到了风声。原来李青青除了拖欠两个保姆的工资和投资款，他在菜市场还有不少欠款。
6: 欠我是3400多，又慢慢还了一次，还了200，以后一次还了500。
1: 李青青是2024年10月开始在这个菜市场买菜，最初他给商贩的印象很好，每次买肉买海鲜，他不仅买得多，还从不还价。
7: 第一次让他买东西是隔壁那个卖肉的，他帮我介绍的，他说这个女的买东西有钱，他说买东西很爽气的，买下都买好的东西，买不就熟悉了吗？
1: 双方熟悉后，李青青让商贩们送货上门，并提出月结的建议。肉摊、海鲜摊摊主都不想失去这个大客户，就答应了。之后的2个月里，李青青不仅在菜市场赊账，还以手上化妆品项目资金周转不开为由，向海鲜摊的摊主王先生借5000块钱。
7: 他说他做什么周转资金周转不开的，说借5000块。我说我没有钱，只有微信里只有2500。他说2500也可以。
1: 说好了过几天还，2个星期过去了，李青青始终没有还钱的意思。
7: 我老婆说感觉这个女的怎么感觉不对，她说去问一下吧，人家说什么这个女的是骗钱的骗子。
1: 王先生找李青青要钱，那时他还没搬走。
7: 当时欠了货款的话也只有7000多，连上借了2500，也最后他还了几百块钱。他一次就还200块，说每个月还给你点，一次就给200块钱。
1: 2025年1月底，当海鲜摊摊主王先生再次上门讨要时，发现李青青已经搬走了。近万元的欠款，李青青仅还了几百元。在这个菜市场的商贩中，王先生的损失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当属卖水果的张女士。
8: 他说你就直接送到家吧，我一个月给你借，一个月借。但是每次去的时候看家里又有两个保姆，然后又叫我把水果送到他服装店去，我以为他就是正经人了。
1: 李青青让张女士给她家送水果，谈的也是月结，结果以各种借口拖着不给钱。不仅欠水果钱，李青青还以手上资金周转不开，向张女士借了48000余元。加上赊水果的钱，李青青总共欠了张女士58000余元。张女士多次找李青青讨要，都被李青青以没钱为由搪塞过去。
8: 后来就是去报警了嘛，他说没钱，我说那没钱我就去起诉你。结果起诉到法院去的时候，法官都说了他这个案子太多了，你们应该去告他诈骗罪。
1: 通过法院，张女士得知自2023年以来，李青青作为被告的诉讼官司多达10几起，都是因为欠钱不还，法院也早将他列入了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了。这一系列情况了解下来，张女士认为李青青不仅仅是欠钱不还，还虚构了很多事实，比如房子是自己的，投资项目是子虚乌有的等等，完全是在诈骗。2025年8月28日，张女士找到保姆徐新和严阿姨，三人相约来到派出所，共同举报李青青骗了他们的血汗钱。
2: 他们一起来所里面报案，当时他们都非常的群情激愤吧。
5: 民警了解到，李青青之所以能屡屡得手，首先呢，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人设，并且呢，在保姆和水果店主这些人面前，刚开始都会表现得十分大方，进一步强化她的经济实力。所以，当她拖欠工资、赊账，甚至向被害人借钱拉投资时，被害人通常会选择相信。那李青青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1: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李青青长期无业，她之前提到的化妆品公司的配方师完全

0: 是他编的，而他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当然也是假的。
1: 他的丈夫虽然是一个有正当工作的人，但是他的丈夫每个月收入也只有8000元左右，完全难以支撑他们家中这种豪横的这种支出。
0: 李青青长期从身边人手上借钱，这些被借钱的人大多是保姆、菜市场摊主等。随着调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被害人被发现。
2: 在我们这个星光派出所接触的阶段，我们感觉他的这个犯罪手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他应该是已经实施诈骗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是还有很多被害人我们是没有找到的。
0: 据警方统计，自2023年开始，陆续有人因经济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青青还钱。截至案发，法院审理终结的案件有19起，涉案金额高达80余万元。
1: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李某就完全就是一个以冥界实骗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的一个犯罪人员。
0: 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警方基本确定了李青青的不法行为。办案人员决定找到李青青做进一步调查核实。2025年10月1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高档社区，民警一行三人找到了李青青的新住址。画面中自称李青青母亲的女子是李家的保姆张某。
3: 你现在打电话？
4: 我没打电话。
3: 配合好，我们警察，我现在只把机没开着的，我给警告你啊！你现在立即打电话。
0: 民警到来时，李青青不在家。面对民警的询问，保姆张某始终不愿透露李青青的去向。出于职业敏感，民警问了张某一个关键问题：
3: 他工资付了没啊？
4: 没有。
0: 民警的问题让张某十分诧异，他说自己确实有3个月没有收到工资了。听到这里，民警立刻明白了，他们分析张某极有可能又是一名新的被害人。很快，从张某的口中，民警证实了这个推测。
5: 都是第一个月，还差几天，不到一个月，他给了工资。
0: 在李青青的这个新家，他故技重施，聘请保姆后，先给一点甜头，不仅不给人工资，还以带其投资为幌子，掏空了保姆的腰包。
5: 他就说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就说带我做生意。
0: 张某说自己没本钱，李青青鼓动他去借钱。
5: 我说我到哪借钱？我一个打工的借不到钱。他说你问亲戚朋友借。我说我借不来。他这就逼着急了。我想了，我说我之前买一个保险可以贷款。他第二天都跟着我，叫我到我家去拿身份证贷款。
0: 保姆张某向银行借了5万块钱，全部投到了李青青口中的那些投资项目中。
5: 拿这个钱做生意，到过年可以还本5万块钱嘛？挣了5万块钱，你工资是工资，另外你的钱还可以在这个家房里面还可以周转，他说，还可以分红。
0: 张某对李青青高度信任，当警察找上门时，他还没意识到被骗了，一直自称李母，维护着李青青。为了证明李青青对自己大方，张某还告诉民警，一个月前李青青还买了一辆宝马轿车，登记在了他名下。
5: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我名下？她说她跟她老公关系不好，闹离婚，就是说她名下不能放那么多财产。
0: 李青青与现任丈夫结婚前有过一段婚姻，她与前夫育有2女，再婚之后又生下一子。李青青当时对保姆张某说，因为在闹离婚，担心财产纠纷，她想将新车登记在张某的名下。张某认为是对她的信任，欣然同意了。
5: 放在我这里了。到去接车子的时候，他叫我跟他一起去的。他跟服务员说我是他妈妈。我说我怎么又成了你妈妈了？我说他跟人家在讲嘛。
0: 张某与李青青都是安徽人，因为这份老乡情缘，李青青在汽车销售专卖店说张某是他妈时，张某没有辩驳。
5: 当时我还这样想，我要真有你这个女儿那么能挣钱，我还真有幸运了。
0: 拖欠工资，骗人背贷，他为何花言巧语总能得逞？
6: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0: 来自身边人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将新车登记在张某名下，张某并不懂其中深意。他满心欢喜地看着新车，也正是这份亲情让张某在面对上门的民警时超出了一般的保姆对雇主的维护。可经过警方调查，这辆车是李青青以保姆张某的名义零首付贷款购买的。买车时，李青青仅支付了保险金和购置税的费用，之后每月要还4100多元的购车贷款。这笔汽车贷款，李青青一旦还不上，车主张某就是这辆车的背贷人。
1: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感觉有些头皮发麻了，这个事情是比之前更加的恶劣了。
0: 真相揭开，李青青当初购车时之所以谎称张某是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出于真情，而是担心汽车专卖店的工作人员对张某这个贷款购车人起疑心。
2: 那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他是一骗再骗，骗那么多钱。
0: 在了解了全部真相后，保姆张某这才告诉民警，李青青正准备搬家。在张某的配合下，民警联系上了李青青。
3: 一个路口就到了。
4: 哪个派出所啊？
3: 就是临港新城派出所。
0: 一个小时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见到了李青青。
1: 我们对李某进行询问，他所有的欠款他都记得都是挺清楚的，也并没有说他是有赖账啊什么的。
0: 李青青承认借钱，也不否认拖欠保姆的工资，他一再强调有钱会还的。
5: 这些借的这些钱都做什么用了？
6: 家庭开销，我有的时候还给别人，等于这样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然后越过越多。
0: 当李青青被问及他手上化妆品等投资项目时，李青青开始心虚了。
1: 他说他只是一个皮包公司，生产线他告诉我们也是找人家代工企业去代加工的。这个企业，我们询问这个具体的企业的名称，具体企业的地址，他也答不上来。
0: 目前警方查实，犯罪嫌疑人李青青以投资分红、借款等名义，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钱财100余万元。
7: 嫌疑人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能够接触到的人，他就是利用我们朴素这种情感，反而是成了他诈骗这种工具，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完全无视这种信任的一种珍贵性，所以说这种手段也是极其可恶的。
0: 对于这种明借实骗的不法行为，李青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6: 我如果想去骗人，我可以自始至终都不还。我骗了这些钱，我可以很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没？我自己生病，我都不舍得去医院，我自己不舍得花钱，我只是在给孩子。
0: 李青青出生在安徽农村，后来到上海打工并结了婚，可由于婚后矛盾不断，2021年她与前夫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
6: 我很羡慕那种爸爸妈妈来接的，家里有就是有吃有喝的，我不想让我女儿羡慕别人，本来就没有人疼没有人爱，只有我一个人在她们身边。
0: 离婚后，李青青本想靠双手打工挣钱，给女儿们一个幸福的生活，但她眼高手低，根本就挣不到什么钱。她就开始琢磨着怎么从身边的人身上搞钱。
6: 我一直想的是，我借钱我慢慢去还，我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我借钱我慢慢去还就行了。
0: 为了搞到钱，李青青开始租豪宅，过高档的生活，包装自己。在这之后，她果然搞到了钱，日子过得表面风光。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现任丈夫，可现任丈夫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
6: 没有借了这钱，我就觉得那就是借钱，然后我慢慢还上就行。后来借了以后，各种说我才知道这也是属于诈骗的一种。
0: 2026年2月3日，因涉嫌诈骗罪，李青青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8: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案件中的李青青，她打造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人设啊，然后呢，拖欠家中保姆的工资，还有菜市场的商贩的菜钱，包括水果钱，而且向他们借钱，还哄骗被害人去投资。所以从李青青的

0: 整体的这些行为来看，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
1: 李青青她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正常的借款和诈骗，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在客观上是否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正常借款也许也会有一些夸大或者是隐瞒的成分，但是它的核心事实、基本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可能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无法还款，但是借款人是有努力还款的行为的。但是在本案当中的李青青，她所谓的家境殷实，在经营化妆品项目一时周转不灵等等，这些全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他拿到这些钱之后没有用于经营或者是投资，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并且他自己在明知无法偿还或者是支付的情况下仍然虚构了一个事实去借款或者是赊账，那就说明他已经不再是借，而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所以构成诈骗罪。
0: 杨老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像李青青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防范？
1: 就本案而言，李青青自称是网络作家，那他在家里有没有写作的行为？他在哪个网站发表了什么样的作品？他投资了化妆品项目，那有没有产品实物？工厂在哪里？他说一时周转不灵，原因是什么？他打算怎么解决？所有的这些被害人都没有去深入了解，仅仅是看到了他奢侈生活的表面就相信了他所说的话，对项目几乎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去投资就很容易受骗。所以想要防止被骗，一定不要只看表面现象，不要只听对方的一面之词，如果有项目那到实地去看一下，查验一下营业执照、买卖合同、往来账目等等，无论对方说什么，都一定要找到可以印证的客观依据才可以。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5: 你好张哲，
4: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5: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4: 是的，
5: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4: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5: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4: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5: 真的吗？
4: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5: 哎呀，那太好了！
4: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5: 花为媒，
4: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6: 金沙江畔，
4: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5: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4: 流派还分成。
5: 对，
4: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5: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4: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5: 可啊，用木丑，从上下仔细打量这位闺阁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
4: 大家鼓掌！哇，
6: 非常棒啊，
7: 唱得很好啊，
6: 唱得很有韵味，
7: 而且是清唱哎。
6: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嗯，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7: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是，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6: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嗯，
7: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6: 您说，
7: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6: 可以吗？
7: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8: 好，
7: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6: 好，
7: 掌声有请。

0: 你们快来呀，听我把故事讲啊。
1: 同志们，大家快来听总支说给我们讲故事。
0: 来，

大家参与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我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鲜木优高钙多肽中老年配方羊奶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们那儿有很多八零后，而且是这个一生挚爱都是齐聚，
1: 是我们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我们的青年演员，离不开每一位传承者的辛勤付出。那么在江西这方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2: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绣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漂亮，金发嘞。
1: 庆芳，你飞来的呀？
0: 庆芳，买就买回来的，我们去要买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买。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了，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学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大家好，我是三一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连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像看三社的啥戏？
1: 欢迎你的调化。
0: 公安局的调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因为对京剧的热爱在票友大会的舞台上相识，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声声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我也是来自我们票友大会的票友，通过票友大会呢，我们也结识了好多新的朋友，他们呢经常来我这儿演戏交流切磋。接下来我跟我的师兄弟们给大家演唱一段《扎美安》选段。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儿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唱忠义曲，行人善事，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仍在路上。
1: 在我们邯郸啊，有这样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为我们全市的广大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都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情感，有温度。

0: 是青年志愿者，
1: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2: 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
3: 我是青年志愿者。
4: 我是青年志愿者。
5: 我是青年志愿者。
6: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7: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93岁的魏凤英老人就是这样的传奇，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他将爱岗敬业四个字融铸成60年如一日的人生印记。
1: 2023年呢，我们剧院排演了大型新编评剧《魏凤英》，取材于啊，就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的事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魏老家，来聆听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奋斗岁月。魏老，你好。
2: 你好，我是在1953年20岁进入沈阳东北机器造厂当工人。我还记得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对师傅说，你分配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这是我当年工作的照片啊，这我师傅
1: 啊，这是师傅啊，
2: 苏建武师傅啊，这个是入厂3个月
1: 就
2: 独立操作了。年末评委模仿投工，54年4月25号入党了，54年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动最光荣，工人最光荣，工人这一辈子我没有当够，下一辈子我还要当工人。

0: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1: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又应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掏钱就能上名校，谨防学托陷阱，下考途中无捷径，组织作弊陷囹圄，高考之后警惕诈骗陷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高价婚介撮合成婚，却发现对方是已婚身份。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天价红娘。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高考落幕，暑期如约而至，很多的学子和家长迎来了升学学车的关键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呢，各类瞄准了高考生准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骗局也进入了高发期。骗子利用大家想走捷径求稳求妥的心态设下陷阱，看似是一个省心的门路，而实际上都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深坑。今天呢，我们将结合两起典型的判例，为大家拆解高考之后暑假里高发的诈骗和违法套路，普及法律知识，守护学子的暑期平安。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正是升学季，

0: 有的家长呀，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不惜花费重金四处奔走，希望能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孩子心仪的学校。有在这背后啊，有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骗局。有的人说只要钱到位了啊，没有进不去的学校。还有人号称自己有内部指标，包孩子上名校。这些话术的确听起来非常具有诱惑力。最近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则案件，这则案件呢也揭开了学托们的惯用伎俩。升学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而落入了诈骗分子的陷阱。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王某和李某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有一次在闲聊中啊，王某知道李某正在为儿子的升学问题发愁，孩子的成绩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家长就担心孩子无法被喜欢的大学录取。王某一看李某这么爱子心切，于是呢就心生歹念，说自己人脉广，关系硬，在某大学有铁关系，可以绕过正常的录取程序，帮助李某的儿子办理入学。听到这句话，李某仿佛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对王某的话那是深信不疑。此后呢，王某就以需要办事儿，疏通关系，什么提档要调取学生的档案，或者办理入学手续等等多种名目，以办事费、提档费、注册学籍费等等多次名义，多次向李某索要钱款。李某呢，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也的确是不惜四处借钱，累计向王某转账共计人民币60多万元。时间一天天过去，李某始终没有等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每一次催促，王某呢都说自己正在办理，或者是领导审批需要时间，领导出差去了等等一些借口去搪塞。一直到这所学校的招生工作全部结束了，李某才彻底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案发后呢，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王某挥霍一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款，合计人民币60多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王某呢，如实供述，主要罪行构成坦白，依法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那么考虑到这个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67条第三款和64条，以及《民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这个心理所实施的学托类的诈骗案件。王某正是抓住了这个被害人急于求成的这种心理，那编织了一个花钱就能买学上的这种弥天大谎，不仅给被害人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险些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升学流程。所以这个案子带给我们的警示真是不少。首先，升学没有捷径，所谓什么内部指标，这些都是骗局。国家对于各级各类学生的招生工作，它都是有着很严格的政策规定和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的，不存在任何说你交钱就能上，或者有熟人就能办的这种潜规则。如果他声称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办理入学，那他极有可能就是诈骗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些年出现频率非常高的熟人诈骗，很多的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什么朋友介绍啊熟人引荐呐，这种关系去降低被害人他的心理防线。所以请大家牢记一件事儿，无论对方与自己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一旦涉及到了大量钱财的什么办事费啊、打点费啊等等，那你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轻信。第三个给我们的警示，就是一定要依法维权，及时止损。这起案件当中，一直到这所学校的招生流程已经完全走完了， 被害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0: 好，索性呢没耽误下一个轮次的这种录取，不然的话孩子的前途可能就被耽误掉了。所以在遇到这类诈骗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止损，依法维权，第一时间保留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去报案，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的基石，那么我们也呼吁家长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官方的渠道去了解这个招生政策，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旁门左道，千万不要让侥幸心理成为骗子眼中的生财之道。
1: 本期主题提示：升学季来临，不少家长为孩子择校心切，轻信花钱找关系、内部指标稳上名校的谎言，落入学托诈骗陷阱。近日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嫌疑人利用家长升学焦虑，谎称可疏通办学、代办入学、以办事费、提档费、学籍注册费等名义，骗取家长60余万元，钱款大多被挥霍。最终嫌疑人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招生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没有任何特殊捷径，切勿轻信熟人代办、内部指标等说辞，凡是交钱就能择校的承诺全是骗局。如遇此类诈骗，请及时留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报警维权，摒弃侥幸心理，认准官方渠道，守护教育公平，守住家庭财产安全。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高考过后暑假来临时，考生和学生们可能会面临的这个诈骗和违法的陷阱。我们前面呢说到了升学季一起典型的学托诈骗案件，很多家长因为轻信什么内部指标花钱择校的谎言，蒙受巨大的损失，耽误孩子的升学。其实不止升学择校，暑期这个驾考热潮也来了，同样就有针对考生的违法的陷阱。就有一些同学呀，急于拿证，轻信驾考包过、科技作弊的噱头，误以为呢只是小违规，殊不知早已经触犯刑法，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3年3月，郑某和戴某合伙经营一家驾考培训机构，开展机动车的驾驶证理论培训。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啊，郑某和戴某事先就与一部分的学员约定，通过考试作弊的方式帮助他们通过驾驶证的理论考试。于是在2024年12月到2025年1月，戴某呢带着何某、苏某和潘某参加了当地交管大队组织的驾驶证科目一的考试，由何某、苏某和潘某携带着针孔摄像机、信号传输器和耳麦进入考场。被告人戴某在考场外就利用笔记本电脑来接收考生这个所佩戴的针孔摄像机从考场里传输出来的考试试题的视频信号，然后再利用耳麦传送考题的答案给考生。可是之后呢，就被监考的工作人员当场查获，被告人郑某和戴某从中非法获利4万多元。在2025年6月，郑某和戴某自动到公安局去投案，并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上缴了非法获利的这个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被告人郑某和戴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他人作弊，其行为都已经构成了组织考试作弊罪，应当依法处罚。综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还有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被告人郑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5000。

0: 元的罚金。被告人戴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这是一起驾考组织作弊的案件。驾考它是检验我们的驾驶人技能和筛选合格驾驶人的第一道安全的关口。花钱作弊得来的驾照，其实本质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考学员，正是学车的高峰期，千万不要相信所谓什么包过的谎言，不要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应该选择正规的驾校，踏实勤学苦练，诚信参加考试。如果说发现了驾校或者是有中介机构去兜售作弊渠道，售卖作弊器材，你要及时的向公安和交管部门举报，来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驾考环境，守住法律和交通安全的双重底线。
1: 本期主题提示：高考落幕，暑期来临，驾考迎来报考高峰，不少考生急于拿证，轻信花钱包过、科技作弊的虚假噱头，误以为只是轻微违规，实则已经触犯刑法。机动车驾驶证考试属于法定国家考试，组织参与驾考作弊均属于违法犯罪。福建漳平法院审结一起案件，两名培训机构人员利用针孔摄像、无线耳麦等设备，为多名考生考场传答案牟利，被当场查获。二人主动投案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因组织考试作弊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驾考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作弊得来的驾照暗藏重大安全隐患，切勿心存侥幸，轻信包过骗局，请选择正规驾校，诚信应考，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守住法律底线与出行安全。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升学季暑期大家可能会遭遇的这个诈骗，那无论是升学择校的学托骗局，还是驾考速成的作弊陷阱，其实本质都是利用了受害人的侥幸心理突破法律底线。升学无捷径，考试也没有后门可走，教育公平，考试纪律都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所以我们再一次在节目最后提醒广大的家长和青年学子，要摒弃这种走捷径的想法，升学认准官方渠道，驾考也要坚持诚信应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远离各类的骗局和违法操作，平安清朗地度过暑假时光。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是自折断个翅
1: 膀。阿边，阿边，
2: 我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杜静前嫌。班花邱梦鸾在大学微信群里抛出一纸脱口秀处女秀的电子邀请函，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身在南昌的张斌，也是他曾经的初恋，还在群内宣布他决定北上大连捧场，没想到他竟走上了一条不归途。后来的一切令人五味杂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杜静前嫌。

张斌是邱梦鸾的初恋，两人从大一谈到大四。2015年夏，张斌因寡母的强烈要求回南昌就业，而大连本土独生女的邱梦鸾选择留在家乡，象牙塔里的爱恋输给了距离。2018年底，在大连市金州区一家服装厂担任会计的邱梦鸾嫁给了大学校友高鹏。不久，开服饰店的张斌娶了南昌本地姑娘王杰。为避嫌，邱梦鸾几乎从不和张斌互动。当忽然得知他要来看自己的脱口秀时，他又震惊又尴尬，私聊留言：“谢谢你啊，还是不用了。”张斌却说：“我已经决定了。”邱梦鸾很无奈。高鹏本就对两人的过去介怀，得知对方如此高调，更不是滋味。他要是真敢来，我要问问这人到底什么意思，难道想旧情复燃？邱梦鸾觉得丈夫是在敲打自己，两人都不痛快，吵了一架。而南昌那边，张斌的妻子王杰怀孕7个月，从共同的朋友处辗转得知他要去给初恋的表演捧场，气得当场发飙，打了张斌。谁料张斌摔门而出，并在大学同学群宣布，他来了个说走就走，自驾去大连。脱口秀当晚，大学微信群里座无虚席，张斌却没有现身。邱梦鸾和高鹏暗暗松了一口气儿，也许他沿途想通折返了，这样也好，免得难堪。

两天后的傍晚，王杰申请进群，破口大骂：“邱梦鸾，你害死人了！我咒你不得善终。”原来张兵在高速上出了车祸，不治而亡。邱梦兰握着手机，浑身都抖成了筛子。张兵死了，如果不是他一时兴起，在群里和同学们分享他要讲脱口秀的事儿，他也不会想来，也就不会发生这场惨剧。邱梦兰陷入了空前的自责和内疚中，向丈夫提出去南昌参加葬礼的想法。高鹏认定他是旧情难忘，恨恨道：“你敢去，我们就离婚。”邱梦兰和张斌的旧情早已翻篇，可是他因为要来见他才去世的。他如果连最后一程都不去送，还算是个人吗？他决定等参加完葬礼回来，再好好和高鹏沟通。于是赶往南昌，张斌的遗体已经被送了回去。看到邱梦兰，汪杰情绪彻底失控。你还有脸来，贱人！内疚、心痛、委屈、无奈，邱梦兰被复杂的情绪裹挟，无力反抗，任由王杰厮打着自己。如果不是参加葬礼的大学同学相护，她恐怕会被伤得更惨。人群外忽然一声惊呼，张斌的母亲身体抽搐，不省人事。就在这时，王杰也脸色骤变，捂着腹部，痛得面部扭曲。张母因血压飙升，引发了主动脉夹层，进了 ICU。而王杰被送医后，早产下一名仅3斤重的男婴，因肺功能尚不完全，也被送入 ICU。邱梦兰雕塑般地站在医院外良久。张斌父亲早逝，他是家中独子，如今他意外亡故，寡母抢救妻子早产。虽然他是被无辜卷进来的，但此时离开实在没有人性。她和丈夫高鹏说了想法，留下来，等他们的情况稳定下来就回去。高鹏情绪复杂到了极致，愈发认定妻子对张斌情意深重。他不仅没有理解邱梦兰，反而阴阳怪气。不幸中的万幸是，张母因抢救及时保住了命。老人识大体，看了邱梦兰拿出的和张斌的对话截图后，知道是儿子一意孤行。然而王杰因为遭受精神重创，加上产后激素的剧烈变化，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因为之前对婆婆邱梦兰成见很深，她无法正常地面对他们，而且连自己的孩子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邱梦兰向公司请了长假，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她沉默地照顾着张母，偷偷溜去探视那个小男婴，仿佛这是在赎罪。张母对邱梦兰说：“我不想再耽误你了，回去吧。”这些日子，邱梦兰的家人挚友都轮番关心并劝慰她，在南昌做的这些已经仁至义尽，她还是得回大连，回到正常的生活。邱梦兰默默消化着复杂的情绪，含泪和张母告别。等她精疲力竭回到大连家中时，餐桌上留着一份离婚协议书。心灰意冷的高鹏已经自顾自搬去了单位员工宿舍。邱梦兰找他试图解释并挽回，高鹏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坚持要离婚，还莫名地问了一句：“你以前是不是为张兵打过几次胎？”他竟然如此揣测自己。邱梦兰再也绷不住，哭了整整一夜，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车子和存款归高鹏，房子留给了邱梦兰。她恍若隔世，噩梦过后，自己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这场梦并没有就此结束。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办公室外突然传来王杰的咆哮：“邱梦兰，你给我滚出来！”邱梦兰冲出办公室，赫然看到王杰将婴儿高高举起，陪同他前来的王母正哭着劝慰。邱梦兰震惊慌乱不已：“我恨死你了，我也恨张斌，他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他的种你来养，我不要了。”邱梦兰的同事挺身而出，控制住了行为失控的王杰，直到警察出现，局面才稳住。王母对邱梦兰说：“女儿目前的状态跟神经病差不多，
而这个孩子是此

刺激源之一。精神科大夫建议让王杰暂时和孩子分开，他们曾将孩子送去张母那儿，可老人体弱难以担负，便又接了回来。谁料王杰非要抱着孩子来找邱梦鸾闹事，邱梦鸾五味杂陈，没一会儿王杰又冲过来，把婴儿从王母手上抱起放在桌子上，疯狂地拽着王母喊：妈，走，我们回南昌。王母求邱梦鸾帮忙暂时看管孩子，被拉扯着踉跄而去。邱梦鸾呆滞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襁褓里的小婴儿格外瘦小，瞪着大眼睛，小身子瑟缩着，猛地抖了抖，睫毛稀稀疏疏地挂着晶莹的泪珠。也许是感受到他的目光，他突然咧开没牙的嘴，露出了一个带奶气的笑，小拳头还无意识地抓了抓，指节粉嫩的能看见下面淡青色的血管。邱梦鸾的心猛地一软，她喜欢孩子，很渴望能成为妈妈，可一直都未能如愿。这个被扔在面前的孩子那么弱小，如同弃儿一般，可是她凭什么要接手这个孩子？王杰不依不饶，害得她名声狼藉，婚姻失败，她也为此抑郁苦恼了很久。她明明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承受更多？正当她准备甩手不管时，张斌的妈妈得知消息后打来了电话，她很担忧。如果王家人带着孩子折返南昌，期间王杰万一精神失控，做出伤害孩子的行为怎么办？所以她想请邱梦鸾代为看顾一两天，她马上赶来。毕竟我是孩子的奶奶，不能不管他。邱梦鸾听着老人发颤的声音，深吸口气，轻声说：行。她的闺蜜是个宝妈，带上了奶瓶等物件赶来支援，分享着育儿常识和技能。邱梦鸾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一手护着他的脖颈，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小婴儿好像很舒服的样子，往他怀里拱了拱，小脑袋蹭了蹭他的肩膀，温热的呼吸透过薄衫传过来，带着淡淡的奶香味，他心中慢慢溢出温柔。没过多久，孩子醒了，小嘴撅着往他胸口凑，委屈地哼唧起来。邱梦鸾笨拙地兑好奶，试了温度，再把奶嘴递到孩子嘴边，小婴儿立刻含住奶嘴，小腮帮一鼓一鼓的。邱梦鸾看着他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连日来的阴霾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奶喝饱了，孩子打了个小小的奶嗝，邱梦鸾赶紧给他拍背，拍着拍着他又睡着了。邱梦鸾低头看着怀中小小的身躯，感受着他平稳的呼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这孩子他得好好照顾。他给孩子取了小名叫文文，希望他稳稳当当地长大。然而原本承诺马上赶来的大连的张母却爽约了，她还在火车站再次心脏不适被送医治疗。邱梦鸾长叹口气。班花邱梦鸾在大学微信群里抛出一支脱口秀处女秀的电子邀请函，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身在南昌的张斌，也是他曾经的初恋，还在群内宣布他决定北上大连捧场，没想到他竟走上了一条不归途。后来的一切令人五味杂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渡尽前嫌》。

时年56岁的邱家父母知道女儿离婚并接手了初恋的孩子，又震惊又心疼，把邱梦鸾数落了一通。一晃三个月过去，王姐那边杳无音信，而张母中途出院来大连探视过文文后，又称身体实在吃不消，只能拜托她再照顾一段时间。邱梦鸾的爸妈替她担忧，几次催促她想想办法把孩子送回南昌。邱梦鸾却望着怀中奶乎乎胖了好几斤的宝宝迟疑了。张斌的母亲自顾不暇，孩子丢给她根本无法得到好的照顾。王家人照顾王杰都很难，也没法接受孩子。而他对文文越来越有感情，文文看到他就会露出笑脸，小手

小脚伸展着，那种被需要感唤醒了他的母爱。他向爸妈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文文不是个麻烦，而是来治愈他的。爸妈冷静下来，权衡利弊，认同了他的想法。转眼到了2025年夏天，文文两岁半了，嘴皮子甜得很，奶声奶气的他天天把妈妈我爱你挂嘴边。邱梦鸾也对这个几乎出生就抱在怀里的儿子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带他上早教，送他学游泳，能给尽给。然而此时王杰竟然二度找上门来。你别紧张。看到邱梦鸾一把将文文搂在怀里，王杰眼眶泛红。我好多了，现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还有，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王杰经过2年多的系统治疗，慢慢走出了产后抑郁的困扰，也终于能理智地梳理过去。原来他痴恋张冰，可他其实一直对他淡淡的，还风流成性。婚后他曾提出离婚，他却在节骨眼上怀孕了，并拒不打掉孩子。张冰对哥们提过，他故意暴露自己要去看初恋的事儿，是为了刺激他，让感情彻底破裂。王杰渐渐接受了这一切，平静下来后，终于能够平和地面对张冰的遗物了。结果却意外在他手机里发现了好几个隐藏 APP。APP 的记录显示，张冰曾与多名陌生女人在线撩骚。更令他震惊的是，当初他打着去给邱梦鸾捧场的幌子，却在沿途约了3名女子开房。王杰用了好些天才缓过劲儿，他既为自己当初恨邱梦鸾而愧疚，同时也思念被自己抛下的孩子。犹豫再三，王杰北上道歉，并提出想接回文文。静闻一切的邱梦鸾百感交集，他终于等来了王杰那一声迟到2年多的对不起。邱梦鸾抬眸望向他，抬起手腕，同时擦掉了两人脸上的眼泪。他们同为受害者，邱梦鸾实在无法恶语相向。两个女人慢慢化解着彼此心中的复杂情愫。王杰目光追随着躲在邱梦鸾身后的文文，他好软萌，他好不舍。而王杰目睹文文对邱梦鸾的依恋，心情更是难以言说。直到文文睡着了，邱梦鸾才主动和王杰沟通。文文是你的孩子，我知道自己留不住。才说了几句，他就开始哭。他对小番茄过敏，皮肤薄，怕晒太阳，摔倒了容易淤青。他絮叨着文文的各种小细节，而王杰早已泪流满面。在他缺席的这段日子里，善良的邱梦鸾替他承担了母亲的责任。经过认真考虑，王杰认为他得经常在文文这里刷好感度，才能让孩子在好的心理过渡中慢慢接受自己，所以不能操之过急。邱梦鸾暗暗舒了口气，但也很害怕骤然和文文分离。两人商量下决定，王杰多次往返大连，慢慢建立和文文的感情。2025年10月，王杰第5次到大连，这一次文文对他主动绽开了笑颜，他心花怒放。邱梦鸾眼中的失落无法隐藏，他告诉王杰，自己目前还没有完全和文文坦白他是养母，王杰是生母的事实。王杰点点头，轻声说，他慢慢会懂的，没关系。其实王杰的每一次到来都让邱梦鸾更加焦虑和文文分离。然而他耳边忽然再度响起王杰的声音，如果我搬来大连住，和你一起养育文文，你可愿意？邱梦鸾猛地抬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杰问道，你说什么？王杰坦陈，曾经的闹剧沸沸扬扬，他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不想继续生活在原点。他本来就是开网店的，去哪儿生活都一样。文文要接受他是母亲的事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不想图快，想像邱梦鸾一样有耐心和充满了爱，所以他打算卖掉婚房，把这笔钱用在文文的教育上。他打算在邱梦鸾附近租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望着一脸真诚的王杰，邱梦鸾慢慢松动了。

他早已视文文为至亲，又怎舍得放手？何况离婚时他没分到存款，养孩子开销又巨大，而本有机会靠脱口秀赚钱的他也因为精力有限停滞了一切。如果能不和文文分离，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愿意。不久后，王杰处理完房产，乔迁大连，两个女子并肩为伍，养育他们共同的儿子。文文获得了双倍的母爱，遍体鳞伤的两个女人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朝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15点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书接上文，这宋江啊就盼着招安，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每逢夜深人静他就思考这个问题，都闹心呐、啊！哎呀，终于把这天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激动的心呐、啊、都要从嘴里跳出来。率领队伍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素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子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似。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哎，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难有我的命在，我混到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哎，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宋江的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驾着素元景请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堡子城，直接赶奔忠义堂。这素元景利用这个机会往四外看了看，这一路之上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素元景心里说话，难怪为什么官兵打败仗，这地方能打得进来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这病是得天独厚。可见宋江等人在此盘踞这些年的原因，就在于这地利太好了。今天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老天爷睁眼了，皇上的圣明。苏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面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给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这才把黄蜂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倒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 素元景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3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忿，这潮流在这摆上，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听着，就听素元景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这玩意儿大伙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了，对大伙的身世深表同情，特派素元景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3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真就盼到这天了。哎，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都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呢。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拱起，宋江吩咐一声摆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花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元景坐在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这宋江是亲自把盏呢，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不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的。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也就是一家人了。宋义士啊，时间不等人，从今天开始你就着手准备吧，随我进京前去面圣。是是是，不过大人啊，我这水泊梁山10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子，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10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你以为如何？还行，问题不大。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3天， 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

这苏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金沙江，又派几员大将把苏元景送到济州，这才返回来。苏元景怎么挥金交趾咱不说，单说宋江这回不必安排打仗了，这一大摊子怎么处理啊？大家开了个会，要以宋江的意思，他着急，乐意留下的留下，说不愿意在这儿的，不愿意进京的不勉强，可以给钱，可以遣散，都带着家属马上准备起身。还得说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吴用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人啊，跟宋江说，哥哥有备无患呐、啊，你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呀、啊。好没看着什么呢，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下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儿，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取家属，再遣散人马。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吗？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梁山的东西许备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对，十天，这时间还富裕，宋江啪啪啪做了安排，然后带这个队伍带多少呢？本来有7万多军队，在家属算了一块将近10万人，这7万多军队不能都带着，从中啊选拔出5万军兵，剩下的看家，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是择吉日起身，先派人赶奔济州，通知地方官张叔夜太守，你跟官方不打招呼能行吗？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咱这么说吧，张叔夜率领济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2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着弟兄见着张叔夜，甩凳下马给张叔夜行礼，张叔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啊、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哎呀妹，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青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苏元景，这苏元景就是朝廷这个联系人。等宋江到了京城之后，在新曹门外扎下连营，5万大军再加上马匹，那可不得了啊！安营扎寨之后在这平息。哎，正在这时燕青戴宗欢天喜地的回来了，哥哥给您道喜啊，我们顺利

都成功了，抽了个空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八弟徽宗高兴，听完了之后手捻着须髯不住地点头，好啊好啊。宋江等人还算听话，陛下下一步您看该怎么办呢？这样吧，爱卿，这个事儿你负责到底，明天你再到大营之中去一趟，告诉宋江等人做好准备，朕要在宣德楼接见尔等。臣领旨。等一等，这样吧，他带了50000大军，人多势众，我想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臣明白，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是。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遵旨遵旨。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了，从50000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姐子呢，那土豆没开长那个，倭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叹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五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苏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驾，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因为圣旨下了，可以随便观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树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一看宋江队伍过来了，老百姓是赞不绝口，各位兄弟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人呢，都是一些强盗啊，山大王出身，现在被招安了，哎呦，这么整齐啊，比国家正式的军队胜强万倍，谁说不是？皇上但能动得了他们，早把他们铲除了，还能有今天吗？是是是，看看看，少说别话。再看宋江的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直来到宣德楼下了。宋江偷眼往宣德楼上瞟了一眼，再看打着九曲歪八龙凤伞，伞下有个穿黄袍的，五官貌相看不清楚，离着比较远，宋江不敢多看，知道皇上在上面呢。宋江吩咐一声列队敬礼，夸夸夸夸夸夸夸，特别是路过宣德楼下，再看着500健儿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嘿，这声音是整齐，跟一个声相似，震撼天地。单说八弟徽宗手扶垛口挡身躯往下观看，爱卿素元景在旁边站着，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正是，您看见没，
正中将领帅盔披黄甲穿红袍的就是。

0: 将宋公明。
1: 哦哦哦，
0: 哎，咱们里边还有道士啊，那老道就是军师吴用啊，那个老道叫陆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副军师啊，还有出家人，哎，还有个和尚，哎，还有，他们出家人不少。您看着那大和尚，就是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披头和尚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好汉。哎呀，这回我亲眼目睹了，好，
1: 好啊！
0: 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啊！这要被朝廷进忠，都是好样的。陛下说的对，您招安就是100个正确，皇上的圣明。哈哈哈哈！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率领大队出了东华门，绕城一周，又回到连营听信。皇上检阅完了，退归内殿，素媛已经在后头跟着。陛下，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封官，应该封官以示鼓励啊。那么陛下想好没？封他们什么官？这请得给我拿个主意啊。你说封的官要小了，他们肯定失望。你说封的官大了，满朝文武又不服，朕左右为难嘛。这我想想啊，皇上正在动脑筋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老太师蔡京求见。哦，让他进来。这蔡京啊，10000个不痛啊，恨的是牙长四指。他私下里跟高俅、杨健、童贯开了数次碰头会，就想破坏这件事，但是木已成舟，想推翻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见缝插针搞其他的破坏还有条件。那仨人公推蔡京来见皇上，他肚子里早有数了，来到里面跪倒参王拜驾，八戒慧通点了点头，老爱卿平身，你来的正好，朕现在正为难，我打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一时拿不定主意。老爱卿啊，你替我拿个主意吧。陛下，臣遵旨照办。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大奸臣，一个鼻子孔出气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哎，自己就拍了板了。往来奔波都是素媛井的事儿。他们就恨透了素媛井，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怎么办？怎么搞破坏？哎，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但这话还不能硬说，怕皇上难以接受，又没有恰当的理由。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啊。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来见皇上。皇上没想到这些，还挺高兴的问他，说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老爱卿，你是掌朝太师，你替朕出个主意吧。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陛下，我看是这样，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您说是不？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

0: 平打仗，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哎，对，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是，
0: 那宋江手下108将，臣给算过了，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你像胡彦硕、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现在自己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职，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你说这不名正言顺吗？剩下的都是梁山的人了，哎，咱们再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什么工作。他那50000人里头大部分都是官军，都是被俘的，最好也叫他们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臣以为这50000人在城外驻扎，这是个大事儿。一旦有变，京城难保，人心难测呀。另外，陛下您想过没？他们这些年放浪惯了，贼心难改呀。陛下呀，应该分散他们的力量，不能叫他们抱成一个团儿啊。这。法帝徽宗半天没说话，想来想去，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好吧，那你就带着你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苏元景在旁边站着呢，苏元景一听啊，坏了，坏了，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了，这叫什么旨意啊？宋江他们能接受吗？不但不能接受，这下捅了马蜂窝，非出大事不可呀！苏元景赶紧跪下来，臣有本上奏，陛下使不得，使不得。哦，你说说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但是数年来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情同一家呀。他们刚到京城，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这不是拆台吗？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宋江有没有想法？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苏元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苏元景，你是蒙蔽圣聪啊！你们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一旦反了性，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我倒不理解了，苏元景啊，你安的什么心？苏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老太师，我一心为忠，为陛下，我没有私心。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那你查去，真要查得出来，我甘受王法的处置。你这话说到哪去了？两个人就口角起来。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开始没说话，就看他俩斗，后来也斗不出个理表来。八弟徽宗紧皱眉，算了算了，二心不必争论，权威国家大事，权威朕，你们闹翻了，这是何苦的？不要争论了。我看这样吧。老太师所奏不无道理，苏元景啊，就按

老太师说的办法，传一道旨意，不妨试探试探，万一宋江等人接受了，哎，这不也是好事吗？哎，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了，就这样定了。皇上拍板，苏元景不敢争了。老太师洋洋得意，替皇上起了个草，皇上说的是一，他来个一二三。这圣旨头一个，遣散五万队伍，那么梁山那些人留守人员另行安排。怎么个遣散法？你像胡彦硕、董平、金枪手徐明，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从哪来的回到哪去，从青州来的回青州，从济州来的回济州，这不就是拆台是什么呢？老太师啪啪啪密定好了，请皇上过目。皇上有点怠倦了，行了行了，准奏，就这样办吧。马上派天使官颁发圣旨，赶奔新曹门外的连营。宋江等人呢，心也闹心。你别看到了京城了，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大家这个心呢，始终不落挺。也检阅完了，一切顺利，就等着封官呢。突然听见天使官到了，宋江眼睛一亮，各位弟兄，喜事儿来了，接旨。大家接旨，把天使官接到里面。天使官高声朗读圣旨，这一念不要紧，弟兄们在底下跪着听嘛。听完了，那脸煞全变样了。宋江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没说谢主隆恩，谁也没说这句话。天使官宣读完了之后，把圣旨供好，问宋江：“宋头领，你有什么疑义不成吗？”“哎呀，天使大人呐、啊，我急于要见素太尉素元景，不必了，有话跟我说就行了。你究竟为了什么事？”“天使大人，这招旨我万难接受，我不能谢恩呐、啊，不能谢恩。那你想怎么的？”天使大人容禀：“我这弟兄们情同一家，跟手足一样，不能分开。怎么无缘无故就遣散我的人马？我们怎么为朝廷效力呀、啊？请天使大人在圣上面前转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万难接受。”“啊，好好好，我明白了。”正在这时候，底下一片喊声：“什么圣旨？是不是又改了？祸了啥小子？还没见着什么呢，把我们给遣散了。哈，拆台，不接受，不接受，回梁山，怎么还回梁山？”宋江一看又要闹事，马上传令禁止喧哗，哪一个抗令不遵，严厉惩处，这才给压服住。天使官吓得脖子直冒凉气，一溜烟儿回到京城，见着皇上把这事儿说了。八弟徽宗一听：“哎呀，快把素元景找来，快把蔡京给我找来。”又把他们找来了。皇上叫天使官扶素了一调，天使官一说所遭所遇，素元景冷笑一声：“陛下，这是在所料之中啊，很早就看到这一步了，他们不接受吧？您说怎么办？这顶了牛了，如何是好？”蔡京把脸往下一沉：“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我们就希望宋江他们这样，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难改。”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一举歼之。素元景一听：“老太师，你这叫什么话，什么主意？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他现在指挥着五万铁甲军，我们无兵可调，谁去剿得了？一旦剿不好，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地下的安危怎么办？

0: 你能负得了责任吗？我八九回总兵，
1: 哎，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
0: 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呢？
2: 素元景马上叩头，陛下，当务之急，安抚人心，千万别出事。我看这样吧，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边境告急呀、啊！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都报喜不报忧，实则边关十三寨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大宋朝丢失了许多土地呀、啊，都将大辽国给吞噬了。陛下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今天咱就把这盖子揭开。现在我们大宋朝是动荡不安呐、啊，老百姓流离失所呀。陛下，不如这样，不是化干戈为玉帛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让他们领着所部人马赶奔边塞去打大辽，这多好啊！您还许诺把大辽赶出去之后收复了实地，然后是论功行赏。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呀，不能遣散他们的人呐。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这样吧，马上再密旨，收回成命，让宋江为平辽都先锋，其他人都在帐下留用，让宋江调度，开赴前敌去打大辽。你看如何？臣以为这是上策。
2: 罗才英说：“陛下，要封宋江为都先锋，他依然有兵权在手。这万一……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2: 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朕也不能出尔反尔。
0: 不必多说了，一顿雷烟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不敢说了。”皇上又逆了一道旨意，叫素元景颁发旨意安抚宋江等人，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素元景乐得从命啊，书说简短，到了新曹门外来见宋江。宋江这会儿心里正闹心呢、啊、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把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也没封官呢，糊弄啥小子，不干了不干了。宋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宋江马上列队迎接，把钦差接进了大营之中。宋江着急就问圣旨到，宋江等人接旨，哦，一听圣旨又来了，众人跪倒接旨。素元景八八八一宣读，上诉的事我都说了，不必重诉。宣读旨意之后，素元景这才说：“宋江啊，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啊。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你们也坐不安稳。经过皇上再三思考，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去打大辽。宋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是买人情，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的下定的决心。宋江不必想别的，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闭嘴说为国尽忠，现在尽忠的机会来了，要把大辽给打退了，收复了实地，确保边境太平。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你看怎么样？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就这么定了、留着苏元景吃的饭。苏元景为了说服大伙也没走，当天晚上坐在大营之中跟宋江谈论到天亮，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素元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皇上高兴了，松了一口气，为了以示鼓励，赏皇

金3000两，白银3万两，库里没有没关系，大伙现凑啊，让宋江变异行事，赏宋江金甲一副，绿马一匹，宝刀一口，弓箭一副。这是皇上特为开恩安出宋江的。另外又降了一道口旨，燕路之上所过州城府县，粮草军需就地供应，不得有全面支援宋江，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同时皇上又降旨，你们开出去之后，国家还有武力，赏给你们酒，赏给你们肉，你们提条件，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这素元景又跑到新曹门外见着宋江，把皇上意思一说，大家山呼万岁啊，这才吃了定心丸。宋江请示素元景啊，太尉啊，我们远离京师，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进美言，这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这素元景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宋义士，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独行风，平辽的官员手握兵权，说明皇上对你信任，你原班人马不动，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也是来之不易，望你好自为之。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大堆后事，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不必进京避见了，从那块点队起身就开赴九边，这九边就是前线的。素元景是一片至诚，宋江深受感动，太尉放心，我绝不辜负太尉。素元景走了，宋江号令一声，拔寨启程，又返回水泊梁山。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怎么办，把忠义堂拆了，那些房子拆了，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梁山那些家底什么桌子板凳了，用不了的东西了，谁爱要归谁，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咱这么说吧，还是5万人，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还真有愿意留下的，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觉着心灰意冷，没有干头了，回家务农去，回家经商去。这大伙领了路费，洒泪分别。说到这儿，咱补充一句，忠义堂也拆了，是谁拆的？不是人为的破坏，是他们自己拆的。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过去是贼，现在是安山良民了，没有后顾之忧，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从哪儿来回到哪去。拿宋江来说，一大家的人呢，宋太公啊，孩子怎么办，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到宋家村。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切一切安排好了，宋江一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时，我们得马上开拔呀。宋江传下令箭，余者众人等队出发，这开赴九边。你还真别说，大军刚走到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5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你是鼓励吗？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5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哎，他遭

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的？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

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呀，太热了！
2: 你这怎么一身汗呢，霍儿？
1: 我这不是想着夏天甩肉快点儿、骑车来的吗？
2: 这天骑车呀？
1: 怎么了？
2: 简直夯爆了。
1: 你这词儿用的挺新，我知道你夸我厉害。
2: 是我就是说呀，你这属于没苦硬吃，咱们这天坐地铁多舒服啊。
1: 怎么呢？
2: 有空调啊，你看还分什么这个强冷啊，什么弱冷啊，这样的车厢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多好啊。
1: 那我不是想着减减肥吗？
2: 减几斤啦？
1: 这不今天才开始吗？
2: 弄了半天你才开始啊？我觉得你还是算了吧，咱再中暑了。
1: 你说的对，我决定明天啊、就开始坐地铁。
2: 你看吧，你看吧，花儿，就你这毅力啊！
1: 不是，我这不是听人劝吃饱饭吗？那你说我这地铁是坐呀，是不坐呀？
2: 坐吧，这不陈印泉、侯振鹏都坐地铁呢吗？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没错、
3: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4: 啊，你说吧。
3: 我看看你是不是能代表大伙儿啊？
4: 哦，干嘛呀？
3: 现在咱们北京
4: 对
3: 蓝天珍贵不珍贵？
4: 那当然珍贵了。
3: 所以大家呀，都应该倡导绿色环保出行。
4: 没错，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来的呀。
3: 哇，你
4: 啊，
3: 你居然能不坐过站？
4: 哎，我坐公共汽车，我坐过站，我成缺心眼儿了。
3: 我坐过站了。
4: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3: 谁？我像缺心眼儿吗？
4: 你瞧瞧，
3: 不是缺心眼儿啊。
4: 嗯，
3: 不赖我。
4: 那赖谁呀？
3: 您知道吗？
4: 嗯，
3: 我也坐公共汽车来的。
4: 哦，
3: 但是那个售票员呀，
4: 对，
3: 说话说得忒快。
4: 是吗？
3: 你看啊，这个公交车一进站，
4: 哎，
3: 是那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4: 没错没错，
3: 你按那小喇叭啊。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上卡上车，谢谢合作。
4: 啊，这不挺好的吗？
3: 等到这售票员不行了
4: 啊，
3: 拿过报话机一推开这窗户，
4: 哎，
3: 这手往那一伸
4: 啊，
3: 您听他这几句，
4: 我们再听听。
3: 来，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别干掉了。
4: 这确实这不算清楚，这个
3: 有这样的没有？
4: 这确实有这现象啊！要等这大伙儿啊，从这站台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就清楚了。
3: 更完了，
4: 怎么呢？
3: 就你要遇见这样个别的售票员啊，你准坐过了站呢。
4: 是啊，
3: 你看有一站，
4: 哎，
3: 叫王府井
4: 商业街。
3: 你听那售票员报站啊，没有王府井这三个字，
4: 就这仨字还听不出来。
3: 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呀？
4: 是吗？
3: 我给你学学啊。
4: 哎，
3: 哎，让这没有了。哎，家里没有了，先生，我换了啊。
4: 哦。
3: 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那了啊。来，看看了，我换了王姐，关门。
4: 您听，我就这关门俩字清楚。
3: 是不是？
4: 你说这确实是个别现象
3: 啊。
4: 你要是怕坐过了呀，你坐那地铁去。
3: 坐地铁。
4: 对呀。
3: 坐地铁。
4: 嗯。
3: 倒是方便，倒是快捷。
4: 是啊。
3: 但如果啊，您要是个外国人
4: 啊，
3: 您这坐地铁得真加小心。
4: 外国人怎么了？
3: 他这报站听不懂啊，
4: 人是双语报站，
3: 中英双语吧。
4: 对呀，
3: 北京这地铁中英双语报站有一特点。
4: 什么呀？
3: 英语报站只要一到车站的名字
4: 怎么着
3: 还是中文，
4: 到这车站名是中文。
3: 我给你学学啊。
4: 哦，
3: 你听听像不像？
4: 嗯，
3: 这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各位乘客，惠新西街南口站是换乘车站，有换乘地铁十号线的乘客请您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你也翻译不过来
4: 怎么办呀？
3: 下回进站你就这么翻译。
4: 哎，我们听听，
3: 增加点北京的特色啊。
4: 北京什么特色呢？
3: The next station is
4: 这回呢？
3: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4: 这回中国人外国人全不明白了，
3: 对不对？
4: 要我说你都上了地铁呀、你别老挑毛病、找地儿跟那儿待一会儿。
3: 我倒是想待着呢
4: 啊！
3: 我刚站好了，
4: 对，
3: 有打我身后的啊，
4: 哦，
3: 挤上一小伙子。
4: 是啊，
3: 我瞧这小伙子太那什么。
4: 怎么了？
3: 大高个。
4: 哦，是大高个，
3: 壮着呢。
4: 哦，
3: 就这个我跟您说啊。
4: 怎么着？
3: 我给哎，就是他这个、
4: 哎，
3: 比我还高一点呢。
4: 哎，比你高的大高个是吗？
3: 我一米八七呀、
4: 啊。哎哈，就是人那哪有八七？你站台从地下量你一米八七。他这样一米八七，
3: 这小伙子不单高啊，还挺壮。
4: 哦，
3: 背一大书包，
4: 嘿，
3: 上了地铁之后戴着那耳机
4: 啊，
3: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4: 那得什么样啊？
3: 那是。

0: 苹果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了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撞了一小姑娘，
1: 你瞧瞧，
0: 她没注意呀、啊，
1: 嗯，
0: 人家小姑娘撞倒了，人家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起来、
1: 嗯、
0: 跟这小伙子呛呛两句，
1: 你看看，
0: 哎
1: 哎谁呢？
0: 哎你呢谁呀、啊？
1: 不是我怎么了？
0: 怎么你碰着我了？怎么着？
1: 哎呦，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0: 你想碰我哪儿啊？
1: 哎嚯、哦，这话都没法往下接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小伙子跟这姑娘，
1: 嗯，
0: 眼瞧可就要打起来了，
1: 那、怎么办？你得管管呀，
0: 我得躲躲，
1: 这躲躲像话吗？
0: 啊，
1: 你得过去制止，
0: 我制止
1: 啊，对呀、啊，
0: 别打了，
1: 哎，您这声谁听得见呀？
0: 啊，
1: 你大点声，
0: 别打了，
1: 好嘛，我站边上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0: 别打了，
1: 这还差不多。
0: 这小伙子才听见，
1: 嗯，
0: 摘了耳机冲我过来，
1: 对，
0: 我一瞧这是说他的好机会、
1: 啊、得教育教育，
0: 我批评批评他、
1: 哎、
0: 小伙子、
1: 嗯、
0: 你那大书包，你唱着歌跳着舞，你撞人姑娘，你还有理了？
1: 就是
0: 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给人鞠躬吧。
0: 小伙子这才明白，
1: 嗯，
0: 看看大伙儿对他指指点点，
1: 嗯嗯，
0: 瞧这姑娘坐那儿都哭了，
1: 你看看
0: 小伙子，哎呦，大伙儿对不起，
1: 对，
0: 姑娘我错了，
1: 就是
0: 下回我坐地铁我注意，
1: 哎，
0: 我地铁上的不守公德，我连唱带跳，
1: 嗯，
0: 我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道歉。
1: 你这早干什么去了？
0: 人家姑娘挨几下，人坐地哭啊，
1: 肯定是
0: 不干呢、
1: 啊。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嗯，
0: 退
1: 往哪儿退啊？这口，我招谁惹谁了？
0: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没完你要怎么着啊？
0: 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
1: 这么着，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0: 招
1: 啊，
0: 娶我、
1: 哎、啊！好了，您告诉我这地铁哪一站，明儿我也坐一趟去。我
0: 哎。
1: 哪有这事儿？
0: 就说地铁上这样的有没有？
1: 这个现象确实有。
0: 我一瞧这车厢是非太多，
1: 哎，
0: 得了，
1: 干嘛呀？
0: 我上地铁那餐车转一圈。
1: 哎，好嘛，这更不像话了。都坐过地铁，地铁有餐车吗？
0: 有啊，
1: 地铁怎么会有餐车呢？
0: 你在座的叔叔阿姨都见过
1: 啊，
0: 吃煎饼的，
1: 哎，
0: 吃油条的，
1: 哎、
0: 吃包子的，吃火锅的，
1: 哎，嗨，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0: 地铁上吃东西的有没有？
1: 你别说，他一说吃东西有啊，不光有吃的，还有乱扔的。
0: 就是，
1: 嗯，
0: 这是地铁，这是北京。
1: 对，
0: 你弄这个事儿多不文明。
1: 这差点意思。
0: 我一瞧这帮人干这个，
1: 哎，
0: 咱得好好管管他。
1: 你怎么管呀？
0: 我吃榴莲。
1: 哎，我管你。哎，你这更缺德，知道吗？多的味儿那榴莲。
0: 我能真吃吗？
1: 那你怎么办呀？
0: 我不吃
1: 哦，
0: 我拿一塑料袋，
1: 呵，
0: 我当着他们面，
1: 哎，
0: 我把这果皮废弃物我捡起来，
1: 嗯嗯，
0: 好好寒碜寒碜他们，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做得好吧？
1: 这好极了，
0: 行了，这儿也捡完了，
1: 哎。
0: 车厢的广播又响了，
1: 怎么说的？
0: 各位乘客、
1: 嗯、
0: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嗯、
0: 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哎，这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0: 就有不这样的。
1: 谁呀？
0: 那头站一阿姨。
1: 哦，
0: 阿姨都站不住了，头发都白了。
1: 哎呦，
0: 旁边坐一小姑娘。
1: 哦哦，
0: 坐这干这，
1: 假装没看见。
0: 对呀，
1: 这可不行。
0: 我一瞧这个，哎
1: 啊啊，
0: 咱得羞臊羞臊那个姑娘。
1: 对呀，
0: 阿姨，哥，哎，你过来
1: 干嘛呀？
0: 他不让坐，我让坐
1: 啊，坐你这儿。
0: 您坐我这
1: 儿，哎，这觉悟好。
0: 等到这阿姨过来啊，
1: 哎，
0: 一把就把我摁住，不坐。
1: 哟，
0: 妈哟，小伙子，我坐什么呢？我、
1: 啊啊、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就现在我们这北京，我们这老太太，我身体好了，你知道吗？我一说就我这腿脚，我告诉你，叫我嘿，烦似的，你知道吗？
1: 您在吓着我。
0: 我跟你说，就我老伴儿给我起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活毛驴。
1: 哎。您这老爸也不怎么样，
0: 我好了，你知道？哎呦，
1: 哎，
0: 妈哟，
1: 干嘛呀？
0: 妈，我认识你呀、
1: 啊，认识啊，认识你。
0: 你是那说相声那小陈啊？
1: 啊呵，
0: 我跟你说喜欢你，说，但是我最喜欢的
1: 谁呀？
0: 我就喜欢你搭档。
1: 啊，还喜欢我？
0: 哎呦，那小猴那小伙子长得太好看了，
1: 是不是？
0: 跟吉娃娃似的。
1: 哥、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没有叫吉娃娃。
0: 我跟你说，我们北京的阿姨，我们都特热情，你知道吗？
1: 对对，
0: 我们北京我们那老太太，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爱干嘛吗？
1: 干嘛呀？
0: 我就爱给人说对象，知道吗？
1: 是啊，
0: 说这哎，你有了是吧？
1: 啊啊啊！
0: 你搭档有没有？
1: 哎，我还没有呢。
0: 多大岁数了？
1: 我33了。
0: 妈哟！
1: 啊，
0: 妈哟！
1: 干嘛呀？
0: 你听听，
1: 啊，
0: 33小伙子不搞对象，
1: 是
0: 这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啊？
0: 啊，
1: 往那好处想想好不好？
0: 哎呦，小陈不跟你聊了
1: 啊，
0: 我都坐过四站了。
1: 哎，好嘛，最好骑着毛驴吧，以后您就。
0: 这地铁广播又响了。
1: 哎，
0: 各位乘客，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哟，这可太缺德了，
0: 可气不可气？
1: 太可气了。
0: 有时候早晨起来您是见过呀。
1: 哎。

0: 一个车厢，
1: 嗯，
0: 坐车的乘客
1: 啊，
0: 十五六个。
1: 哎呦，
0: 要饭得
1: 多少啊？
0: 四五十个。
1: 好，三个人要一个人
0: 啊，
1: 嗯嗯，
0: 单出头，
1: 哎，
0: 二人转，拉场戏
1: 啊，这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
0: 那不像话。
1: 这是，
0: 这帮人不仅败坏了咱们首都的形象，影响了城市的文明，
1: 没错。
0: 关键有一点
1: 啊，
0: 他拿着要钱当职业。
1: 哎呦，
0: 你要是真有困难，
1: 对，
0: 你能上地铁这儿要钱来吗？
1: 真是，
0: 早想办法去了。
1: 哎，
0: 再说你真有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 哎，咱们帮忙，
0: 首都人民不会坐视不管。
1: 对，
0: 你拿这挣钱不行啊。
1: 是是。
0: 最可气的一点
1: 啊，
0: 他比我挣得多。
1: 哎，对，
0: 对对，
1: 好嘛。说了半天心里不平衡
0: 啊，
1: 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挣多多吗？
1: 要饭能要多少钱？要一天三五十块钱。
0: 他说的啊。
1: 好了，百八十块钱。
0: 在座的朋友您猜，您觉得一天能要多少钱？六百，您这儿六百的，还有吗？一千。
1: 七啊。
0: 两千。
1: 后头有两千。
0: 还有吗？
1: 今儿真有大方人今天。
0: 八千，你看那叔叔有八千。八千，你看啊，一万。
1: 哎呦。
0: 好。一万啊，
1: 那说有要出二层楼的呢，还
0: 一万一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拍卖来了是吗？
0: 差不多了啊。
1: 哦，
0: 头一个阿姨说对了，
1: 多少啊？
0: 一个人一天能要啊？
1: 啊，
0: 将近六七百块钱。
1: 要饭一天六七百块钱？
0: 这人家记者同志都做过调查了。
1: 哇，
0: 一个月你想三十天
1: 啊？
0: 两万块钱。
1: 要饭一个月两万块钱？
0: 你挣得了两万吗？
1: 我可挣不了两万。
0: 大伙儿。再做挣两万也是少数，
1: 真是
0: 别拿咱们的钱都便宜他。
1: 没错没错。
0: 哎呦，关键这帮人他对城市形象太影响了。
1: 什么样这帮人？
0: 你看啊
1: 啊，
0: 地铁一开门，
1: 哎，
0: 这人一上来，你看他那样啊，
1: 你瞧瞧。我看他就挣得了两万一个月。
0: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你如铁，这是金属宝，这是有人给你拿，这是。
1: 喂，那警察来了
0: 啊！
1: 装他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瑞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哦，感情这俩人坐地铁是为了观察生活写相声啊。
6: 哎，你说陈彦泉这表演风格，尤其是学中年阿姨特别像，简直惟妙惟肖。
5: 那是啊，侯振鹏捧哏沉稳，两个人的表演呀也深受大家的喜欢。
6: 哎，小花，我刚才看到了一条大家的讨论。
5: 怎么呢？
6: 讨论的题目啊，就是突然觉得地铁好牛。
5: 为什么呢？
6: 地铁有这个准点啊和准确性，就帮助了大家可以完美的实现了不迟到。
5: 嗯
6: 嗯，而且啊，这地铁不受天气和地面的拥堵的影响，发车的间隔时间也比较稳定，显示几分钟它就能几分钟到，提供了风雨无阻的准时性。
5: 哎，但是啊，你说这么多，这都不是我选择地铁的理由。
6: 你什么理由啊？
5: 便宜啊。几块钱我就能穿行北京城的南北，这单程成本呀远低于打车。
6: 没错，
5: 而且我还不用停车，而且还有空调。
6: 嗯，
5: 而且我还不用找停车位。
6: 哦，要不说你这小心思啊无处不在。
5: 哎，我就想着怎么能省钱，我坐的是北京地铁的二号线，经常还有座呢。
6: 哎呦，那你还能一直坐着呀？
5: 那怎么呢？
6: 哎，你要遇到这老弱幼妇，你还不给让座啊？
5: 那当然得让了，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6: 对呀，这不孙仲秋和冯阳也上来了吗？你赶紧让座啊。
5: 不是，他俩大小伙子比我还壮呢，我让什么座啊？
6: 人家孙仲秋扮演的是老奶奶，你让不让？
5: 他装老太太，我肯定不让啊。
7: 见着大伙儿特别的高兴。
8: 没错，
7: 大伙儿可能对我们小哥俩不是特别熟悉。
8: 对对对，
7: 没关系啊，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8: 应该，
7: 我叫孙仲秋。
8: 嗯，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8: 嗯，
7: 站在我旁边这位，
8: 哦哦，我
7: 隆重的向您介绍一下。
8: 还隆重的介绍。
7: 我的搭档
8: 是
7: 冯阳。
8: 是是，
7: 我们两个人关系非常好。
8: 对呀、啊、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8: 是是是，
7: 举个例子啊，
8: 你说
7: 您看我，
8: 嗯，
7: 就知道冯阳哥的银行卡密码。
8: 哦，您听听，
7: 他同样也知道我的银行卡有几张。
8: 啊，有三张。
7: 哎，我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同样也知道我交过几个学生。嗯，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亲密无间。
8: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别说了。
7: 怎么了？
8: 我觉得咱俩这关系是单方面的。
7: 怎么单方面呢？
8: 你知道我的都是

0: 出，
1: 演出费
0: 给了我多少？456.7，大家说不少了吧？
2: 哟，吓着了，兄弟，心脏不舒服了是不是？你看我就不说，
0: 我知道了，
2: 知道了
0: 那咱聊点别的啊，各位，聊点别的。
2: 不是，哎，不，
0: 您看，
2: 哎，
0: 我们俩
2: 不
0: 怎么了？
2: 我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0: 你也没问我呀？
2: 不是，我现在问，上周五的演出你拿多少？
0: 不是，
2: 哥哥，我主要是怕你替我鸣不平，
0: 就是说少点，少一点。
2: 那你说，你到底你拿多少钱？
0: 我是4567。
2: 不对，
0: 啊，
2: 不是比我少一点吗？
0: 那么少一小数点吗？
2: 小数点啊！啊，那你是我的10倍，凭什么？
0: 为什么？
2: 对不对？
0: 啊，
2: 你别
0: 生气，你别生气啊！
2: 为什么？这不赖我啊，各位。
0: 那赖谁啊？
2: 上周五人演出方说的，人家规定这演出里边啊，谁说的话多给的钱就多，谁说的话少给的钱就少。
0: 啊，你话多就拿的多
2: 啊，
0: 我话少就拿的少。
2: 对呀、啊，那今天这场演出也是这样。
0: 这今天不是
2: 啊，
0: 人家电视台都一视同仁，咱都一样的。
2: 哦，那我还平衡多了。
0: 哎，
2: 但是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他是这样
0: 啊，
2: 谁说的话多呀，他镜头就多；话少的呢，可能镜头就少一点。每次咱俩那个台词可是你写的呀
0: 啊。
2: 我说你诚心把自己台词写的这么多呢？
0: 咱今天演哪段？
2: 让座。
0: 对呀、啊，什么内容？
2: 很简单
0: 啊。
2: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0: 嗯，
2: 在车上坐着，你是一个老太太上车，我给你让座。
0: 对呀、啊，
2: 嗯，
0: 你起身以后跟我客气。
2: 嗯，
0: 我这有一句台词，记住了啊。我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呐。然后你一情绪上来，一激动，你说了一大堆煽情的话。
2: 哦，
0: 我这一哭。你这台词全在这儿呢，
2: 你是这么给我设计的？
0: 当然了，我都设计好了。我给你设计这么多镜头，你不感谢我吗？
2: 我谢谢你。
0: 行，
2: 赶紧演，赶紧，
0: 快点，你给我搬个座去吧。
2: 嗯、搬座干嘛？
0: 让座吗？没座怎么让座？
2: 哦，让座就得有座、哎。那你搬去吧。
0: 怎么我搬呢？
2: 我把座让给你了。对，
0: 行，
2: 你等着啊。
0: 等着。
2: 观众朋友，我给您鞠个躬啊，谢谢大家、啊。
0: 这一说，
2: 也砸着我你，
0: 你没完了你、啊。一会儿你还有个任务啊，
2: 还什么任务？
0: 你得喊句 action。
2: 哦，一开始
0: action， 对，
2: 开始。
0: 哎，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开始啊，
2: 可以。
0: action。
2: 哎呀，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车上这么多人呢。也没说谁给老太太让个座。哎，小王，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3: 小牛，你来干嘛去？这是
2: 我呀，上百货大楼买点东西。
3: 您别客气啊，您坐我这儿，我这儿马上就到。
2: 年轻人工作不容易，有个座不容易，你坐着吧。
3: 马上就到，您坐我这儿，您坐我这儿，我下车了。
2: 哎呦，谢谢你，小王，谢谢，那我就坐你这儿了。
3: 说话呀，插话，
0: 你跟小王接着聊呗。
3: 不是怎么了？
0: 你上这边来，你上这边。
3: 我又怎么了？
2: 你一个人演独角戏是吧？你得跟我俩人演。
0: 你没说呀？
2: 不是让座，你得让我。
0: 我这还没到你这儿呢，我这琢磨着啊、哦。
2: 重来。Action！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呦，车来了。哎呀，你说这车上这么多人，也没人说给老太太我让个座。我唱首歌吧。司机师傅 ，music， 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着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每逢过节都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志向，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

0: 你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在拼命的努力，还在拼命的奋斗的。然而这就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中前进着。打起了电话说，妈妈我有座了。妈妈
1: 下去了。
2: 你这回不抢座了，你改舞动出一个座位来是吗？这也不行，
3: 是
2: 你得让我说话呀。
1: 你早搬个座，早有镜头了。
2: 你让我说话，让我说话。
1: 我让你说话啊，
2: 正常点，
1: 正常的啊，
2: 行不行？
1: 没错了啊，
2: 让我说话啊，
1: 这矫情
2: 不像话。
1: 哎，我什么词儿来着？那个
2: 词儿都挖过、就那句最关键、
1: 哪句？
2: 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心人、
1: 啊。对对对，后面你大段删停了、
2: 我就该说话了，
1: 删停
2: 了，我就该说话了，
1: 来、看你了啊，
2: 来，
1: 艾克森，
2: 哎呦。今儿天不错，出来溜达溜达。哎呀，车来了。哎呀，你说也没人给我让个座、
1: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2: 哎呀，小伙子，那个人不错。
1: 哎，说话说话。
2: 你多大呀？
1: 我
2: 哎，你不我想想啊，你应该
1: 20？
2: 不对，
1: 25？
2: 不是。
1: 30？没有。
2: 别猜了，接着往下说。
1: 你吓着大娘，你说小伙子脾气真急，但是人真不错呀。
2: 是
1: 你说这是个小伙
2: 子，说那句
1: 小伙啊，
2: 说那句词儿、
1: 对对对，那个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2: 哎，我到站了，
1: 别演了。

0: 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霍儿，你看你，你怎么不听劝呢？你又骑车去了？
5: 没有啊，我这不是吃完了饭爬楼梯上来吗？
4: 哦，我这刚想借你去坐地铁呢。
5: 怎么着？我这地铁还能从一楼开到办公室来呀？
4: 哎呀，今天不是一直说地铁吗？我这满脑子啊都是地铁。
5: 你看你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些临时的想法所改变。
4: 嗯，
5: 你比如说我吧，我脑子里就很简单，要么省钱要么吃，从来不会改变什么。
4: 哦，你这不是固执吗？
5: 那也比你一会儿一变强。
4: 那我还有长远多变啊。
5: 他怎么了？
4: 他这不是坐地铁吗，还变什么虎嘟嘟嘴自拍呢。
6: 媳妇儿，我在地铁上呢。啊，怎么？哎，红包准备好了。这，哎呀，这儿呢乱不了，你放心吧。你三舅的，你二姑的，你大爷的，没骂你啊。啊，年货也买好了，都在这儿呢。鲫鱼、罗非鱼，你放心吧，一样都丢不了。这么些年了，我除了给你丢过人，我还给你丢过啥？
7: 百货大楼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6: 妈呀，这是哪儿啊？妈呀，我坐反了。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
8: 哥，你快帮我解一下。哎呀，
9: 不行，解不开，你这拉链都坏了。再说了，一会儿到人民商场还得再换回来，别麻烦了啊。
8: 那我穿成这样坐地铁，一会儿人家都该看我了。
9: 这有什么的呀，咱俩天天穿着一身在商场前面做那个促销，不也没事吗？
8: 那不一样，那是工作，咱不是为了挣钱吗？
9: 钱就知道钱。我给你
8: 啊。
9: 快过年了
8: 啊，
9: 哥提前给你个红包。
8: 哎呀，那谢谢哥。过年好，过年好，恭喜发财，
9: 过年好。
8: 哥
9: 啊，
8: 你这是拿我当许愿池呢？
9: 红包嘛，就是个意思，是不是？等哥以后挣钱了，给你包个大红包。
8: 行。你先帮我揣着，我没兜。哎，哥、
9: 啊、
8: 等以后你挣钱了呀，你得给我包一个10万块钱大红包。
9: 行，我给你包1亿的。
6: 做梦去吧你。
9: 你干什么呀你啊？
8: 哥
9: 啊，
8: 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9: 红包
8: 啊？
9: 是
8: 钱。
9: 不可能，还做着钱了，我咋做不着钱呢？你看我这
8: 是不是
9: 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
8: 大红包。你干嘛呢？我腿痒痒。你腿痒痒，你挠我腿干嘛呀？那我腿呢？
6: 这儿，你的我的。
8: 谢谢您啊，我找半天了。
9: 你能不能稳当一点？
8: 好，
9: 哎，别动！
8: 怎么了？
9: 上面有摄像头。自然一点。你跟人家摄像头卖什么萌呢？
8: 我这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9: 那你跟我学，深呼吸。哎，你说这红包里面得有多少钱？
8: 我看看。
9: 哎，不。不能这么看，那不不是你干什么呢？
8: 我点钱呢。
9: 那能点出来吗？
8: 这单儿是3000
9: 啊，
8: 这单儿是2000，
9: 哎呦，
8: 这单儿是1688。
9: 你这是屁股啊还是验钞机啊？这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8: 那红包上写着数呢，刚才我看见了。
9: 还跟我闹。

0: 我跟你说啊，北国车一到站，门一开，咱俩拿钱就跑。
1: 哥，那咱这回是不是就算是
2: 发大财了？
1: 发大财了！
2: 你的我的。
0: 不好意思啊，冷静点。
1: 好好，
0: 北国车门开了，咱拿钱就跑啊。
1: 哥，
0: 嗯。
1: 那你的意思，这钱咱不还了？
0: 我去，人失主早就下车了。
1: 哎，快行哥，喂，这不是咱们，
0: 你把钱拿里边，
1: 别叫了，
2: 哥，
1: 不行不行，
3: 你就这么喜欢我这条腿吗？
1: 还给你，
3: 有那么好看吗？你是不是看见我这蝴蝶结了？不好意思啊，姐，不是哥，下回注意啊。
0: 对不起啊，你是不是不起来？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站起来，只要你一抬屁股，我就把鞋拿走。
4: 滨海公园站到了，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0: 啊，大爷，您坐我这儿。
3: 等吧，您坐我这儿。
1: 大爷，
0: 哎，
1: 您站我这儿。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让大爷给你站岗啊？
1: 那要不然您坐我腿上，我抱着您，
5: 这不合适。小伙子
1: 啊，
5: 辛苦一下，给我这个老兄弟让个座呗。怎么的？跟你唠两句嗑，还给你唠晕过去了呗？我是安眠药啊。喂，小伙子，哎，
0: 算了算了，小伙子太累了，让他多睡会儿吧。
1: 哎妈，我睡觉呢啊，有事您给我托梦吧啊。
6: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睡着了还得接电话。
0: 哎呀，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7: 哎，那边那个孕妇大姐，别在那边挤了，这边有空座。
8: 谢谢 啊，站得有点累了。可这也没有空座啊。
7: 啊，这个小伙子，你能不能站起来给孕妇大姐让个座啊？
5: 哥们儿，不好意思啊，媳妇儿怀孕了，麻烦您给让个座。
7: 哎，对，
1: 啊，不麻烦不麻烦，就不麻烦您了。
5: 不是，麻烦你给让个座，小伙子。
1: 麻烦您给让个座，
5: 哼，
1: 小伙子。
7: 来来来，
5: 大爷，
7: 这时候您逞什么能呢？你说，
5: 人家姑娘都怀孕了，你就给让个座呗。
7: 对呀。
1: 哦，让我让座啊。
5: 哎，
1: 行，
7: 哎，
1: 来，哪位给这孕妇大姐让个座？大家伙听我指挥，不要慌啊。来，那边那位大哥整体往右挪，这边这大姐往左移，这边这姑娘听我说，往后倒倒倒，撞上了停。那边那是两口子吧，来，你先坐你老公腿上，这边这孩子过去，让那位阿姨抱着你点，大姐那边腾出俩座来，你们快过去坐吧。
5: 你说你这又连线又指挥的，你就不能给人家孕妇让个座吗？
1: 我
8: 哎，算了算了，你也别让了，老公，咱就站会儿吧，一会儿就下了。
5: 姑娘，你坐我这儿，我不坐了。
7: 大爷，你不
8: 谢谢啊，大爷，我也不想坐。
5: 对，我也不坐了。
6: 你本来也没座啊。
5: 不好意思，大娘，来坐，快坐，快坐，来来，赶快喝口水，喝口水。
0: 怎么，小伙子
1: 啊？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也不让你起来了，你往旁边挪一挪，让这位先生照顾一下孕妇。
1: 啊，那个大哥
5: 啊，
1: 我可能挪不了。
5: 不是，怎么你是躺呀？你挪不了啊？
7: 哎呀，大哥，一看您就是纯爷们儿啊，你可千万不能动手啊！
1: 我挪，我挪，我挪，我挪。大哥，您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挪，我这等会儿啊。
5: 没事。
1: 哎，
5: 我说怎么你是发射筒啊？你要发射呀你啊？
7: 没事，
1: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大哥，大哥，你快过来坐吧。
5: 你可拉倒吧，你让个座，让这个吓人劲儿的，我可不坐。
8: 老公，我也不想坐。

0: 那大爷您坐。大妈
1: 我不坐。
2: 你别看我压根就没坐过。
3: 幸福大哥站到了，
2: 他都误会你了，
3: 请乘客有序上下车。
0: 啊，大哥
2: 啊，
0: 这有那么些空座您倒是坐呀。
2: 啊，没事，我坐这挺好的啊。
0: 什么意思呀，刚上车你就开始嫌弃我了。
2: 不是兄弟，别你听我说，我不是嫌弃你，我还怕你嫌弃我呢。你看我这刚从工地上下来，我坐在凳子上把凳子弄脏，后边人没法坐了，是不是？你看人家农民工兄弟有座都不坐，你再看看你坐着就不起来，他气死我了。
0: 不是，我
2: 媳妇赶紧离他远点吧，离这让人太近呢对胎教都不好。来，哼，像这种人给我让座我都不带坐的。
1: 人家本来也没给你让座啊。
0: 我不是不想给大家让座，那是因为我屁股底下有好几个大红包。
2: 啥意思，你上火了？红包那是火疖子。
0: 这不是上火，是钱。
2: 啥？
0: 这钱不是我的，我坐在这是为了保护他。
2: 那还用你保护啊？如果真有红包的话，你直接交给警察不就完了吗？
0: 我也想交给警察，那我不站不起来吗？
2: 你怎么就站不起来呀？
0: 那我一站起来他不
2: 不就是不想让座，还编出什么红包的理由？你还不如说你是个塔得了你。哎呀，我跟大家伙说实话吧，
4: 那个他是我弟，我们两个确实捡到几个红包，他不敢站起来是怕我抢走，我不想还这个钱。哎呀，你快站起来吧，别让他们再误会你了。
0: 你们看，
2: 红包呢？你问谁呀？你一直坐屁股底下的，
0: 钱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5: 你看看，我就说吧，根本就没有红包，你这是撒谎！
2: 不是，我们刚刚真捡到几个红包，
5: 说什么呢？
2: 快，小伙子，
5: 我差点就相信你俩了，我
0: 不是在哪儿有红包，
2: 钱哪去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哥，钱，
2: 红包在这儿呢，你看看，是不是这几个包？
0: 就是这个，可算找着了，要不然真说不清了。谢谢您啊，大哥。
2: 没事，急坏了吧？你看你们捡来的东西丢了都这么着急，那真丢红包的人心里得急成啥样。
0: 哥
2: 啊，
0: 每年过年你也会给我一个红包，虽然说没有这么大，但我一直很珍惜，那些钱我都没舍得花，全都攒起来了，27年了，我整整攒了有26.5块。你总跟我说别看着钱不多，但这都是你靠自己努力一分一分挣来的，这样的钱咱花着心里才踏实，对吧哥？
4: 这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教育你，没想到真遇上事儿了我才迷心窍了，刚才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了弟，我给各位也赔不是了，这大过年的让你们诸位心里添堵了，你们放心，等车一到站我就把红包交给警察，行吗弟？
0: 行。
5: 好小子，哎呀这就退了。
2: 哎呀，那个小子，刚才是大爷误会你了，对不起。
0: 没事大爷。
5: 媳妇儿啊，赶紧让孩子听听，这个有利于胎教。这个
6: 宝宝快看，两个好叔叔。
7: 你好。哎
2: 呀，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啊，小伙子，你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不给我让座的话，我也理解你。
1: 人家从头到尾就没给你让座。
8: 等等等，
9: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1: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2: 其实啊，这每天发生在地铁里的事儿啊很多。
13: 想想小时候和现在坐地铁那差别还真不少呢。
12: 过去地铁线路少，
13: 现在这地铁线路多。
12: 过去地铁是风扇加日光灯，
13: 现在这地铁啊是变频空调。
12: 过去地铁噪音大，
13: 现在地�铁低噪运行。
12: 过去地铁5毛钱。
13: 哎呀，对，纸质的是不是？那列车员还得撕了纸质票入站呢。
12: 哎，虽然说有满满的回忆啊，但是现在这地铁也是飞速发展。
13: 哎，花儿，你说

0: 买辆地铁得多少钱啊？
1: 哎呦妈呀，买地铁得多少钱？那您真是异想天开了。
0: 你这想想还不行啊？
1: 想想行啊，你也不能跟小沈龙似的啊，真打算去买地铁去啊？
2: 三个零零后立志于笑声改变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用别人的商店挣钱，淘宝做到了；用别人的饭店挣钱，美团做到了；用别人的车挣钱，滴滴做到了；
3: 用别人的段子挣钱，
4: 小沈龙做到了。
3: 我们不生产段子，我们只是网络段子的搬运工。
5: 有老虎凳的专业。
2: 干啥呀？录像全国都看，这么往死跑我呀？啊，你不得捧着我说吗？捧捧我呀！用语言捧，
3: 哑口无言，
4: 无言以对，也不得应得人自己啥能耐呢？
3: 改行行不
4: 行？
3: 说相声
4: 好，
3: 真
4: 阳刚，真熊掌，真露劲。
2: 失败呀！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这就是不孕不育吧？啊，两个猪队友还看不上我了？哎呦，
4: 低调。点吧，刚来初来乍到，见到各位老师咱都低调点，点个头哈个腰，咱年龄小嘛，对不对？
2: 同样都是喜剧人，为什么人家如此优秀，我怎么感觉我活得就像给人凑数的似的呢？我感觉我就是喜剧界的常青树，就是这辈子都红不了，一直是绿的，刷绿刷绿。演喜剧15年了，粉丝群里就俩人，一个我爸，一个我妈，老两口子天天发我宣传照，你发给我，我发给你，你发给我，我发给你。昨天两口子吵架，我妈把我爸从群里踢出去了。就是我妈自己天天很寂寞，还天天发呢，小沈龙你要加油。我妈说，儿子你得坚持啊，你火了之后你能老火，你干啥都能好干呐、啊、投资做买卖。我现在不能投嘛，我也可以啊，投资做买卖嘛，贷款投资开买卖，开一个保证不赔的，开一个停车场，生意老好了，一天停200多台车，一晚上丢6台，赔得我倾家荡产。第二天我一去，俩鬼还在那打游戏呢，啊，手里掏，走位走位，看不见，把我气的，我上起一个大飞脚，干啥呢？咋看的门啊？车丢6台没发现呐？俩鬼还急眼了，你让我俩干啥呀？废话，我让你俩看大门呗，大门丢没丢？大门没丢啊，
4: 那就完了呗，你让我俩看大门，大门没丢，车丢不丢跟我俩有啥关系啊？
2: 开个停车场，我终于知道人家明星火人都开什么车啊，跟动物有关，路虎捷豹悍马，能咋的呀？值多少钱呢？300万到头呗，跟我能比了吗？你看看我坐的车2亿，地铁那坐地铁必须早上2点我就排队，4点第一个进门，为什么？能找到一种明星大腕的感觉，第一个推门往里一进，往里一跑，后边200多人黏我，全是粉丝呗！我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不许拍照啊，不许录像，前5名给签名，后5名都等明天我再来啊！说完了，我唰就跑。为啥要跑？因为跑慢了就没座了，你知道吗？地铁是真挤呀，尤其到了晚高峰，那挤的都不要不要的，你站的俩腿离地根本倒不了。有个大哥40多岁挤哭了：
6: 呀，让我过去吧，我坐过2站了。
2: 必须安慰他，憋回去，坐2站算啥呀？我4点就来了，现在还没出去呢。这边有个大哥挤得都差声了，
6: 让我过去，我要过去。
2: 小点声，这么多人排队，为啥让你过去？
6: 我是司机，现在谁开地铁呢？
2: 过去。人家明星火了，人干什么？人拍电影，对不对？我谁找我拍电影？不能拍电影，我看电影还不行吗？贷款买票看电影，啊！我往电影院里一坐，真爽啊！啊！前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我前边间接性的接吻，啥意思呢？不是偶尔的亲一亲，而是偶尔的停一停。那你说我电影咋看呢？就坐我前边，你说我看谁？我看电影，我舍不得你俩。我看你俩电影票白买。啊！这家赶上音乐节都亲的都惨不人道了。哇！你说你看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你亲两口我就忍了，我怎么就这么闹心呢？啊！我看个电影我还看不爽，我跟明星到底差哪儿啊？我差什么？我一出门我发现对面站了一个明星，哎呦我天，我才知道我差什么，差颜值啊！人长得帅，那小伙高鼻梁大眼睛，太帅了，你比你们女孩

0: 欢了，我都喜欢。我说走近了看看吧，我到近一瞅呀，是个镜子。太巧了吧呀，头发还在凌乱啊、嗯、让狗仔队拍到我的人设该崩塌了。那我要收拾一下我自己。我一看旁边有一个理发店，带美容的，无法无天理发店，偏偏我进去，一个服务员出来，先生快过来，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哦，别废话，做足疗上你这来啊，给我化个妆，化我就躺着。大哥一边化一边跟我聊天，兄弟把眼睛闭上。我咋的，化妆还得闭眼睛？不是，我以前在殡仪馆上班，你睁眼睛我害怕。啊，那你别化了，你化我害怕呀。你给我理个发来，理发我们这里有288、588、988，你别废话，我就最便宜的那一款，我不要小妹按摩按肩膀，我也不要充5000打八折，充10000打五折，我就剪个头，咱俩谁说话谁是王八。后来理发师在我头上给我抠个坑，我还不敢说话，我这嘴里边呀，跟我练拳脚。打到40分钟的时候，就让我把打的跪在地上，给我做人工呼吸。我要不吐点白沫，他根本都不带松手的，把我打的不省人气，啪叽往马路牙子上一扔，不过来辆洒水车我都行不了了啊！我走在大街上，我郁闷，我为什么这么点背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吃得苦中苦了，我怎么还是普通人呢？啊！老天哪，是不是把我的人生调成困难模式了？给我调回来，我要通关。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钢铁的丛林，高楼耸立，在这个丛林的法则里，我是如此的渺小，渺小的像一只蚂蚁，做任何事情都影响不到任何人。我不要这么平凡的自己，你听得到吗？下雨了，老天都被我感动。这谁吐的痰呢？没素质，你等着我，我要能打过你今天你废了。一口怒气我爬上了38楼，我来到了楼台的楼顶，我看到了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男人，目测身高能有1.95米，我这气儿当时消了一半。一半的够了，我就问他，哎，刚才是你往下吐的痰吗？是我，咋的？我气儿全消了。气人不？我说大哥没事，老祖丹可能是口渴了，那个下去给你整瓶水，你喝啥？再一个，露台风大，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哥，我撤了啊！
1: 喂，
0: 改哥，我都不追究了，你还要追究是咋的？不是兄弟，我是来跳楼的。上来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恐高啊。那个，你推我一把来。
2: 你别闹，大哥，你现在自己跳算自杀，我推你，你算被害。再说了，多大事就跳楼啊？想想你的老婆。
0: 我老婆和别人跑了。不好意思啊。
2: 想想你的兄弟。
0: 就是跟我兄弟跑的。
2: Sorry, 你想想你家孩子，
0: 孩子是他俩的。
2: 大哥不能聊了，再聊你跳下去了。那个，这都是主要原因吗？
0: 不是，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太有钱了。
2: 气人吧啊！我没钱这跳楼，你有钱你跑这跳楼，你不有病吗？来，屁股撅起来，我给你拽下去来。没有必要嘛，大哥，看你故事挺多，跟我讲讲吧。大哥说了。
0: 我从身无分文开始打拼，从有了100万、1000万，直到完成我的人生目标1亿，但是我依然没感觉到很快乐。我发现我人生有太多太多无法逾越的高峰，我越有钱就越想有钱，越想有钱就越抑郁。我要结束这一切，我从这跳下去，只要明天媒体这样写，马建腾先生跌倒在了奋斗事业的路上，我此生足矣。
2: 我说好啊，大哥。我太赞同你了，但是我担心一点呢，万一明天媒体不写你的名字，写的是某男子，那你就白跳了。
0: 大哥哭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人呐，你快不快乐跟你有多少钱、出自大名没关系，欲望上不封顶，能把自己逼上绝路的人都是因为四个字，争名逐利。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和人比，童年的时候比成绩，青年的时候比伴侣，中年的时候比名利，到老了比子女，直到你死后的那一天，儿女还要帮你比比葬礼，就算不比葬礼也会比比墓地埋在哪里。
2: 有人说他的房子比我大我就不开心，有人说他的车子比我好我就不快乐，甚至还有人说我穿了一件旧衣服出去会被人笑死，但是只要我们穿得舒服干净整洁，笑让他笑吧，笑死是他死又不是你死。所以不要因为世俗的眼光遮挡住了我们原本亮丽的灵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渡尽前嫌。班花邱梦鸾在大学微信群里抛出一纸脱口秀处女秀的电子邀请函，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身在南昌的张斌，也是他曾经的初恋，还在群内宣布他决定北上大连捧场，没想到他竟走上了一条不归途。后来的一切令人五味杂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渡尽前嫌。

张斌是邱梦鸾的初恋，两人从大一谈到大四。2015年夏，张斌因寡母的强烈要求回南昌就业，而大连本土独生女的邱梦鸾选择留在家乡，象牙塔里的爱恋输给了距离。2018年底，在大连市金州区一家服装厂担任会计的邱梦鸾嫁给了大学校友高鹏。不久，开服饰店的张斌娶了南昌本地姑娘王杰。为避嫌，邱梦鸾几乎从不和张斌互动。当忽然得知他要来看自己的脱口秀时，他又震惊又尴尬，私聊留言：“谢谢你啊，还是不用了。”张斌却说：“我已经决定了。”邱梦鸾很无奈。高鹏本就对两人的过去介怀，得知对方如此高调，更不是滋味。他要是真敢来，我要问问这人到底什么意思，难道想旧情复燃？邱梦鸾觉得丈夫是在敲打自己，两人都不痛快，吵了一架。而南昌那边，张斌的妻子王杰怀孕7个月，从共同的朋友处辗转得知他要去给初恋的表演捧场，气得当场发飙，打了张斌。谁料张斌摔门而出，并在大学同学群宣布他来了个说走就走，自驾去大连。脱口秀当晚，大学微信群里座无虚席，张斌却没有现身。邱梦鸾和高鹏暗暗松了一口气儿，也许他沿途想通折返了，这样也好，免得难堪。然而两天后的傍晚，王杰申请进群，破口大骂：“邱梦鸾，你害死人了，我咒你不得善终。”原来张斌在高速上出了车祸，不治而亡。邱梦鸾握着手机，浑身都抖成了筛子。张斌死了，如果不是他一时兴起，在群里和同学们分享他要讲脱口秀的事儿，他也不会想来，也就不会发生这场惨剧。邱梦鸾陷入了空前的自责和内疚中，向丈夫提出去南昌参加葬礼的想法。高鹏认定他是旧情难忘，恨恨道：“你敢去，我们就离婚。”邱梦鸾和张斌的旧情早已翻篇，可是他因为要来见他才去世的，他如果连最后一程都不去送，还算是个人吗？他决定等参加完葬礼回来，再好好和高鹏沟通，于是赶往南昌。张斌的遗体已经被送了回去。看到邱梦鸾，王杰情绪彻底失控：“你还有脸来，贱人！”内疚、心痛、委屈、无奈，邱梦鸾被复杂的情绪裹挟，无力反抗，任由王杰厮打着自己。如果不是参加葬礼的大学同学相护，他恐怕会被伤得更惨。人群外忽然一声惊呼，张斌的母亲身体抽搐，不省人事。就在这时，王杰也脸色骤变，捂着腹部，痛得面部扭曲。张母因血压飙升，引发了主动脉夹层，进了 ICU。而王杰被送医后，早产下一名仅3斤重的男婴，因肺功能尚不完全，也被送入 ICU。邱梦鸾雕塑般地站在医院外良久。张斌父亲早逝，他是家中独子，如今他意外亡故，寡母抢救妻子早产。虽然他是被无辜卷进来的，但此时离开实在没有人性。他和丈夫高鹏说了想法，留下来，等他们的情况稳定下来就回去。高鹏情绪复杂到了极致，愈发认定妻子对张斌情意深重。他不仅没有理解邱梦鸾，反而阴阳怪气。不幸中的万幸是，张母因抢救及时保住了命。老人识大体，看了邱梦鸾拿出的和张斌的对话截图后，知道是儿子一意孤行。然而王杰因为遭受精神重创，加上产后激素

的剧烈变化，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因为之前对婆婆邱梦鸾成见很深，她无法正常地面对他们，而且连自己的孩子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邱梦鸾向公司请了长假，租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里。她沉默地照顾着张母，偷偷溜去探视那个小男婴，仿佛这是在赎罪。张母对邱梦鸾说，我不想再耽误你了，回去吧。这些日子，邱梦鸾的家人挚友都轮番关心并劝慰她，在南昌做的这些已经仁至义尽，她还是得回大连，回到正常的生活。邱梦鸾默默消化着复杂的情绪，含泪和张母告别。等她精疲力竭回到大连家中时，餐桌上留着一份离婚协议书。心灰意冷的高鹏已经自顾自搬去了单位员工宿舍。邱梦鸾找他试图解释并挽回，高鹏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坚持要离婚，还莫名地问了一句，你以前是不是为张斌打过几次胎？他竟然如此揣测自己。邱梦鸾再也绷不住，哭了整整一夜，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车子和存款归高鹏，房子留给了邱梦鸾。他恍若隔世，噩梦过后自己成了孤家寡人。然而这场梦并没有就此结束。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办公室外突然传来王杰的咆哮，邱梦鸾，你给我滚出来。邱梦鸾冲出办公室，赫然看到王杰将婴儿高高举起，陪同他请来的王母正哭着劝慰。邱梦鸾震惊慌乱不已，我恨死你了，我也恨张斌，他是个没良心的东西，他的种你来养，我不要了。邱梦鸾的同事挺身而出，控制住了行为失控的王杰，直到警察出现，局面才稳住。王母对邱梦鸾说，女儿目前的状态跟神经病差不多，而这个孩子是刺激源之一，精神科大夫建议让王杰暂时和孩子分开，他们曾将孩子送去张母那儿，可老人图弱，难以担负，便又接了回来。谁料王杰非要抱着孩子来找邱梦鸾闹事。邱梦鸾五味杂陈，没一会儿王杰又冲过来，把婴儿从王母手上抱起放在桌子上，疯狂地拽着王母喊，妈，走，我们回南昌。王母求邱梦鸾帮忙暂时看管孩子，被拉扯着踉跄而去。邱梦鸾呆滞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襁褓里的小婴儿格外瘦小，瞪着大眼睛，小身子瑟缩着，猛地抖了抖，睫毛稀稀疏疏地挂着晶莹的泪珠。也许是感受到他的目光，他突然咧开没牙的嘴，露出了一个带奶气的笑，小拳头还无意识地抓了抓，指节粉嫩的能看见下面淡青色的血管。邱梦鸾的心猛地一软，她喜欢孩子，很渴望能成为妈妈，可一直都未能如愿。这个被扔在面前的孩子那么弱小，如同弃儿一般，可是她凭什么要接受这个孩子？王杰不依不饶，害得她名声狼藉，婚姻失败，她也为此抑郁苦恼了很久。她明明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承受更多？正当她准备甩手不管时，张斌的妈妈得知消息后打来了电话，她很担忧，如果王家人带着孩子折返南昌，期间王杰万一精神失控，做出伤害孩子的行为怎么办？所以她想请邱梦鸾代为看顾一两天，她马上赶来。毕竟我是孩子的奶奶，不能不管她。邱梦鸾听着老人发颤的声音，深吸口气，轻声说，行。她的闺蜜是个宝妈，带上了奶瓶等物件赶来支援，分享着育儿常识和技能。邱梦鸾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一手护着她的脖颈，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小婴儿好像很舒服的样子，往她怀里拱了拱，小脑袋蹭了蹭她的肩膀，温热的呼吸透过薄衫传过来，带着淡淡的奶香味。她心中慢慢溢出温柔。没过多久，孩子醒了，小嘴撅着往他胸口凑，委屈地哼唧起来。邱梦鸾笨拙地兑好奶，试了温度，再把奶嘴递到孩子嘴边。小婴儿立刻含住奶嘴，小

腮帮一鼓一鼓的。邱梦鸾看着他的模样，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连日来的阴霾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奶喝饱了，孩子打了个小小的奶嗝，邱梦鸾赶紧给他拍背，拍着拍着他又睡着了。邱梦鸾低头看着怀中小小的身躯，感受着他平稳的呼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这孩子他得好好照顾。他给孩子取了小名叫文文，希望他稳稳当当地长大。然而原本承诺马上赶来的大连的张母却爽约了，他还在火车站再次心脏不适被送医治疗。邱梦鸾长叹口气。班花邱梦鸾在大学微信群里抛出一纸脱口秀处女秀的电子邀请函，群里顿时炸开了锅。身在南昌的张斌，也是他曾经的初恋，还在群内宣布他决定北上大连捧场。没想到他竟走上了一条不归途，后来的一切令人五味杂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渡尽前嫌》。

时年56岁的邱家父母知道女儿离婚并接手了初恋的孩子，又震惊又心疼，把邱梦鸾数落了一通。一晃三个月过去，王姐那边杳无音信，而张母中途出院来大连探视过文文后，又称身体实在吃不消，只能拜托她再照顾一段时间。邱梦鸾的爸妈替她担忧，几次催促她想想办法把孩子送回南昌，邱梦鸾却望着怀中奶乎乎胖了好几斤的宝宝迟疑了。张斌的母亲自顾不暇，孩子丢给她根本无法得到好的照顾，王家人照顾王杰都很难，也没法接受孩子。而他对文文越来越有感情，文文看到他就会露出笑脸，小手小脚伸展着，那种被需要感唤醒了他的母爱。他向爸妈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文文不是个麻烦，而是来治愈他的。爸妈冷静下来，权衡利弊，认同了他的想法。转眼到了2025年夏天，文文两岁半了，嘴皮子甜得很，奶声奶气的他天天把妈妈我爱你挂嘴边。邱梦鸾也对这个几乎出生就抱在怀里的儿子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带他上早教，送他学游泳，能给尽给。然而此时王杰竟然二度找上门来。你别紧张。看到邱梦鸾一把将文文搂在怀里，王杰眼眶泛红。我好多了，现在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还有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王杰经过两年多的系统治疗，慢慢走出了产后抑郁的困扰，也终于能理智地梳理过去。原来他痴恋张斌，可他其实一直对他淡淡的，还风流成性。婚后他曾提出离婚，他却在节骨眼上怀孕了，并拒不打掉孩子。张斌对哥们提过，他故意暴露自己要去看初恋的事儿，是为了刺激他，让感情彻底破裂。王杰渐渐接受了这一切，平静下来后，终于能够平和地面对张斌的遗物了。结果却意外在他手机里发现了好几个隐藏 APP。APP 的记录显示，张斌曾与多名陌生女人在线撩骚。更令他震惊的是，当初他打着去给邱梦鸾捧场的幌子，却在沿途约了三名女子开房。王杰用了好些天才缓过劲儿，他既为自己当初恨邱梦鸾而愧疚，同时也思念被自己抛下的孩子。犹豫再三，王杰北上道歉，并提出想接回文文。惊闻一切的邱梦鸾百感交集，他终于等来了王杰那一声迟到两年多的对不起。邱梦鸾抬眸望向他，抬起手腕，同时擦掉了两人脸上的眼泪。他们同为受害者，邱梦鸾实在无法恶语相向。两个女人慢慢化解着彼此心中的复杂情愫，王杰目光追随着躲在邱梦鸾身后的文文，他好软萌，他好不舍。而王杰目睹文文对邱梦鸾的依恋，心情更是难以言说。直到文文

且认为，他得经常在文文这里刷好感度，才能让孩子在好的心理过渡中慢慢接受自己，所以不能操之过急。邱梦鸾暗暗舒了口气，但也很害怕骤然和文文分离。两人商量下决定，王杰多次往返大连，慢慢建立和文文的感情。2025年10月，王杰第五次到大连，这一次文文对他主动绽开了笑颜，他心花怒放。邱梦鸾眼中的失落无法隐藏，她告诉王杰，自己目前还没有完全和文文坦白她是养母，王杰是生母的事实。王杰点点头，轻声说：“他慢慢会懂的，没关系。”其实，王杰的每一次到来都让邱梦鸾更加焦虑和文文分离。然而，她耳边忽然再度响起王杰的声音：“如果我搬来大连住，和你一起养育文文，你可愿意？”邱梦兰猛地抬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杰问道：“你说什么？”王杰坦诚，曾经的闹剧沸沸扬扬，他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不想继续生活在原点。他本来就是开网店的，去哪儿生活都一样。文文要接受他是母亲的事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不想图快，想像邱梦兰一样有耐心和充满了爱。所以，他打算卖掉婚房，把这笔钱用在文文的教育上。他打算在邱梦兰附近租个房子，开始新的生活。望着一脸真诚的王姐，邱梦兰慢慢松动了。她早已视文文为至亲，又怎舍得放手？何况离婚时她没分到存款，养孩子开销又巨大，而本有机会靠脱口秀赚钱的她，也因为精力有限，停滞了一切。如果能不和文文分离，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愿意。不久后，王杰处理完房产，乔迁大连，两个女子并肩为伍，养育他们共同的儿子。文文获得了双倍的母爱，遍体鳞伤的两个女人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朝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2020613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里发送数字123，点击发送啊，这时候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可以扫描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微信听友群，您可以提出您的一些诉求，分享您的一些感悟、新鲜事儿、小妙招等等，都可以呢在微信群里，不受我们节目播出时间的限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暑运当中对于学生票购票的一些新的变化。暑假开始了啊，暑运也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啊，我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会超过10亿人次。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学生购票的具体的变化。一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就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是5天内的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啊，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扣减一次优惠次数。对于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也都有福利。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开学之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今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

0: 指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四次就提升到六次了。注意，六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都用完啊。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客票系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的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一天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的保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徐女士反映，蚌埠民丰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恶意欠薪，市场局却同意给她办理法人变更的手续。经过调查，去年蚌埠民丰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职工到蚌山区的市场监管局窗口反映，这个公司通过变更法人代表恶意的逃避债务，窗口依据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0条里边的要求，录入了系统警示信息中你在变更注销中依法进行审慎的审查和把关。徐女士呢也表示满意。那这一条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20条是这样的内容，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明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或者注销公司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规避行政处罚，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这是市市场监管局对徐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到了暑假以后啊，有一些学生朋友啊，因为假期比较长，就希望呢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漂亮一点，那就可能会去进行一些医美。但是呢，在医美当中啊，是有一些坑需要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当前医美消费领域呢，存在五大陷阱。哪五大陷阱呢？一个是无证黑医美暗藏风险啊，一部分美容院、私人工作室打着轻医美的旗号违规开展注射激光等医美项目，而我们消费者往往就会觉得啊，轻医美那创伤小、风险低而放松警惕。实际上啊，轻医美的本质仍然是医疗行为，必须在取得医疗美容服务资质的医疗机构内开展。此外，轻医美的速成班很多存在非法行医、非法使用和销售医美药品以及医疗器械等违法行为。还有呢，就是低价引流来制造容貌焦虑，引导高额消费。比如说啊，一些商家就以99元水光、零元祛斑、免费皮肤检测等低价噱头吸引消费者到店里，随后工作人员刻意放大消费者皮肤的缺陷，制造容貌焦虑，还轮番推销高价套餐和年卡的项目。一部分商家就利用消费者冲动的心理，现场诱导啊来办理美容贷，也就是说以零首付机构代还贷款推荐返利作为诱饵，诱导消费者办理无资质的网贷，资金直接转入门店账户，后期机构一旦失联，这个利息持续滚雪球，消费者不仅征信受损，还会面临巨额欠款难以追回的这种困境。当然还有一些虚假的宣传和产品的造假，有一些医美广告没有取得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他们呢就大肆的使用永久见效、百分百修复、顶尖专家、进口特效药这样一些绝对化的用语，甚至违规面向未成年人推送医美广告，这些行为都是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的。而且还有一些医美机构违规使用没有经过批准的医美材料，或者是超范围使用医疗器械，甚至在手术当中偷换耗材，把术前约定的医用材料偷偷替换成没有批号的违规的产品，同时用格式条款来规避责任。他在术前会要求消费者签署风险告知书，其中如果你又不仔细看啊，它里边就暗藏着像手术效果不保证、出现损伤自行承担、不予退款这样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的规定，这类免除经营者全部的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的条款，它应该是属于无效的条款。 即便是消费者已经签字确认，机构仍然需为他自身的过错造成损害来承担赔偿责任。还有呢，就是超范围经营和医师没有资质啊，这个大家都是理解的。所以呢，要在医美的时候特别的注意，要清醒啊。那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也有一位网友呢已经留言相关于有关医美的一些话题，那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警惕五大医美消费陷阱哈，这也是我们经常老生常谈的问题啊。每年央视315的时候也会曝光一批医美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尤其是现在一些高考毕业的准备即将大学的准大学生，他们可能让自己更加美丽，比如说做一个微整、微创，或者说是割双眼皮，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了哈，准备求职可能为了面试更加给人留下印象，可能也会做一些医美。那么现在很多医美乱象真的是很多的哈，我们通过新闻还有一些报道哈，那么我们最直观的就是低价引流，哎，价格很便宜，实际你进入电锅以后层层加价。还有呢，就是制造容貌焦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要不修改的话，别人对你的印象不好，所以引诱你大额消费。还有呢，一些就是医美机构它没有是证件的，甚至是不管是项目呀、机器呀，它是无资质的哈，这一定要记住。还有呢，就是虚假宣传我们有永久的服务项目售后保证，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踢皮球。所以说，我觉得医美本质是医疗，绝非简单的美容，变美不能冲动。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的一些资质之类的哈。我们拒绝什么口头承诺，我们要签订正规的合同放平心态不被我们自己的颜值我们不要被自己的颜值感觉很焦虑，好不好？才能避开美丽背后的健康与消费风险。
0: 好，这是我们一位听友群当中的大瑞朋友的留言。那从他的这个分析来看啊，从他的所发表的这个建议来看呢，在这方面他应该还是很有这方面的一些警惕心啊，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在这个医美当中，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这个轻医美啊，它也是必须要满足相关的一些条件啊，才能够来进行的，也绝非说是轻医美就随便的啊，是个什么机构就可以来帮你做，这个是拿自己的健康、拿自己的容貌在开玩笑。所以呢，这位朋友所分析的应该也还是比较全面的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三查，就是从源头来规避风险。哪三查呢？查查这个机构的资质啊。那这资质怎么查呢？您可以登录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政务服务平台，核验门店有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是诊所的备案凭证等等这样的一些资质的证明。第二是查医师的资质，那这个医师他能不能从事这项手术啊，这个治疗。三查呢，就是产品的资质啊，术前你要求要看看他展示的，比如说要用到的玻尿酸、假体、光电耗材这样医疗器械的注册证，留存产品外包装和批号。你要拒绝来源不明的水货以及违规的产品。有时候你既然选择它，你认为你是相信它的啊，用什么它的技术啊、资质有没有，可能并没有过多的去特别的留意，或者呢就自己就认为既然它能开，那一定就有这个资质啊，那一定就是合规的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信任啊，不能是盲目的啊，我们的善良呢也应该是有底线的。还有就是要我们经常说的留维权的证据，比如说书面合同，当然首先这合同内容您得要仔细看啊，还有留存他宣传的资料，留存支付的凭证，这是消费要三留，术后呢要三核对，发现问题及时行动，要核对手术和服务项目是不是和合同约定的一致，核对所用的产品是不是约定的品牌，是否具备正规的批文， 术后的记录是否完整啊？一旦出现问题，应该第一时间拍照、录像、留存证据，及时就医，并且索取诊断证明和病历的资料。所以我们啊，应该善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遇到了医美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投诉、举报、诉讼四条路径依法维权。在前面呢，我们这位听友朋友特别的说到了，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容貌啊，我们自己不要太过多的去苛求啊。每个人他的长相都是天生的，或者说是我们的父母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容貌，而且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呢，更多的应该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各种的技能啊、素质啊，我们的当中来。好，这是在我们做一些医美选择机构以及做一些当中来。好，这是在我们做一些医美选择机构以及做一些治疗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留言发送数字123，再识别关注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我们会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医美，我们一定要慎重啊。如果您确实想要去做一些改变，那一定也要去正规的医院的美容整形美容科啊，这样的话可能您效果才会有保证一些啊。那说到我们平常的一些娱乐呀休闲呀，我估计啊大部分朋友就是刷短视频啊，玩手机。玩手机其实不是说拿个手机在手里玩，对吧？而是因为手机啊现在联网了之后，里边有这么多的信息，其中呢有一些是我们感兴趣的，刷也刷不完。那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越刷越停不下来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过啊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哎呀还剩几分钟时间，或者是哎呀我现在是几分钟，我稍微休息一下，我看看手机，我刷刷短视频，结果不知不觉一看呢，一个小时都过去了。那至于自己看了些什么，能记住一些什么，估计呀，可能记住的、能复述的，或者是对您能有用的、让您印象深的，并不那么多。啊，甚至等您下一次再拿手机的时候，上一次您刷了哪些，已经完全都忘记了，是吧？本来是想刷个几分钟、十分钟，结果呢，演变成了甚至是一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沉浸，然后呢又是后悔，啊，自己呢也头昏脑胀，眼也不舒服，也很难专心的投入到学习工作中，家务也忘了做，是不是？那么短视频为什么能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根源啊，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宇轩说啊，大脑内部动机系统有一个叫做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你感觉很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的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呢就会感到停不下来。社交媒体智能算法设计的本意是最大化手机或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的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儿上得到乐趣。您有没有发现过啊？就是说您看了一类什么视频之后，以后它就每次都给你推送相同类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您可千万别认为别人也跟您一样刷到的一样的内容啊，不是的。您平常爱看什么啊？甚至您有没有关注过您浏览了一样什么，或者是有一张什么样的图片，或者是搜索了一个什么，甚至您可能只是聊天的时候谈到了一个什么，然后接下来您就会看到啊，针对性的来给您推送您曾经关注过、留意过、浏览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的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之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系统、控制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啊，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长期刷短视频有什么坏处？我觉得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啊，倦怠、疲劳。啊，那会不会越刷越笨呢？啊，当然研究显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啊，但是长期沉浸在这种过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一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房主任何凡说，大脑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了，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执行能力，包括深度思考的时间。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啊。有网友说啊，为什么短视频越刷越停不下来呢？ 他留言说，现在呢各大 APP 平台都推行了短视频，时长大概也就1分钟到2分钟，不用费脑，笑点看点啊，大脑会持续分泌多巴胺，每次下滑了以后都有新的期待，就像不停的拆盲盒一样。而长的视频和文字呢是需要沉下心来的，所以这个短视频啊就会不断的啊，他就针对你的这个兴趣让你越刷越上头。他说他家里人啊，比如说他妈妈喜欢看婆媳大战啊，甚至一边看一边流眼泪啊，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是吗？而他的爱人呢喜欢看密室逃脱、闯关这些系列。他觉得很多人刷短视频本质就是逃避空虚啊，下班啊、休息啊、无聊的时候啊，不想直面焦虑和琐事，就靠短视频来填满碎片时间，用短暂的轻松来麻痹自己啊。明明知道是浪费时间，可放下手机又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空落，所以呢下意识呢又点开啊。他说短视频本身没有对错啊，问题是在于无节制的沉溺。他说应该给自己设个边界，定时长，划分一下使用的场景，把这个短视频当作消遣的调剂，而不是说用它来填补所有空闲的解药，才能不被短视频啊牵着走啊。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我不知道收音机边的您是不是也会像他一样观察到了这些，并且呢对这种现象有了一些思考啊。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和智商不是同一个概念。智力实际上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它就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的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智力它是非常复杂的啊，加工深度、加工速度、工作记忆的容量，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大脑执行控制系统一旦受到影响，那它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这种情况下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啊，因为你干什么事儿你都没办法坚持呀，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说你变笨了。那以前你能坚持做一件事，你就有结果有效果，但是你现在坚持不了了，那你就等于说啥事儿都没有看到一个做成的一个结果啊。那怎么办呢？减少对手机的沉迷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来说，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的使用当中啊，然后呢把它放下来啊，去户外走一走，去做点什么别的事儿啊，别的运动，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当中恢复过来。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也说过啊，在睡觉之前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啊，本来都上床睡了，哎呀这会儿空闲时间我就看个十分钟，结果一看呢、啊、可能一两个小时，本来想早点睡又变成了熬夜，是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和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啊。这就是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遇到了烦心事儿，又想逃避又不想去解决，或者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哎，刷会儿手机放松一下再说吧，结果呢这一刷又是刷了个多半天。所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刷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让我们越刷越停不下来啊，这就是在大脑的奖赏机制。那要让我们自己呢，一个是把我们每天这个时间啊要做一下这些计划啊，我们哪天什么时间该干什么，那你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家务事儿啊，工作啊，学习的计划呀，哎，你都要按照计划来完成。这样的话你留给刷手机这个时间稍微短一点，并且呢要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这样慢慢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啊，有了那么一段时间就可以呀、啊、不会再依赖于这个手机了。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武侠街刮相看，
7: 清明亮衣没睡，
8: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9: 用眼太多罢工了，
1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啊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大雨，西南风转东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7号暴雨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结束了，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季风掠过珠江三角洲的原野与河流，连片的赭红色在绿意中铺展开来。这抹岭南大地孕育的色彩，是天地的馈赠，也是匠人用时光织就的信念。湘云纱，中国传统手工植物染色面料，原产于广东省佛山的水乡大地，其质地挺阔柔润，穿着凉爽舒适，独具特色。清朝同治年间，一匹湘云纱的价格达白银12两，故被誉为纱中软黄金。那么这软黄金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制作奥秘？有需要经历多少道繁复的

0: 序，才能最终完成从平凡到非凡的华丽转身。
1: 早上到到一个香曼莎国际展览的文件。
0: 这一天，佛山市伦教香园沙协会会长周小刚收到中国外文局发来的一份文件，邀请他设计并制作香园沙服饰，代表中国参加南非 G20 峰会遇见东方国际艺术展。
2: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全世界的嘉宾展示我们的香园沙，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做出最好的香园沙。
0: 周小刚主要从事香云纱坯布的染整生产，要打造一件高品质的香云纱成衣，从面料处理到版型设计都需精雕细琢，他需要找大湾区的一位老朋友协助制作。
3: 喂，邢总啊，我接了一个香云纱国际展览的单子，想跟你商量一下。
0: 邢丽丽，香园沙服装设计师，曾策划深圳湾80层天空之境香园沙时尚大秀，令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惊叹不已。
4: 好，
0: 他独特的服饰美学更助力风靡全球的舞剧咏春完成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成为连接岭南非遗文化与世界的桥梁。
4: 当香园沙在这跟舞剧咏春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一切都是那么的契合。我记得当时韩真导演呢，他说铺出去的香云纱是游子远走的大道，隆起收在怀里却满是思念的皱痕。因为香云纱是融合了天地人草木自然万物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成就，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敬天惜物爱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的精神。
0: 自踏入香园纱行业以来，邢丽丽一直从佛山老师傅的晒场取货。她甚至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展览，不仅需要顶级工艺，更需契合国际时尚语境。面对周小刚的诚挚邀约，她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3: 邢总，你已经是深圳大牌的那个国际设计师了，你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你的最好的效果？
4: 因为南非，给人感觉就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有生命力的，对，很有自然的这种张力的。它的红土地跟我们香园沙感觉也是非常的契合。
3: 我们在晒凉里面，我们配合里面的要求，把晒凉的那些工艺啊，用到那个最足，抓紧时间。
4: 是的，时间也很赶了，
3: 对。
0: 送走邢丽丽后，周小刚陷入了沉思。要想让香园纱服装在 G20 峰会上惊艳亮相，首要任务便是做出顶级的香园纱面料。然而要成就一匹上好的香园纱绝非易事，它需要天时地利水运草木与匠心的完美交融，可谓绝世良品，半有天成。而其中优质的白坯布与生长10年以上的野生鼠粮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
2: 白坯布的质量取决于桑蚕丝的质量，5A级以上的桑蚕丝织出来的坯布才能够生产出优质的香云纱。我们珠三角的蚕桑业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当时中原的移民带来了农耕和水利的技术，在西樵山一带修筑了桑园围。
0: 4500万年前，海底火山喷发，凝固成广东西樵山的嶙峋骨架。而北疆与西疆的千年奔涌，则孕育出佛山桑园围这座水上长城。桑园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周长84公里，覆盖265.4平方公里，横跨佛山市南海顺德两区。工程通过堤围体系守护1500公顷农田，形成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的生态循环系统。
4: 桑基鱼塘，极大的促进了岭南地区丝织业的一个发展。明代的中后期和清代呢，都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兴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0: 1872年，佛山南海人陈启元在桑园为畔创办纪昌龙缫丝厂，这是中国首间机器缫丝厂。他引进欧洲蒸汽缫丝技术，首创三序缫丝法，将缫丝效率提升5倍。轰鸣的机器不仅织出了丝绸，更织出了岭南工业的觉醒。一船缫丝出，一船白银入，鼎盛时南海西桥的丝织厂昼夜不息，顺德伦教河畔的晒粮厂铺满红霞，珠三角年产香云纱达3500万至4000万米。其透气防虫、挺阔不皱的特质，令香云纱远销各地，供不应求。
2: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工业化、城镇化加速。2006年起，国家实施了东商事宜的工程，长沙生产逐步向粤北、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转移。所以我们生产桑云纱的白坯布，大部分都是这些地区用优质桑蚕丝制作而成的。
0: 这片土地是岭南桑蚕丝的主产地之一。当周小刚为国际展览寻找顶级原料时，粤北的桑园正在孕育着香云纱的未来。
5: 跟我其实呢啲桑农又好辛苦噶，即系每日都4点至5点喎，佢哋起身噶啦，起身咧就摘桑叶，因为嗰阵啲桑叶咧有湖水暖。
0: 暑假，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香云纱披纱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少景，带着14岁的儿子张振龙，来到云浮市玉南县向蚕农取经。
6: 卯时彩叶就带劳钱，未时喂蚕就输鱼酸。啲桑叶咧带紧啲毛水，喂出嚟嘅蚕咧就比较肥壮，比较大条。吐出嚟嘅酸咧就比较长，可以达到1200米，好顶级噶。
0: 张振龙6岁时，父亲张少景就开始培养他学习传统的香云纱织造技艺。而织造所用的桑蚕丝是如何形成的，一直是振龙心中的一个谜。
5: 呢四年蚕喺度，五年蚕咧，差唔多经过50天。呢啲一年蚕20天可以有几啲蚕茧噶啦。咁以后我哋咪买啲蚕茧嚟梳丝嚟织布啊。
0: 蚕房内，3万只幼蚕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进食，桑叶中的蛋白质和糖类在蚕体内转化为绢丝蛋白，再形成绢丝液。蚕进入结茧期，会通过头部的挤压器将绢丝液抽压出来，丝液与空气接触后凝固成细长的蚕丝。经过严格筛选的蚕茧被放入100摄氏度的沸水中脱胶，随后每8颗精心挑选的蚕茧汇聚成一个单位，通过精密的缫丝机缓缓碾合成鲜度为22纳米的蚕丝。这一根根承载蚕生命精华的丝线将开启新的旅程。
5: 上下有度，左右有法，用个心去感受到，真系话斋，一班嘢都织到人咁靓，咁啊靠啲心机啦。
0: 清朝末年，张少景的先辈用木质织机生产麻布，后来西樵程家创制马鞍丝织提花绞宗，以起宗提花和人力扯花技术织出香云纱的提花镂空面料。张少景家族随之学习仿效，逐步掌握工艺，由此开启了与香云纱织造绵延百年的技艺传承。
5: 因为抢轮的东西很珍贵啊，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个博物馆的姿态呢，距离现在最长时间呢，是清朝有大概100多年的历史了。有些是木织机，有些是木织提花机，有些是提花绞宗木织机。
0: 这些承载家族记忆的织机。

0: 曾在战乱与岁月中几近散失。2010年，为延续祖辈记忆，张少景的母亲带着四个儿子，凭着儿时印象，一步步复原织机结构和香云纱织造工艺。
1: 香云纱凝聚了岭南人智慧结晶，我们就把它恢复出来，把老祖宗的提花脚中技术保留下来。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有前才有后嘛，等于有历史才有现在。学什么都一样啊，易学难精，肯定经过一段的磨练，才有这样的成绩出来。
0: 如今复原后的老织机已成为游客触摸香云纱历史的窗口，而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复窑、劈槽、炼白、印染等工序正由机器高效运转，每分钟数千次的节奏取代了昔日木梭来回的声响。这些源源不断产出的优质白坯布，正是佛山老匠人周小刚制作顶级香云纱的起点。优质的白坯布运到了周小刚的筛场，工人们要先洗去白坯布上的胶质，然后在烈日下的草地里进行晾晒。
2: 这是深圳这个单子啊，质量要求比较高，主料要拿广西的主料。
3: 现在那边农忙，人家不愿意干了。
2: 然后你就加钱，加点钱，叫他组织几个人上山去挖一些过来，挑那个好的主料，三天时间就好了。
3: 我要12吨主料，现在农忙都要哦，几百个兄弟上山了给我挖。
0: 优质的白坯布是香云纱的基础，而历经10年以上生长的野生鼠粮，则是香云纱唯一的染料，承载着染整工艺的灵魂。颠簸的山路上，年过七旬的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专家陈忠烈教授和蔡良仁正在赶往云开山深处寻找野生鼠粮。
4: 丁，
5: 还有没有？那没有。
4: 对，
5: 哎呀，这个路好难走。
0: 20多年来，陈忠烈常年义务性的为佛山香云纱染整的匠人们寻找最好的原材料，维系着岭南瑰宝的传承，而鼠粮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
2: 哦，好大个！这一重啊，可能就有200多斤了，
3: 应该有300斤。
2: 你的底部那些老鼠粮长得好大。
0: 海拔1200米的云开山的杂木林里，藤蔓与块茎在暗处决立。老树根与鼠粮厮磨千年，将山岩的筋骨揉进纤维。野生鼠粮分布于中国广西、四川、云南、广东、江西等地的山谷向阳处或者灌木丛中。其中广西地区的鼠粮因生长时间较长、产量较高而具有代表性。
2: 我们在那个原始森林里面挖到了这么大一个鼠粮，好大一个，这个排球一样，这个估计可能有7-8斤重了。
3: 在山野采摘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挖大留小，采大的把成熟的熟粮采下来，然后小熟粮重新栽到地上或者不挖它，使这个自然资源能够永续利用，也支持我们的香云纱产业长久发展。
0: 刀锋展开熟粮，暗褐色的块茎缓缓渗出猩红的色泽。北宋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里以知赤如者形容这么来自大地的血脉，者大地最初的颜色，地球一开始形成便是铁氧化物构成的赭红色彩，人类感知地球的第一种颜料就是赭。明代广东渔民以苎麻制造渔网与布料，并用鼠粮汁液进行染整处理，不仅使渔网更加坚韧耐用，所制衣物因质地净爽透气一干，成为工作和日常穿着的理想服装。

0: 生长十年以上的野生树粮，仅切碎、筛滤、浸泡后，化作大地流淌的赭红色血脉——树粮液。白皮布在树粮液中徐徐舒展，仿佛苏醒的蚕丝之魂。水中的单宁酸悄然附着于蚕丝蛋白纤维的表面，就像婴儿吮吸乳汁一样，吸收着植物的养分。浸过树粮液的白皮布颜色逐渐变深，沥干之后进入晒场，开始它们的日光浴。在曝晒过程中，单宁酸被氧化成醌类，日头正好，人心舒畅，晒凉也是一道风景。晒干的皮布需要再次浸入凉液，再次曝晒，一浸一晒，反复20余次。阳光像一位耐心的画师，在布面上勾勒出赭红色的光泽。
1: 这个布已经晒了很多天了，
2: 怎么样？效果还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啊。哦、嗯，
0: 经过2周近30次的反复晒凉，周小刚再次邀请邢丽丽来到佛山的晒场，一同检验皮布的晾晒成效。
1: 啊，这个颜色已经开始比较红了，
2: 晒出来之后会不会就是有点不是特别匀了？
3: 这个布整个太薄了，
1: 对，天气都不行啊，刚才还大太阳呢。
3: 我们其实也很担心。
0: 邢丽丽提出了多晒几轮的建议，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最终晒出的香云纱能否符合要求，周小刚心中还是没有底。晒凉最怕下雨，眼看着雨水不期而至，周小刚赶紧查看明天的天气预报，发现接下来2天仍是雷阵雨，顿时焦虑了起来。
1: 后天了，后天了，出太阳了，法力法力，雷阵雷阵雷阵。
0: 终于盼来难得的晴天，一大早周小刚便兴奋地喊醒工人，为了制作顶级的香云纱，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这些皮布又经过2天6次的晾晒，双面的赭红色均匀密实，找不到任何突兀的凉斑，周小刚非常满意。香云纱有黑透亮的另一面，来自这些深埋于河底的河冲泥。佛山香云纱的独特品质与数百年前的水利工程桑园围息息相关，当年人们开挖桑基鱼塘，既防洪涝又种桑养鱼，经过几百年的沉积酝酿，使得顺德一带的河冲泥中积累了丰富的铁离子。
4: 珠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当中，它的富含铁离子的这样一个河泥，它就会做香云纱，它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才能这样缔造了一个它的江湖地位。
0: 如果说晒凉考验的是耐力与坚持，那么过河泥则是一场技巧与耐心的精妙配合。工人们先将灰黑色的纯净河泥搅成糊状，再均匀地涂抹在赭红色的皮布上，让单宁与铁离子在静谧中悄然交融。河泥中的二价铁离子与醌碳基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黑色络合物，使皮布的一面由原本的赭红渐渐转变为深邃的黑色。
5: 不管河泥过稀和过稠，都会影响到香云纱黑色的饱和度，因为它里面的导电体不够，就是水不够，所以形成了它很快的就反应结束了。
0: 过完河泥的皮布，经过洗涤

0: 阳晒，迎来了最后一道工序，探雾。黄昏下，草皮因地面温度较低，凝结出缕缕雾气，面料平铺于草地上，静静吸收这天然的露水，纤维随之逐渐软化，最终在这静谧的夜露中完成蜕变。
1: 记住，上云山的每一步都是因天而已，因地而已，因人而已，因常而已，因此每一批上云山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
0: 匠人们经过20天的辛勤劳作，一批批两面双色挺阔爽滑的香云纱面料就此成型。
1: 丁总你过来看啊。
2: 哦，哇，
1: 这个各方面都已经按照要求来去做了，
2: 手感也非常好，
1: 黑珍珠的感觉，
2: 黑珍珠五彩斑斓的黑。
1: 对对对对，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2: 我们一定会用心努力做好设计，然后咱们一起让香云纱走向世界。
1: 好好好，
3: 结合了一些中国的颜色，进行了一些抽象的一些变化。
2: 这个会不会不够华丽哈？我觉得就是图案，我觉得可以。牡丹很单，代表中国哈。但是呢，就是色彩上面或者质感上，能不能我觉得再高级一点点啊？这个
0: 在 G20 峰会参展服装的设计中，邢丽丽计划将东方长袍的韵味与香云纱独特的自然质感相融合。
2: 我们既然去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而且代表咱们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面都是必须要精益求精。
4: 这个衣服出来，效果就是这样子，
2: 面料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4: 对，
2: 质感真的特别好，这个设计也是比较的搭的，很美。我们融入了中国的手工艺银丝绣以及我们中国的图案的艺术化的表达，其实它是一个牡丹的图案，我们加了一个腰封，我觉得它还是很能体现东西方的这种融合。
0: 经过一周的精心制作，邢丽丽终于完成了这件融汇古今的香云纱，它将带着岭南的晨雾与晚风跨越山海，向世界讲述中国非遗的深情与温度。用踏实的劳动换取回报，耐得住寂寞，才能体味到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躬身于大地的人们，以扫把为笔，以布为纸，在阳光与泥土间挥洒色彩，这抹赭红与玄黑凝结着山野的呼吸，流水的韵律，时光的温度。香云纱的故事从佛山大地走出世界，它是自然与匠心的共舞，更是中华文明在经纬之间绵延的见证。

0: 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
1: 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0: 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木。
17: 遇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8: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

0: 五指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1: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

0: 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0: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蚌埠市防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刘冰。刘局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防汛科科长陈雷、救灾科科长王勇、应急中心副科长周金华，欢迎各位。刘局长，我们知道咱们蚌埠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有山有水，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科普一下我们的防汛抗旱工作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3: 好的，主持人，我市呢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位于这个淮河中游下段，是全国31座重点防洪城市之一。我市的地形地貌特点，北部平原开阔，南部岗峦起伏。防汛抗旱呢，可以用5个词来概括：一是河湖密，全市境内遍布13条河流和9座湖泊，水面面积430平方公里，洼地面积142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成以上。二是战线长，堤防总长1013公里，中小型水库32座，其中呢有1座中型水库。

0: 蓄滞洪区三个，含闸泵占近2000座，工程管理任务艰巨。三是客水多，全市客水面积占比达98.3%。淮河、淮洪新河主要河流客水比例超70%，防内涝和防外洪的任务并重。四是泄水慢，淮河中下游比降频缓，上游的落差是177米。 中游仅16米，下游洪泽湖底的高层较高。我市呢处于锅底的位置，洪水来得快，走得慢，滞留时间长。五是灾害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共发生严重的洪涝是8次，大约是10年1次。干旱49次，大约3年2遇。其中呢。
1: 特旱和重旱就发生了13次。这5个词呢，对我市的一个防汛抗旱工作的显著特点，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我们知道，防汛工作事关城市安全的底线，那备汛更是全年工作的一个基础。那我们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在这个防汛工作上，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不死人。 少死人、少损失的目标，按照国家和省市的部署，重点抓了5个方面工作。一是压实责任体系，筑牢安全基石。一个呢是逐级动员，严密部署，实行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手掌制，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4月28日，韦秀芳市长主持召开了全市防汛抗旱会议。 部署今年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细化措施抓落实。第二个呢是分级分类落实包保，全市36处重点河段重要防洪工程和重点部位落实市县乡村组5级包保责任人5700余人，基层建立防汛网格4300007个。 针对今年基层这个集中换届，防汛责任人变动大的情况，我们加强动态管理，随时更新包保清单。通过电话抽查、现场检查、提示函等形式，督促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履职尽责。再有个呢是加强汛前的岗位培训。已经面向防汛责任人和工作人员分级开展业务培训，1216场，2334人，组织应急演练97场。 3184人，对新调整到任的人员，一个不漏。
1: 及时安排补训，确保熟悉职责和业务。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持续的完善我们的指挥体系。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一个是细化优化了1311的防汛救灾指挥体系。制定修订了蚌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规则。 蚌埠市实施安徽省防汛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工作机制的细则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确保统一指挥、坚强有力，联合职守、高效有序，会商研判、科学精准，应急调应及时畅通。二是坐实坐细预案方案，市县两级均制定修订防汛抗旱专项预案，组织编制修订乡村级预案1192个。 组织修订3个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和桥子建中型水库控制运用办法，同步开展区域内居民财产登记工作。目前，全市河流、围口、水库应急抢险预案、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预案以及其他重要预案均已向市县两级防汛指挥部进行备案。三是大力提升可视化调度能力。
1: 近年来不断加强应急通讯能力建设，全市应急系统现配备1台应急通讯指挥车、27架无人机、150部3700终端、120部卫星电话等设备，定期开展拉链测试，确保在复杂的条件下能实现市县乡村和灾害现场的可视化指挥调度。那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地去扫除我们的风险盲区呢？
0: 有的，各级各部门对防汛、防洪、水利等工。

0: 程措施开展了全面的排查，明确防汛重点、风险隐患，逐个制定安全渡汛的方案。水利部门确定了32处市级重点渡汛的风险隐患点，其中包括新建的未经洪水考验的工程有23处，在建跨河桥梁6处，开口工程3处，实行清滩式闭环整治整改，现均已完成相关的防洪措施。城管部门组织完成雨水管网疏通约800公里，清淘雨水井25000余座，梳理3处城市重点溢涝点，以及去年发生过积水的26处点位，全面进行了工程改造。住建部门梳理全市在建工地166个，对深基坑、工棚、临时搭建物和高空作业等重点风险点位，逐项落实了汛期施工的安全措施。交通部门对市级权限范围内监管的12个公路和水运项目，严格落实暴雨停工避险措施，并重点抓好路网巡查、运输监管以及水运安全的管控。
1: 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保障体系，更好的来夯实我们的应急支撑呢？
0: 这个是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多种形式的储备防汛物资，全市分级储备防汛物料和装备20余种，总价值达到6400余万元。按照二级响应应急响应需求，完善市级救灾应急物资储备网络，储备救灾物资1700余万元。同时与大型国企签订了救灾物资的储备协议，对本地应急物资、应急装备、产业储备也进行了摸底，与16家生产企业建立了联系。二是建强配足抢险救援力量，市县两级组建了各类专业抢险队伍，有26支，809人，社会化队伍9支，440人。全面开展汛前的装备检修、人员集训，重点地段与解放军武警对接，配置了应急抢险攻坚力量，有8000多人。三是大力推进应消一体的建设，在基层乡镇完成了新建应急消防工作站32个，配置到位专职应急消防人员和必要的装备，建成后全市应急消防站能达到62个，基本实现乡镇全覆盖，城区无死角。
1: 那面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备汛工作哈，我们的一些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针对这些重点领域，我们又采取了哪些更好的措施呢？
0: 好的，这个各级各有关部门啊，针对行汛洪区、溢涝区域、老旧危房、化工危险化学品和工贸企业、非煤矿山和尾矿库、城市下穿、地下空间、教育场所、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逐类完善防汛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改，摸清人员转移的底数，强化物资储备和值班值守，来确保呢这个汛期不亡人少亡人的工作底线。
1: 通过刘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各部门是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准备工作的，所以我们在人力方面是有充足的保障的，包括我们的人力啊、物资等等方面，我们是有个更加充足和专业的保障的哈。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年我市汛期的一个总体的气象形势如何呢？
0: 根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测信息，今年我市防汛工作呢依然不容乐观，淮河流域的主汛期总降水量可能较常年偏多，其中蚌埠到洪泽湖区间偏多1成左右。水文部门预测淮河干流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淮北支流甚至可能发生超警水位，加之这个目前呢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 所以说我们是容不得半点的松懈。
1: 嗯，所以从气象预测的总体情况来看，我们的防汛工作仍然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的。而且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外地现在经常会有像强降水啊、冰雹啊等极端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不仅需要我们专业。

0: 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守牢我们的扎实的一个夯实的底气吧。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更好的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这样双向发力，可能才能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可以更好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汛期。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作为普通市民遇到这类天气，我们该如何进行防范呢？
1: 这有几个方面。
0: 嗯，
1: 第一呢是要关注预警，请大家养成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暴雨台风预警信息的习惯。
0: 嗯，
1: 我市呢也会通过新闻媒体、应急广播等多种渠道及时的发布信息。
0: 所以第一点还是首先要多多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哈。然后现在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到这种特殊的时期哈，通过天气预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安全。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应急管理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刘局长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就是作为我们普通市民遇到这类天气该如何进行防范，如何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首先第一点也是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要关注预警，随时养成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台风预警信息的习惯哈。那我们还有其他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呢，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啊相关的预警。第二个呢是这个低洼的防护，低洼区的防护，特别是这个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家庭，建议呢要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或者砌好防水门槛，来防止积水进屋。第三呢还是要减少外出。在强降雨期间尽量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注意用电用气的安全。第四呢是要避开积水。户外遇到这个积水

0: 机会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城市积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城市建设发展啊，受这个硬化路面、管网设计标准、土壤饱和度以及地势等因素的制约呢，这个在遭遇短时强降雨，比如这个12小时的雨量超过50毫米时，那么我们的局部积水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请大家放心，全市的应急抢险力量始终保持着临战状态，特别是我们城管部门的应急抢险车是全天候的开展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将第一时间的进行抽排处置，来尽量减少对大家生活的影响。
1: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可以放心。我们知道通过您的介绍，备汛工作可以说是事无巨细的，它不是一个人的功绩，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们想知道我们各个科室具体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更好地进行我们的备汛工作呢？
0: 好的，那下面就请我们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我们防灾减灾科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好的。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先请应急中心的周科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周科长。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应急中心呢，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从这个全市的这个应急预案，这个是从市县区乡镇到村社区，全部这个要做足预案，制定好预案，制定好这个临时转移安置点。第二是从这个队伍的话，就是我们全市的自然灾害综合救援队伍的话的有140支，包括里面包括专业队、基层队伍和那个社会救援力量，我们就是调集就所有的队伍，按照这个各自的分工领域那个随时待命。第三个是种物资的话的，我们这个结合这个国债项目基层防灾能力提升，给全市个的配备了2240多套的这个防灾救灾减灾的这个装备，这些装备的就是都牵扯到这个一线，所有队伍的话的，包括乡镇基层队伍，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的装备进行这个灾情的这个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工作。好，
1: 接着完毕。感谢周科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我们也想请救灾科的王科长为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在备汛期间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是有市级物资储备库，坐落于淮上区，储备有各类生活类救灾物资呢50000余件。在启动可以满足呢2级这个自然灾害这个响应启动的这个要求，可以满足呢这个10000名就这个受灾群众的那个转移安置需求。
1: 嗯，
3: 对。
1: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经常的拉动演练。对，3月份呢，我们组织啊物流物业的单位呢，开展了一个物资模拟那个灾情啊，像这个受灾地区这个物资调运的一个演练了。
1: 嗯。
3: 做到了这个30分钟集结，30分钟装车，1小时这个守车出发的这个要求。
1: 嗯，好的，感谢王科长为我们带来的解答。也想请防汛科的陈科长为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4: 好的。我们呢现在呢就是按照我们的1311指挥体系呢，我们现在是已经全面的启动了啊。就是我们应急局啊，我们气象、水利、城管啊、住建等几个部门呢联合开展这个联合的值守，统一的调度。此外呢，就像我们应急中心讲的，我们已经调应了这个所有的防汛抢险的队伍啊，做好了一切出动的准备。
1: 嗯。
4: 啊，然后我们这个在救灾方面呢，我们这个转移人员也全部的这个转移人员的安置呢，这个安置点我们也都做好了准备。 目前呢。

0: 那就是全市呢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呢全部人员在岗在位啊，随时做好这个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1311的一个防汛救灾指挥体系，刚刚呢刘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细化优化了我们这个体系。那想请陈科长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个1311的防汛指挥体系，它的具体的细节是什么？它主要包括哪些呢？
0: 好的，一呢就是一个统一的指挥平台，这是向上呢与省指挥部联通，向下与县区的指挥部联通，同时横向呢我们与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也进行了这个联通，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指挥体系就完整了。三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值守十个联合值守席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这个事项机制，这是第二个一。第三个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组织体系。还有两个一，一个就是乡镇一级的指挥机构，最后一个一呢就是县长指挥机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这里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农作物受灾后有什么补偿政策，能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2: 这个我们请我们救灾科王勇科长来给大家做个解释。
1: 好的，王科长。
3: 好，这块的是因为具体有我们农业农村局具体负责的，这个网友留下的这个留言呢，我们回去过以后与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回头我们第一时间向这位网友进行回复。
1: 好的，也请我们的网友留言之后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下线后方便工作人员与您第一时间取得联系。那今天呢，通过刘局长以及各位嘉宾的介绍呢，也让我们对我市的防汛抗旱工作有了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也让我们感觉到安全感十足，也非常感谢各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付出，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办公桌上放一只招财猫，期待它摇摇手就能带来好运。其实呢，从招财猫、七福神、幸运饼干到苏格兰人的黑猫，这些幸运物背后藏着人类对幸福最质朴的渴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好运的本质，它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相信自己会好的治愈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关于运气的疑问，其实每个人都曾有过。运气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神秘力量，它有着可以拆解的内在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运气，不妨先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为盲目的运气，这种运气完全不受个人控制， 纯粹。

是随机事件，比如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买彩票能不能中奖，旅行时突然下起暴雨，这些都属于盲目的运气。他来的时候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走的时候也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面对这种运气，最好的策略就是坦然接受。中了大奖不必沾沾自喜，遭遇不幸也无需过度自责，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与你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命运不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种无法掌控的运气上，从而忽略了其他三种完全可以由自己左右的运气类型。第二种运气是通过坚持和行动得来的，这种运气蕴含着一条朴素的真理，你做得越多，碰到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它要求一个人不光是埋头苦干，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四处寻找可能性。比如说，一个作曲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曲子，从不拿到外面去演奏，也不跟任何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他几乎不可能成名。相反，如果这位音乐家除了创作和练习，还愿意到小酒吧、公园或者是街头表演，组织一支乐队，跟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交流，那么幸运的意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也许某个经纪人恰好听到了他的演奏，也许有人把他的演出视频传到了网上突然爆火，也许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策划者就在台下。这些看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就越有可能眷顾他。这里所说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赚钱，而是更广义上的努力，为了某个梦想而每天坚持的那份执着。第三种运气是通过寻找机会得来的，善于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更容易成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经验和耐心。优秀投资者和平庸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判断出哪个项目值得投入，同时也能在情况不妙时果断地撤退，而后者常常把钱砸进注定失败的生意里，或者守着好机会却认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参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倒霉的感觉，项目做不下去，人际关系一团糟，努力都打了水漂。其实这未必是运气差，而是辨别能力出了问题。想要提升这种运气，关键在于深入钻研自己的领域，让自己成为比别人更懂行的人。当你对某个行业、某种技能或者是某个兴趣的了解远超常人时，那么你能够一眼看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是伪装的陷阱。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反复试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成功的总结，都在帮你打磨这双识别机会的眼睛。第四种运气也是最难获得的一种，叫做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这种运气指的是你被邀请进入某些独特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开放。很多人看到别人获得这样的机遇时，心里啊难免会泛起一点嫉妒，他凭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不公平。然而如果走进那些总是被好运选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他们花了整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人。为了得到那个没落在自己头上的机会，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能把嫉妒转化为好奇心，也许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个同行都能拍出不错的婚纱照。如果只是想谋生，做到优秀就足够了。但是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获得那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就必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假如这个摄影师除了拍婚纱，还开始学习公开演讲，分享摄影艺术的心得，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业会议的邀请，又或者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自然风光的作品，被相关的媒体注意到，从而获得额外的曝光。更进一步，如果他专门钻研在自然环境中拍摄人物肖像的技巧，把风光和人物完美的结合，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选择。渐渐的，名人明星也会找上门来，请他来拍摄私人照片。这些新的机会，别的婚礼摄影师连听都听不到。这就是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它的核心在于，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里，加入一点秘密配方，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思考，什么能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哪一条非常规的道路能让我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顶尖的专家之一？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最高级的运气就会像每天早晨的闹钟一样准时来敲门。从举手姿态到铃铛寓意，解读吉祥物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所谓好运，不过是准备好的人刚好遇见了机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在北卡莱罗纳大学读书时留下了一条幸运短裤，后来为芝加哥公牛队效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总把这条短裤穿在正式队服下面。另外，他对数字23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始终穿着23号球衣。当然，任何人都明白，穿两条短裤或者球衣上的号码并不会让人变成传奇球员，但乔丹自己相信这些能带来好运。这种信念在关键时刻给了他额外的信心。科隆大学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人们被激发出积极的思维，相信自己正在走好运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也更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追求目标。一个简单的例子，学生在书桌上放一个幸运符，相信它能够帮助自己考出好成绩。每次看到这个幸运符，它就像一个无声的提醒，促使学生坐下来复习。于是学生确实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考试成绩自然也就提高了。一个小小的幸运符，如果能让一个人更自信，更积极地采取行动，那么它就是有用的。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观察领域，机会只青睐有准备之人。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运气就是当准备好的你遇到了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被精简为机遇青睐有准备之人。巴斯德想强调的是，只有具备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才能真正抓住科学发现的机会。人们常常对天才抱有浪漫的幻想，以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就凭空想象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事实上，牛顿为此做了40多年的研究和实验。那个灵光一闪的瞬间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没有之前几十年的知识积累和准备，苹果掉下来1万次，他也只会觉得那是苹果熟了。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也是如此。一个人赢得奥运金牌，旁人可能会说他运气真好，但是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看新闻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成功者背后付出了多少年的努力。几十年前，两位西班牙商业顾问亚历克斯·罗威拉和费尔南多·贝斯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祝你好运》。这本书的故事从一个公园里的偶遇开始，两个老朋友很久没见了，他们的境遇却天差地别。第一个人中了彩票，离开家乡，但后来生活越来越糟，
最终破产。第二个人起点及

最初只是个看门人，最后却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而且他靠的既不是中彩票，也不是继承遗产。第一个人好奇地追问，你是怎么做到的？第二个人回答说，这要归功于他父亲讲给他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有一位叫梅林的巫师，他把所有的骑士都召集到城堡的庭院中，宣布要举办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他说，再过7个月，神奇四叶草就会发芽，这种四叶草独一无二，拥有它的人将获得无限的好运，而且这种好运永远不会消失。骑士们兴奋不已，纷纷准备去寻找这株神奇的四叶草。但梅林接下来的话让他们都安静了下来，他说，这株四叶草只会发芽一次，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它。于是骑士们分头行动，大多数人都朝着最肥沃最有可能长出四叶草的地方跑去，但有一个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分析了土壤、阳光和水源的条件，然后选择一片看似贫瘠但具备所有必要条件的土地。他日复一日地翻土、浇水、除草，精心照料那片土地。其他骑士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渐渐都放弃了，只有这个人继续坚持。最终神奇四叶草在他亲手开垦的那片土地上长了出来。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核心道理，运气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那些只知道碰运气的人就像是满世界乱跑的骑士，希望偶然踩到那株四叶草，而真正聪明的人会为自己创造一片最合适的土壤，让好运在其中生根发芽。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关于好运的法则。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运气不会持久，因为它不取决于你，而好运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它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第二条，要创造好运就要为自己创造新的环境，让好事更容易发生。第三条，创造有利环境的关键在于准备，准备加上机会就等于好运。第四条，没有人能够出卖好运，千万别相信那些贩卖运气的商人。第五条，许多人以为机会来自运气或偶然，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好运，不过是努力撞上了机会。那些总是觉得自己倒霉的人，也许啊，只是还没有开始为自己创造那片土壤。读完《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不妨从此刻起放下对盲目运气的执念，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行动起来，坚持学习，敏锐观察，塑造独特的自己。你会发现，幸运其实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伸手去握住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向前说，以前我只当招财猫是店铺里的装饰品，读完才懂它举左手招人缘，举右手招财运的深层象征。读者好运捕手说，每天出门前看一眼书里附的招财猫插画，提醒自己今天也要像他一样面带笑意，敞开双臂，心态真的变松弛了。读者大众脸说，先安顿好内心，好运气自然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

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朝时期，范仲淹曾经在杭州做官，无论手下官员还是地方百姓，对他都是交口称赞。当时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查官，虽然有些才能，可因为他常年在外巡检，没有被范仲淹注意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可是他周围的同事，无论才能大小，官职高低，都有所提拔，这让苏林十分的苦恼，心里暗暗为自己的不被重用抱不平。苏林暗想，我为官为人并无差错，一直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就是因为不在范仲淹大人身边，所以无法得到提拔。假如我去找范仲淹大人直说，好像我在争权夺势，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有一天，苏林偶然想起范仲淹能诗能文，是有名的文学家，不如自己写一首诗拿给范仲淹，表面上是让他指点诗歌，实际上是用这首诗向范大人表示自己有进取心，让范大人不忽视自己。想到这儿，苏林斟酌了一番，动笔写下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表面上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最先能被月光照到，朝着太阳的花草树木更容易发芽，暗地里却传达给范仲淹另外一层意义，别只把眼前的官员都提拔了，像我苏林这种人才也得关注一下。随后苏林就把这首诗呈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拿过诗，看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立刻就明白了苏林诗句里所隐含的意思。经过考察，范仲淹发现苏林的确是个人才，苏林也很快就受到了提拔。人们常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俗语来比喻由于位置优势变而获得优先的机会，有时候也用作贬义，讽刺那种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从而率先得利的情况。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升
4: 平。黄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0: 大家呢也可以加群的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想说什么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还真的是交通方面的事情。
10: 对，就是你知道吗，上星期咱们不也说了一个醉驾的人吗，对吧，身边有个大明白给他支招，是不是，哎，让他去抓人家酒驾，然后就举报，是吧，结果他故意制造了一起车祸，哎呀真的是，最后呢还多判了，你看是不是。接下来咱们说这事儿吧，这位朋友啊，
0: 发生在湖北宜昌，
10: 小徐，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啊，就是啊，不是小徐，是叫
0: 邓某，
10: 不，邓某，
0: 邓某，
10: 湖北宜昌，他身边也有一个朋友是个大明白，这个大明白要打上双引号啊。哎，
0: 这个邓某呢酒后驾车被查了，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的时候，朋友竟然给他发信息说，你走几回快点跑，
10: 你跑跑掉，我跟你讲，
0: 讲的你抽血一测出来就是5年哈，
10: 哎，跑掉我跟你讲，明天就杀死

0: 没有了。
1: 啊，这个邓某呢，趁交警填写单据时拔腿就跑，
0: 结果跑到医院大门口。
1: 刚跑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就被控制住了。
0: 哎，经过鉴定呢，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 126.09 毫克，属于醉驾了。邓某当然是要被吊销驾照了，5年内不得重考。他还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以下音频呢，我们来听一听，是来自于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近日，湖南株洲河塘交警在辖区内遇到一名小车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3: 4点钟喝的什么酒啊？
4: 啤酒
3: ，喝了好多瓶啤酒，就两瓶啤酒。
2: 经查，驾驶人聂某凌晨2点左右和几个朋友聚餐喝酒，凌晨4点多酒局结束。聂某想着半夜应该不会查酒驾，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聂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4.11毫克，属醉驾。交警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前些天，驾驶人胡某晚上和朋友聚餐时饮用了大半瓶冰镇啤酒，餐后他们准备前往上饶玉山游玩，而驾驶人胡某自感饮酒量少，状态清醒，不会影响驾驶，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料车辆途经归丰服务区时，胡某准备给车辆加油，与交警执勤检查。
5: 您喝酒了？
3: 看到这个结果没有？
5: 看到
3: 76。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酒驾。
2: 面对检测结果，胡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再来看湖北宜昌交警近日夜查时遇到的荒唐一幕。驾驶人邓某酒后驾车被交警查获，在医院准备抽血检测时，邓某悄悄向朋友发信息寻求对策，朋友竟怂恿他找机会快点跑，抽血就是5年，跑得掉明天就没事儿。看到信息后，邓某趁交警办理手续填写执法单据时拔腿就跑。
3: 来来来，
6: 当时我们正在办理血检的相关手续，邓某趁我们填写单据的时候突然就往医院大门方向跑，我们反应很快，立即追了上去，在大门口就把他控制住了。
2: 经最终鉴定，邓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26.09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在医院的时候和朋友聊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会突然逃跑呢？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7: 我那时候我手机没有联系朋友，是我刚好要抽血了，拿起来看就看见朋友的消息了，那时候也很紧张也很慌，然后看到他消息可能也就没多想，就照着那个说的就做了。
3: 那为什么当时你给他出主意叫他跑呢？
5: 我当时我也喝多了。
6: 我们想提醒广大驾驶员，酒后驾驶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旦被查获应当积极配合执法，任何试图逃跑逃避检测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不仅不会减轻处罚，反而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后果。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已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8: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9: 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纵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
2: 首先来看今年5月发生在云南沅江的一起单方事故，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撞向路中央花坛，随即失控翻车，四轮朝天躺在路面，好在驾驶人无大碍，自行从车内爬出。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驾驶人浑身酒气，经血检，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91.53毫克，属于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10: 在饮酒后，人对于声音光线的刺激反应时间会延长，

0: 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驾驶人呢也可能出现困倦、短暂的睡眠这些情况，这时候呢就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其次，酒精也会麻痹人的心理，让驾驶人轻视甚至无视酒驾的危害，自认为能够开车，甚至呢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是呢，悲剧往往都是由这些侥幸心理作祟而导致的。
1: 6月16号，一辆白色小车在江苏扬州江平快速路行驶时，慢慢减速停在了快车道。隧道管理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报警。在事发现场，交警拉开车门后，发现驾驶人正低头倚靠在车内驾驶座上熟睡，存在酒后驾驶嫌疑。随后，交警通过呼喊、轻拍肩膀的方式唤醒当事人。当事人惊醒后，猛然踩下油门驾车逃离，车辆在车道内失控偏移，从左侧车道斜行至右侧车道并撞击墙体，造成车辆右前轮损毁，无法正常行驶，最终被迫停下。经最终血液检测，这名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 206.1 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当事人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立案调查。
2: 现在很多车有智能驾驶功能，有些人喝了酒之后以为靠智驾也可以驾驶，但是法律明确，这样也不行。前些日子，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后开启智驾行驶，中途直接昏睡在驾驶位上，车辆停在车道内十分危险，最后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拘役3个月。
1: 2025年10月30号凌晨，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拍打驾驶位车窗呼喊驾驶人，对方始终毫无回应。
3: 啊，醒了醒了醒了，
4: 开门，醒了，这不是睡觉啊？
3: 来，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啊。同志，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3: 啊。啊？
4: 没事。
3: 睡着吧。
4: 自驾驶吗？
5: 2025年10月的某天晚上呢，被告人的王某应邀前往西城区的一家饭店聚餐并饮酒。聚餐结束后呢，被告人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呢，他开启了驾驶辅助系统，独自驾车返回其房山的住处。当他开车行驶到北京市丰台区京开高速的路段时，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睡意持续加重，无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位上。
1: 由于王某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后因醉意加重陷入昏睡，车辆在系统提示接管无效后自动刹停在了行车道内。
3: 啊，来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来。
5: 由于数值超标呢，民警认定其有饮酒的情况，随后联系了支援的民警到达现场，将其带回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经过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呢，认定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符合呢危险驾驶罪的入刑标准。
1: 当晚，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后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 被告人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75毫克，其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同时呢，考虑其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内还曾因危险驾驶受过刑事处罚，依法对其从重处罚。考虑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呢，根据被告人王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涉为危害后果，判处其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一旦被查获就试图将责任推给车辆。警方提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1: 依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共分为0至5级，其中0至2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量产乘用车普遍搭载的系统，3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在特定场景下执行驾驶任务，但驾驶人

0: 需随时保持接管状态，系统失效或者超出适用场景时需及时接管。四级为高度自动驾驶，五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1: 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购买的车辆搭载的驾驶自动系统呢，均为 L0 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该系统呢，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开启驾驶辅助功能后，驾驶人仍在实际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
0: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第一责任主体。使用辅助驾驶时，需时刻观察路况，预判风险，随时接管车辆。长时间脱手，视线脱离路面，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将处以罚款并记分。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还是会承担主要责任，承担民事赔偿。如果这个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也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如果在醉酒状态下使用辅助驾驶系统在道路上行驶机动车，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交警提醒啊，逃跑是没有用的，不仅没用，还会加重处罚。
4: 此外，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啊都有智驾的功能，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自驾，但是不能够完全代替驾驶人。
3: 那所以有的驾驶人就该想了，那我这个有这个智驾的功能，那如果说我喝了酒了，他智驾了，是不是我就不算酒驾了呢？
4: 但是你看刚才在案例当中啊，这个智驾他有的时候是需要，他会提醒你需要人来接管的。如果说当他只能辅助说我不跟车，我不会与车前后车会相撞，但是他不能够完全代替驾驶人。当他需要提醒人驾驶，人还没有接管的时候，这个就是智驾他就会视为有问题，然后他会自动停车以避免危险。所以说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驾驶，不能够完全代替人。就智驾，
3: 也就是说驾驶人才是责任第一主体。
4: 对，智驾它只能是辅助，即使你的车有智驾的功能，依然如果你喝了酒依然不可以驾车，如果你被逮着了还依旧不能够逃脱酒驾和醉驾的惩罚。

0: 这个夏天啊，可能朋友聚会啊，这个比较多啊，喝酒也比较多，但是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老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对，
0: 就像我们孙股长说的一样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老话。
1: 对，
0: 另外呢，汪助理呢发来了一张图片，他是
1: 这个就是解放
0: 路2022年10月22号这一天，他说是第一次去这个解放路胜利路桥下面，
1: 就是我们天天走的那个就红叶路过去的这个胜利路解放路立交桥啊，双层立三层立交这个立交桥啊，然后进去半天走不出来样的。
0: 不是他走不出来，是未来走不出来。
1: 未来走不出来啊，
0: 未来说在这里面转向半天走不出来。
1: 我第一次进这个。就是这个地下的时候也是这样，它不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新加坡奥地利，它是直行的，它没有那么多的匝道，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啊。
0: 这个
1: 后来就知道了、啊、
0: 这个立交桥它底下是转弯的，但是它底下有那个呀，贴的有路标呀，有方向呀。
1: 以前没有，就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哦、
1: 刚建成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因为后来有人转向，像我这样的也会转向，不仅仅我下面转向，就是我刚开车的时候上那个匝道
0: 也会转向。
1: 对，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俩特别懵，我带你的时候，就是我不是上胜利从东向西上胜利路，然后入匝道要去那个解放路嘛，我们连续看到两辆这个逆行的车，你还记不记得？我当时看到第一辆逆行的车的时候，我说这什么车啊？这怎么会逆行呢？我就以为就他走，我就想啊，他走错了。我当时很笃定，那车走错道了，走错匝道了。当我看见第二辆也在逆行的时候，我当时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迷惑。你记不记得那次我带你？你还记得吗？
0: 什么时候呀？
1: 你忘了吗？
0: 忘了。
1: 有一次我带着你，就我没有记错，大概是两三年前吧。就是当我看到第二辆同样逆行的车的时候，当时我蒙圈了。我说
0: 你在怀疑是不是自己走错了？
1: 我走错了吗？后来等我开出来的时候。我没错呀、我走的是对的呀，怎么会有连续两辆车都在那个匝道上逆行呢？就是我想不明白，有可能他们俩就是同行的车、一辆逆行，另外一辆跟着了，也有可能是一辆
0: 后面那辆车看前面这辆车这么开，我也这么开，
1: 对、可能后面一辆车他也没带脑子啊，跟着前面车走、但是当时把我给干懵了呀，连续看到两辆逆行的车在匝道上。
0: 渐行渐远说，听到北京新发地特别亲切，曾经在那一片的拐拐角角都转遍了，在新发地立交桥底下坐公交到天安门广场去
1: 啊，应该是刚才听到了我们视频里面说到的
0: 录音啊，听到录音、
1: 北京新发地发生了一起这个抓到了一起酒驾可能是啊。
0: 好，还有孙股长说酒后可以跳探戈，但是也可以去唱歌，
1: 就是不能开车。
0: 哎，是的
1: 啊，
0: 时光说今年我被查了两次，当时我底气足啊，因为我没有喝酒，不怕查。
1: 没喝酒谁都不怕查，知道吧？怕被查的都是喝酒了的啊。
0: 好，还有平安世福留言了，他说遇见优秀的人世界多了一本书，遇见真诚的人路上多了一盏灯，遇见心善的人人间多了一扇门，感恩生命中美好的相遇。老朋友早上好。
1: 哎，这平安世福也
0: 说了，欢迎平安世福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知道有些人
0: 有时候就会有侥幸的心理、
1: 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喝了酒之后他脑子不当家了，他就这句话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天外之音，听不见了。要不然的话，你想那些大明白朋友的话，他也不能就这么轻信了呀。
0: 是，就是很多人喝过酒之后就是被酒精控制了，
1: 对，就朋友给他发啥、他信啥，就按照朋友说的话去做了。
0: 哎，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喝过酒的人大概都是什么状态。
1: 我跟你讲，有一个我身边有一朋友贼有意思，就是喝酒，就前一天俩人都喝多了、你知道吗、俩人喝多了，就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在一起就大下雪天、出去玩，喝完酒回来一样，就大下雪天啊，他俩就在不知道为啥打着玩的吧，就是两个人就打架，就打到那个花坛里面，都睡在花坛里了、后来是分别被我们捞起来送走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俩人都问

0: 就觉得身上疼，身上青一块，
1: 就是互相打的呗。
0: 对，就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在问我们说昨天谁打我？我说你们俩昨天互殴来
1: 互打来着哈。汪助理说以前梦想考个985，
0: 嗯，
1: 现在呢是在。在985、
0: 啊、对，就是在酒吧里跳舞、啊、
1: 在酒吧里跳舞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1: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那接下来说一件看起来有争议的事儿。
4: 啥事儿呢？就是车主追偷车贼，反被索赔17万。咋回事呢、
3: 怎么回事？车主去追偷车贼，
4: 诶，他还被反被索赔了、他小偷找他索赔，
3: 小偷找这个车主索赔。
4: 对，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呢发生在湖南的岳阳。小徐的摩托车深夜在自家的楼道被盗了，他就立刻驾车去追劫，撞见小偷骑着自家的车正在逃窜，小徐就加速追赶并且喊话停车，但是小偷呢却是越逃越快，越逃越快，终于在十字路丁字路口的时候呢，两辆车相撞了。小偷这是构成了十级的伤残啊。小徐呢他也是受了轻伤，毕竟一个骑摩托车一个开车，对不对？
3: 是这个小偷呢因为盗窃罪获刑1年9个月。小徐呢本以为此事就此了结了，不料小偷出狱之后呢竟将小徐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7万元。一审法院判定小徐赔1255元，保险公司赔11.5万，引发了这个舆论哗然。
4: 二审法院就认定啊，小徐驾车追劫属于正当防卫，不能对防卫者苛求过高注意义务，最终是驳回了小偷的全部诉求，所有的损失由小偷自行承担。这件事儿呢，咱们来听一听啊，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唐说法。
5: 失主抓小偷，反而被小偷索赔17万，还有没有王法了？故事呢，发生在湖南岳阳。这个小徐啊，家里面有一辆摩托车，每天晚上都停放在自家楼房一层那个过道里面。出事那天晚上呢，小徐的父亲要去摩托车里面取东西，一到过道他就懵了，因为刚才呢还好好停在那边的摩托车啊不见了。父子俩啊赶紧打了报警电话，挂了电话以后，小徐想着这个小偷刚得手，应该还没有跑远，于是呢就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出去找。当时啊因为已经是深夜了，黑灯瞎火的，小徐呢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没有能指望说真能把这个小偷给找到。但是啊万万没想到事情就是那么巧，小徐刚从加油站出来，就有一辆摩托车从他旁边经过，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那个摩托车啊它的尾灯比较特殊，一看就是小徐自己家的。
6: 刹车灯也在皮下，因为我改过，所以我就基本上确定那个车是我们家的。
5: 那么这个骑着摩托车的肯定就是那个小偷呗。小徐这时候就加大了油门，紧紧地追了上去，一边追还一边喊停车。可是这个小偷呢他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越跑越快。这样呢一辆摩托车一辆小轿车，一个在前面拼命跑，一个在后面拼命追。追到了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两辆车撞在了一起，小偷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满脸是血。后来经过鉴定啊属于十级伤残。小徐呢在这场事故当中也受了伤。事情最终的结果是摩托车小徐是追了回来，小偷呢也因为盗窃罪被法院判处1年9个月有期徒刑。小徐当时想这个事儿呢应该就翻篇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偷出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小徐和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而且呢张口就要17万的赔偿。小偷的理由呢还挺理直气壮的，他说啊我偷车固然不对，但是呢我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坐了牢，但是你小徐开车撞我你也不对啊，你得赔我钱。一审法官审理以后认为这个呢是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过核算小偷那个各项损失啊合计有12万，保险公司就在那个交强险范围之内赔偿小偷115000多，剩下的部分啊因为小偷有重大的过错，小偷本人承担90%，小徐呢也有一定的过错承担10%，这样呢小徐一共要向这个小偷赔偿1255块钱。这个判决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失主还要给小偷赔钱，这不是胡闹吗？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小偷还对结果不满意呢，他觉得赔的太少了，保险公司也不乐意。保险公司想你这个小偷偷车被撞了，凭什么让我保险公司掏钱呢？于是 这个小偷保险公司都提出了上诉。案件到了二审法官这儿，二审法官仔细查阅了卷宗，他认为啊，这个哪里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啊，分明就是正当防卫。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偷盗窃的行为对小徐的合法财产造成了侵害，小徐驾车追赶，目的呢是为了追回自己的合法财产。而这个碰撞事故发生的时候，小偷对小徐合法财产的不法侵害还正在进行，并没有起诉，所以呢，小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可能会有人问说，
7: 就算你是正当防卫，那么你开车把小偷撞伤，这算不算防卫过当呢？
5: 二审法官说的特别好，不能够对正在实施正当防卫的人要求过高的注意义务。说白了啊，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正在抓小偷心急如焚的人还能够冷静地想着我得离他远点，我得保持安全距离。那如果法律真有这么要求，以后谁还敢挺身而出抓小偷呢？谁还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最终岳阳中院做出了二审判决，撤销一审的判决，驳回小偷全部诉讼请求，小徐呢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这次事故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由小偷自己承担。老唐说案，只说关键，我是法治记者老唐，下期见。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
2: 哎，美丽姐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习惯的时间点起床了啊。
1: 欢迎美丽姐啊。
2: 时光说好长时间没听这首歌了，今天听了。有劲
1: 有劲啊，有劲儿继续听啊，
2: 我们尽量给大家多放一些有劲儿的歌。
1: 对、
2: 啊、
1: 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群里边告诉咱们。
2: 好、接下来进入咱们这个老朋友反诈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啊、咱们很多的反诈消息又一一都来了，因为我们就发现一天就是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啊。最近湖北宜昌市啊有一家金店，说有一名中年女子啊一进店就特别豪爽大气，就对于大姐啊、给我来25克金条，
1: 哎呦豪气啊。
2: 哎呀现在金子多贵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店员一看
1: 这大姐怪有钱，
2: 哎这店员就觉得不对劲儿、
1: 大姐说我姓竹然后呢这个店员呢就一边聊天一边向经理汇报了。
2: 对，另外一边呢又报警，因为大概这位大姐是遭遇了诈骗了。
1: 那这个大姐又是上了哪种诈骗的当了呢？
2: 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中国法治观察的记者报道。
3: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4: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他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今天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他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他之后他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3: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那里卡直接从中间取开。我们是两个人方便买的，是不是两个人收益？因为我们是每家方便，两个人如果是自己买的，自己说电话就是不这样的。
4: 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过，就是老年人买大克数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它引过来，找出金

0: 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1: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紫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2: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3: 对呀，我们刚刚投资金先生，
4: 哎呦，
3: 这个外地的电话。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紧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3: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家伙！
4: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2: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童心筑梦”的涉诈 APP。
5: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童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她看。
1: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童心筑梦 ”APP。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6: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 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三四十个吧。
3: 你家父亲说是有扶贫款要按他的钱放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这儿有国家有机构
5: 有家了，甚至他就原来你们家的也有可能。
1: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的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想要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6: 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批。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嘛？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就去赌一把。
3: 我们这儿有点儿好嘞，你现在网上骗子这么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都给人寄去了，能赔点儿。
1: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了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7: 现在金子多少钱一克呀？
8: 1000多呀。
7: 1000多。
8: 1000多，多少不知道，前一阵我发现是1000多。现在、
7: 哦、
8: 对，现在今天的金价多少啊？大家回头来告诉我们啊。这大姐确实挺豪气啊。
7: 有两个
8: 啊、嗯，确实有两个。
7: 好，说完了这个湖北宜昌的这个大姐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王女士，来自江苏南通。
8: 怎么回事呢？她到银行啊，帮国外的亲戚去代办一个密码修改，因为她的这个大姑姐啊，在国外。当时说大姑姐说，因为大姑姐收到一条信息截图，说她的银行卡的密码被泄密了。
7: 嗯、
8: 但是她的银行卡呢是在国内办的，她得到、
7: 就是、她的大王女士的大姑姐跟王女士说，她的银行卡要改密码，是吧？
8: 对，但因为她人在国外嘛，没法
7: 回不来
8: 、
7: 就让王女士去代办。
8: 对、
7: 嗯，
8: 这个银行柜员一看这个微信聊天截图啊，
7: 嗯、
8: 就觉得。所谓的密码已泄露，其实是一个仿冒的银行 APP 的界面，它不是正规的银行 APP 的界面。
7: 嗯，
8: 这个怎么回事呢？是他的亲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点击了不明链接，下载了一个假的软件。
7: 嗯，
8: 好在柜员及时拦截，还及时报了警，让这个王女士的亲戚，这个大姑姐啊，没有产生这个欠款的损失。
9: 这名女子就是当事人王女士，她告诉银行柜员张思琪要办理银行卡密码变更业务，不过这张卡不是她本人的，而是她亲戚的。
10: 银行卡密码它不好直接改，不是你本人，他怎么改密码了？
9: 张思琪告诉王女士，修改密码需要本人办理，如果无法亲自到银行网点办理，可以在银行 APP 上重置。而王女士则说，她亲戚在国外发现银行 APP 上提示密码泄露了，对方曾在 APP 上操作，因无法收到验证码，修改失败，所以才想让他来代为办理。
10: 我觉得不写的卡，应该他的卡在国外，他不是改办密码，而是密码泄露了。
11: 客
0: 后就拿出他与其海外大姑姐的微信聊天记录翻阅给我们看。当时有一张截图，是一张 APP 的截图，上面。

0: 密码已泄露，几个大字特别惹眼。
1: 看到这张截图，张思琪和一旁的银行经理钱玲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截图画面与银行正规 APP 的页面并不相同，他们赶紧向王女士询问详细情况。而当王女士拿出和对方的聊天记录后，他们一下子察觉到了异常。
2: 谁发给他这个信息啊？他别是自己被人家诈骗了吧？
3: 这是他的钱多少啊？
2: 他别再乱给这些链接了。
1: 钱经理仔细查看了王女士亲戚发来的截图，发现她下载的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官方软件。钱经理分析，王女士亲戚很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当即向警方报案。民警赶到现场后，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4: 那我开过去派出所的，你说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事情，
5: 我这边刷看到说有的苹果用户的银行卡密码已经泄露了。
1: 随后王女士亲戚点击了这条视频上的链接，下载了一款银行 APP， 殊不知这个软件是诈骗团伙仿冒的虚假银行软件。
0: 当事人遭遇的是比较典型的冒充官方引流类的网络钓鱼诈骗，其特点呢是冒充官方发布一些不实的金融账户风险提示，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并诱导其下载陌生的涉诈 APP。
1: 下载软件后 APP 上显示的密码已泄露几个字，让王女士亲戚瞬间慌了神，她立即在上面操作修改密码，但由于无法收到验证码，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才委托王女士到银行代为办理修改密码。所幸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异常，阻止了进一步操作。经查，她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损失。
4: 你没有点进去什么更改密码啊，这可能是骗人的。你短信上收到这种就是说你密码已经泄露了，什么让你更改密码都是假的，这个也明显不是他们中国银行的这个
6: 界面，
4: 也不是中国银行的这个网站啊。
1: 得知自己险些被骗，王女士亲戚心有余悸。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 APP 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识骗。
0: 当事人如果在此类高仿的 APP 上填写账号密码并进行修改的话呢，骗子就会获取到其银行卡密码，并对其的账户内资金进行一个盗刷。后续呢，骗子可能会以账户冻结为由呢，向受害人索取解冻的保证金。
1: 警方提示，切勿轻信网上的风险提示，如有需要的软件一定要通过手机商城等正规渠道下载。
0: 不要相信短视频投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于不明链接呢也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 APP 呢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去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
7: 好在呢，最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帮助下呢，他们没有损失钱款。
8: 对，这个大姑姐呢，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个骗子的这个提示去干什么操作，而是他选择了在国内让自己的亲姐帮忙到银行去修改密码，这样的一个操作反而是让他保住了银行卡内的钱。
7: 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刘健呀，一大早就在忙活啊，在工作。他说一大早呢就带着员工在修树枝，整个身体都汗透了。
8: 辛苦辛苦
7: 啊。他说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叫做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在太阳下默默低头的工作。
8: 那句歌词应该是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曾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工作。那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吗？
7: 这个歌名，他说歌名想不起来了，
8: 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的那首歌。
7: 春节给他唱两句，
8: 我们还是听张雨生唱吧。来
7: 啊，我们你看啊，美丽姐跟时光都知道，说是张雨生的这首歌，他说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同事们，
8: 那就一起来听我的未来不是梦。
7: 也要对刘健还有您的同事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看到老朋友未来啊发来了天气预报，
10: 早上短时的天气预报啊，6点钟的时候气象台最新发布的
9: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大雨，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预计7号是暴雨转小雨。
10: 总之呢，这两天一直都是有雨的，尤其是可能局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和暴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除了防雨之外还要注意安全
9: 啊，也谢谢未来的提醒啊，谢谢。
10: 好，
9: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健康方面的话题。
10: 哎，大家夏天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我们家经常喝那个冬瓜汤。
9: 我们家还会喝吃那个丝瓜。
10: 丝瓜，对、
9: 对，
10: 最近就是做汤，比如冬瓜汤啊，还有包括有时候炒冬瓜也有，炒冬瓜丝儿啊、冬瓜片都有。冬瓜它的含水量非常的高，含水量高达96%，是夏天绝佳的一种补水的蔬菜，应该算是蔬菜了，它应该算
9: 蔬菜
10: 瓜，对吧？
9: 蔬菜，
10: 那也是瓜。
9: 对
10: 对，
9: 冬瓜为什么被称为补水瓜呢？
10: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它颜色是雪白的，晶莹剔透的，所以从这个视觉上呢，就会有一种清凉之感。
12: 因为冬瓜的含水量特别高，高的能达到96%都是水分。你看，除了肉它就是水，而且它晶莹剔透，这个瓜比较好。你看，它这个肉很紧致。水分也很多。
11: 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需水量是很大的。你看在大街上，比如说我们看行人几乎是人手一瓶水哈，要不停的喝水。那除了补充这种饮用水之外，也可以从植物当中、食物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
12: 实际上我们人体有一个水平衡，每天我们摄入的总的水量是2500，我们排出的也是2500。我们推荐每人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实际上我们通过食物差不多也要摄入1000毫升左右的水。你看，冬瓜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补水的食材。你看，通过吃冬瓜，你炖成汤，那喝进去的水就更多了，而且本身冬瓜它的水含量特别的丰富，除了水含量高以外呢，它还含有一些像有钾元素吧，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维生素吧，还有一些像瓜氨酸啊，对身体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帮助我们补水。
11: 所以我觉得吃一些富含水分的瓜类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书接上文，这宋江啊，就盼着招安，想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每逢夜深人静，他就思考这个问题，都闹心呐、啊。哎呀，终于把这篇盼来了，不用说见皇上，就见着皇上的钦差素元景，那宋江悸动的心呐、啊，都要从嘴里跳出来。率领队伍在金沙江的江岸恭候，等见着素元景，宋江那头磕的梆梆都带响。素元景也不含糊，一点官架都没有，下了马小跑到了宋江近前，伸双手相搀，口称宋义是长，宋义是短，拍着宋江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就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似。宋江心说，我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是郓城县一个小小的押司，哎，文面小吏，后来被判处死刑，要不是李逵劫法场，难有我的命在，我混得今天人五人六的就不错了，想要进京见皇上，做梦一样，太荒唐了。哎，经过不断的努力，真就实现了这个夙愿。你看，面对的钦差大臣素元景，官居极品紫袍金带，能这样看得起自己，他能不激动？宋江的眼泪也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声音都有点发颤。驾着素元景，请他登船，而后过了金沙江，又用轿子抬着进了三道堡子城，直接赶奔忠义堂。这素元景利用这个机会往四外看了看，这一路之上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素元景心里说话，难怪为什么官兵打败仗，这地方能打得进来吗？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这定是得天独厚。可见宋江等人在此盘踞这些年的原因，就在于这地利太好了。今天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老天爷睁眼了，皇上的圣明。苏元景也跟着高兴。等进了忠义堂，他一看忠义堂内外张灯结彩，是红毡铺地，挂着帷幕，正中央三张桌子，上面铺着锦缎，准备什么呢？皇上的金牌银牌圣旨礼品给供上。苏元景一看满意，安排的周到，

这才把黄蜂的御酒金银牌绿缎红缎全都摆上，把皇王圣旨供在正中，大家倒身参拜山呼万岁。之后素元景宣读圣旨，以宋江为首138位弟兄陆续跪在身后，就是李逵武松等人不忿，这潮流在这摆上也就得随大溜了，静静在这拼着。就听素元景扯开嗓门一字一板的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圣旨写的太文了，咱就读一下，这玩意儿大伙听着也费解，咱就把它解读成大白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梁山的事儿了，对大伙的身世深表同情，特派素元景为钦差宣读招安旨意。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宋江、卢俊义、吴用等等等138人，包括水泊梁山每一个士兵赦免无罪。宋江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不管你过去杀人越货，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旨意宣读之后一律赦免无罪。哎呦，大伙心里这个激动啊，官司没了，不必有压力了。第二款不仅如此，叫宋江率领各位弟兄赶奔京城，天子要召见，而后封官进爵，为国效忠。宋江听着这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真就盼到这天了。哎，不但没罪还要封官，这真是梦寐以求啊。之后又赏金牌，又赏银牌，又给御酒，又给锦缎。那么红色的锦缎赏给36位头领，绿色的锦缎赏给72位头领。因为他这里都有区别的，分上下之分呢。宋江他们磕头谢恩是山呼万岁，宣读完圣旨之后高高的供起，宋江吩咐一声摆宴祝贺，外头又放鞭又放炮，整个梁山是一片沸腾。不必打仗了，也不必担心了，跟朝廷是一家人了，过去对着干，现在是一家子，能不高兴吗？再看猜拳行令之声响彻云霄，花灯初上，忠义堂院里院外彩灯闪闪，众人陪着素太尉就坐，素元景坐在正中，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等等众人两旁落座相陪。这宋江是亲自把盏的，利用这机会把一肚子苦水滔滔不断说出来了，有不周到之处吴用在旁边补充，卢俊义也说了几句，素元景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明白了明白了，宋义士各位啊，不必顾虑了，这叫一诺千金，皇上说话金口玉言，我来招安举国没有不知道的，这绝对没有差错的。现在咱都是朝廷的人，也就是一家人了。宋义士啊，时间不等人，从今天开始你就着手准备吧，随我进京前去面圣。是是是，不过大人啊，我这水泊梁山10万之众啊，好大的一摊子，要说走就走恐怕来不及，我向您呢请个假，能不能我耽误个10天半月的，而后再进京面圣，你以为如何？还行，问题不大。这样吧，就给你半个月的期限，

0: 我先回京复旨，等候你赶奔京城。多谢太尉体谅。咱们长话短说，素元景在水泊梁山住了三天，这三天把话全都唠透了。这素元景走的时候，宋江列队送过金沙江，又派几员大将把素元景送到济州，这才返回来。素元景怎么回京交旨咱不说，单说宋江这回不必安排打仗了，这一大摊子怎么处理啊？大家开了个会，要以宋江的意思，他着急，愿意留下的留下，说不愿意在这儿的，不愿意进京的不勉强，可以给钱，可以遣散，都带着家属马上准备起身。还得说智多星吴用老谋深算，吴用看了看左右没什么人啊，跟宋江说，哥哥有备无患呐、啊，你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军师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还假得了吗？咱们又上当受骗了不成？非也，小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也别操之过急啊。好没看着什么呢，也没封官呢，也没晋级呢，就把家属全带下了，就放弃了咱这家，我看以为不妥。这样家属还留在水泊梁山，还派一些弟兄们把咱这个家看好，您带着我们进京面圣，听听皇上怎么说，给咱们个什么官，我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而后再回来取家属，再遣散人马。现在过早的把这家就拆散了，我心里没底呀。您说是这么回事吗？卢俊义也频频点头，哥哥军师说的对了，不留后手是不行啊，人心难测，就是皇上圣明，您别忘了还有蔡京高俅等人作梗。说的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就做出决定，所有家属一概不动，梁山的东西许配一概不动，就是我们轻装赶奔京城。
1: 对，
0: 十天，这时间还富裕，宋江啪啪啪做了安排，然后带这个队伍带多少呢？本来有七万多军队，在家属算了一块将近十万人，这七万多军队不能都带着，从中啊选拔出五万军兵，剩下的看家，啪啪啪全安排好了。宋江是择吉日起身，先派人赶奔济州，通知地方官张书夜太守。你跟官方不打招呼能行？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咱这么说吧，张书夜率领济州文武在十里亭恭候宋江。一看水泊梁山大队人马来了，前面还打着两面大旗，这旗是超大号的。一面黄旗一面红旗，上面写的是奉旨招安，下面缀的是尽忠报效。宋江领的弟兄见着张书夜甩凳下马，给张书夜行礼，张书夜用手相搀，宋义士恭喜恭喜呀、啊、哈哈哈哈，请进城歇马，多谢，我看不必了。宋江等人急于面圣，不耽搁时间了，借地而走，今后欢请太守大人关照。哎呀妈，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我就不挽留了，祝你们一帆风顺。宋江打过招呼，领着大队人马进京。这个事儿那经理能不知道吗？宋江也不能不打招呼啊，派燕青戴宗先行一步进京禀报素元景，这素元景就是朝廷这个联系人。等宋江到了京城之后，在新曹门外扎下连营， 5万大军，再加上马匹，那可不得了啊！安营扎寨之后，在这停歇。哎，正在这时，燕青、戴宗欢天喜地的回来了，哥哥，给您道喜呀、啊！我们顺利的见着苏武太尉了。哦，太尉怎么说？太尉说叫咱们暂时先拼劲儿，他要奏明当今圣上。好，宋江传令，5万大军就在营房里待着，不准随便行动，更不准扰民呐、啊！哪一个私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是就地处决，绝不宽待。规规矩矩在这听信，话分两头，单说树元景，一看一切都成功了，抽了个空，把这事儿跟皇上说了。八弟徽宗高兴，听完了之后，手捻着虚然不住的点头。好啊，好啊，宋江等人还算听话。陛下，下一步您看该怎么办呢？这样吧。爱卿，这个事儿你负责到底，明天你再到大营之中去一趟，告诉宋江等人做好准备，朕要在宣德楼接见尔等，臣领旨。等一等，这样吧，他带了5万大军，人多势众，我想举行一个仪式，让宋江点兵500，全身戎装，从西华门进，从东华门而出，在小玉京都的百姓随便观看，朕也想一睹他们的风采。你听明白了吗？臣明白，下去照办吧，就定在明日早饭之后。是。苏元景高高兴兴带着人来到宋江营房里头，宋江盛情款待，苏元景传达皇上的旨意，告诉宋江都精神一点啊，只能带500人，多了不能带，全都是全身的戎装，各拿兵器，皇上要一睹你们的风采，听见了吗？遵旨，遵旨。苏元景走了，这宋江就忙活开了，从5万军兵当中往外挑选，那可以说是百里抽一啊，找那身强体壮的大个的，那个有扒拉姐子呢，那个、土豆没开长，那个倭瓜没长开呢，那都不要，让人惊叹的，而且全都是盔甲戎装，弯弓插箭，这500人全都是骑兵，选出了呢膘肥体壮的战马，黑的一队，红的一队，白的一队，黄的一队，花的一队，这马匹分出5色来，打着大旗，宋江一晚上没睡觉，就做演练和准备。单说第二天，皇上早早的起来，率领满朝文武登上宣德楼，在龙椅上一坐，居高临下要看看热闹。早饭之后，苏元景特派人跟宋江打了招呼，宋江吩咐一声出发，这回没放炮，恐怕惊驾，从西华门浩浩荡荡开进京城，到两边全是老百姓，因为圣旨下了，可以随便观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5行8座3教9流的，树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一看宋江队伍过来了，老百姓是赞不绝口，各位兄弟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人呢、啊，都是一些强盗啊，山大王出身，现在被招安了。哎呦，这么整齐呀、啊，比国家正式的军队胜强万倍，谁说不是？皇上但能动得了他们，早把他们铲除了，还能有今天吗？是是是，看看看，少说废话。再看宋江的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直来到宣德楼下了。宋江偷眼往宣德楼上瞟了一眼，再看打着9曲挨8如凤伞，伞下有个穿黄袍的，五官貌相看不清楚，离着比较远。 宋江不敢多看，知道皇上在上面呢。

爱卿素远景在旁边站着，臣在，这就是梁山的人马正式。您看见没，正中央顶帅盔披黄甲穿红袍的就是宋江宋公明。哦哦哦，哎，怎么里边还有道士啊？那老道就是军师吴用啊。那个老道叫陆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副军师啊。还有出家人，哎，还有个和尚，哎，还有，他们出家人不少。您看着那大和尚，就是有名的花和尚鲁智深。那个披头和尚就是行者武松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好汉。哎呀，这回我亲眼目睹了，好好啊。哎呀，这些人流落水泊，惨呐、啊！这要为朝廷尽忠都是好样的。陛下说的对，您招安就是100个正确，皇上的圣明。哈哈哈哈。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率领大队出了东华门，绕城一周，又回到连营听信。皇上检阅完了，退归内殿，素媛已经在后头跟着。陛下，您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封官，应该封官以一示鼓励呀。那么陛下想好没？封他们什么官？这请得给我拿个主意啊！你说封的官要小了，他们肯定失望。你说封的官大了，满朝文武又不服，朕左右为难嘛。这我想想啊，皇上正在动脑筋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老太师蔡京求见。哦，让他进来。这蔡京啊，一万个不痛啊，恨的是牙长四指。他私下里跟高俅、杨健、童贯开了数次碰头会，就想破坏这件事，但是木已成舟，想推翻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见缝插针搞其他的破坏还有条件。那仨人公推蔡京来见皇上，他肚子里早有数了，来到里面跪倒参王拜驾，八戒慧通点了点头，老爱卿平身，你来的正好啊。朕现在正为难，我打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一时拿不定主意。老爱卿啊，你替我拿个主意。陛下，臣遵旨照办。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拿前文书来说，宋江接受了招安，皇上也高兴，义军也高兴。哎，单单有那么一小撮人极力反对，那就是蔡京、高俅、童贯、杨健这四个大奸臣，一个鼻子孔出气儿。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而且皇上没找他们商议，哎，自己就拍了板了。往来奔波都是素媛景的事，他们就恨透了素媛景，因为跟他们不是一个车上。四个大奸臣开了会了，怎么办？怎么搞破坏？哎，怎么把宋江等人置于死地？但这话还不能硬说，怕皇上难以接受，又没有恰当的理由。但这帮小子鬼点子多的是啊，老蔡京整人是有一套的，来见皇上。皇上没想到这些，还挺高兴的问他，说我想封宋江这些人官，封什么官拿不定主意。老爱卿，你是掌朝太师，你替朕出个主意吧。蔡京听完了，往上叩头，然后站起来，嘿嘿一笑：“陛下，

0: 看是这样，宋江等人虽然被接受招安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您说是不？要说过去开兵建仗竟跟朝廷打仗，对国家没做过什么贡献，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哎，八戒徽宗一听是怎么回事啊？不错，那你的意思呢？因此臣以为不应该封官啊。不封官算怎么回事呢？哎，陛下，臣有个主意，望陛下裁决。说吧，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是，
0: 那宋江手下100单八将，臣给算过了，大部分人都是国家的统治官指挥使，你像胡彦硕、董平啊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些人原来都是朝廷的人，现在自己被招安了，陛下应该降职，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原来在哪儿还遣散他们上哪儿去？你说这不名正言顺吗？剩下的都是梁山的人了，哎，咱们再想办法给他们安置什么工作。他那5万人里头大部分都是官军，都是被俘的，最好也叫他们从哪儿来上哪儿去。臣以为这5万人在城外驻扎这是个大事儿，一旦有变，京城难保，人心难测呀。另外，陛下你想过没？他们这些年放浪惯了，贼心难改呀。陛下呀，应该分散他们的力量，不能叫他们抱成一个团儿啊。这八戒徽宗半天没说话，想来想去，老太师说的也不无道理。好吧，那你就带着你一道旨意，我派人前去宣读。苏元景在旁边站着呢，苏元景一听啊，坏了，坏了，这老小子没安好心了，这叫什么旨意啊？宋江他们能接受吗？不但不能接受，这下捅了马蜂窝，非出大事不可呀！苏元景赶紧跪下了，臣有本上奏，陛下使不得，使不得。哦，你说说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虽然说那些人是被俘的，但是数年来跟宋江等人相处莫逆，情同一家呀。他们刚到京城，您就降旨把他们遣散，这不是拆台吗？那帮人愿意还是不愿意？宋江有没有想法？这不都明摆着的事吗？一旦激怒了他们，好事可就变成了坏事了。陛下，这道旨意不能降啊，请陛下三思。苏元景说的完全正确。老太师在旁边一听不爱听了，苏元景，你是蒙蔽圣聪啊！你们想想这帮人是什么出身？对他们怎么就能相信呢？如果始终叫他们抱成个团，你知什么时候他反性？一旦反了性，闹出不可收拾的后果，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宋江给了你多少银子？你为什么一直为他们说话？我倒不理解了，苏元景啊，你安的什么心？苏元景一听也难以接受，老太师，我一心为忠，为陛下，我没有私心。如果老太师认为我收了银子，那你查去，真要查得出来，我甘受王法的处置。你这话说到哪去了？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八戒徽宗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开始没说话，就看他俩斗，后来也斗不出个理表来。八戒徽宗紧皱眉，算了算了，二心不必争论，权为国家大事， 权威镇，你们闹翻了，这是何苦的？不要争论了。我看这样吧，老太师所奏不无道理。苏元景啊，就按老太师说的办吧，传一道旨意，不妨试探试探，万一宋江等人接受了，哎，这不也是好事吗？哎，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对了，就这样定了。皇上拍板，苏元景不敢争了。老太师洋洋得意，替皇上起了个草，皇上说的是一，他来个一二三。这圣旨头一个，遣散五万队伍，那么梁山那些人留守人员另行安排。怎么个遣散法？你像胡彦硕、董平、金枪手徐宁，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从哪来的回到哪去，从青州来的回青州，从济州来的回济州，这不就是拆台是什么呢？老太师啪啪啪拟定好了，请皇上过目。皇上有点怠倦了，行了行了，准奏就这样办吧。马上派天使官颁发圣旨，赶奔新曹门外的连营。宋江等人呢，心也闹心。你别看到了京城了，迟迟没见着怎么安排，大家这个心呢，始终不落挺。也检阅完了，一切顺利，就等着封官呢。突然听见天使官到了，宋江眼睛一亮，各位弟兄，喜事来了，接旨。大家接旨，把天使官接到里面。天使官高声朗读圣旨，这一念不要紧，弟兄们在底下跪着听了，听完了那脸煞全变样了。宋江也一个劲儿的扑了脑袋，没说谢主隆恩，谁也没说这句话。天使官宣读完了之后，把圣旨供好，问宋江：“宋头领，你有什么疑义不成吗？”“哎呀，天使大人呐、啊，我急于要见素太尉素元景。”“不必了，有话跟我说就行了。你究竟为了什么事？”“天使大人，这招旨我万难接受，我不能谢恩呐、啊。”啊、哦，不能谢恩，那你想怎么的？天使大人容禀，我这弟兄们情同一家，跟手足一样，不能分开。怎么无缘无故就遣散我的人马？我们怎么为朝廷效力呀、啊？请天使大人在圣上面前转达我们的意思，我们万难接受。啊，好好好，我明白了。正在这时候，底下一片喊声：“什么圣旨？是不是又改了？祸了傻小子，还没见着什么呢，把我们给遣散了。哈，拆台，不接受，不接受，回梁山，怎么还回梁山？”哇！宋江一看又要闹事，马上传令，禁止喧哗，哪一个抗令不遵？严厉惩处，这才给压服住。天使官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一溜烟儿回到京城，见着皇上把这事儿说了。八弟徽宗一听，哎呀，快把素元景找来，快把蔡京给我找来，又把他们找来了。皇上叫天使官扶素了一调，天使官一说所遭所遇。素元景冷笑一声：“陛下，这是在所料之中啊，很早就看到这一步了，他们不接受吧？您说怎么办？这顶了牛了，如何是好？”蔡京把脸往下一沉：“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我们就希望宋江他们这样，这就露出他们贼的本性，难改。他又在皇城的眼皮子底下马上调兵围剿，一举歼之。”素元景一听：“老太师，你这叫什么话，什么主意？他在水泊梁山我们都剿灭不了，

0: 他现在指挥着五万铁甲军，我们无兵可调，谁去剿得了？一旦剿不好，他们发一声喊就打进皇城，陛下的安危怎么办？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发的回族一边，哎，对对对，说的对，说的对。
1: 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呢？
0: 素元景马上叩头，陛下，当务之急，安抚人心，千万别出事。我看这样吧，现在大辽国进犯边境，边境告急呀、啊！以往朝廷的官员蒙蔽圣上，都报喜不报忧，实则边关十三寨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大宋朝丢失了许多土地呀、啊，都将大辽国给吞噬了。陛下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今天咱就把这盖子揭开。现在我们大宋朝是动荡不安呐、啊，老百姓流离失所呀。陛下，不如这样，不是化干戈为玉帛吗？加封宋江等人官职，让他们领着所部人马赶奔边塞去打大辽，这多好！您还许诺把大辽赶出去之后收复了实地，然后是论功行赏。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呀，不能遣散他们的人呐。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那这样吧，马上再密旨收回成命，让宋江为平辽都先锋，其他人都在帐下留用，让宋江调度开赴前敌去打大辽，你看如何？
0: 臣以为这是上策。老蔡英说，陛下，要封宋江为都先锋，他一旦有兵权在手，这万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朕也不能哭而反耳。
2: 不必多说了，
0: 一顿雷烟火炮把蔡京给闷回去了。这老小子一看形势不妙，不敢说了。皇上又逆了一道旨意，叫素元景颁发旨意安抚宋江等人，同时又拉了几车御酒。素元景乐得从命啊，书说简短，到了新曹门外来见宋江。宋江这会儿心里正闹心呢、啊，以武松李逵为首的主张撤回水泊梁山，幸亏军师留了个后手，估计我们上当受骗了。把什么皇上说话不算数，也没封官呢，糊弄啥小子，不干了不干了。宋江正安抚这个说服那个，正这时候苏元景到了，宋江马上列队迎接，把钦差接进大营之中。宋江着急就问圣旨到，宋江等人接旨。哦，一听圣旨又来了，众人跪倒接旨。素元景八八八一闲读，上诉的事我都说了，不必重诉。宣读旨意之后，素元景这才说，宋江啊，你们不必操之过急呀、啊、京城里面是主力重重，即使皇上降旨加封你们官了，你们也坐不安稳。经过皇上再三思考，命令你为首为都先锋，率领所部人马开赴前敌去打大辽。宋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是买人情，是我积极这样主张皇上的下定的决心。宋江不必想别的，现在已经接受招安了，你们张嘴说为国尽忠，闭嘴说为国尽忠，现在进攻的机会来了，要把大辽给打退了，收复了实地，确保边境太平。皇上说了一定论功行赏，你看怎么样？臣遵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留着苏元景吃的饭。苏元景为了说服大伙也没走， 当天晚上坐在大营之中跟素江谈论到天亮，一直看大家情绪稳定了，素元景告辞回去跟皇上一说，皇上高兴了，松了一口气，为了以示鼓励，赏黄金3000两，白银3万两，库里没有没关系，大伙现凑啊，让宋江便宜行事，赏宋江金甲一副，御马一匹，宝刀一口，弓箭一副。这是皇上特为开恩安抚宋江的。另外又降了一道口旨，燕路之上所过昭城府县，粮草军需就地供应，不得有全殿支援宋江，哪个延误了要严加惩处。同时皇上又降旨，你们开出去之后国家还有武力，赏给你们酒，赏给你们肉，你们提条件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这素元景又跑到新曹门外见着宋江，把皇上意思一说，大家山呼万岁啊，这才吃了定心丸。宋江请示素元景啊，太尉啊，我们远离京师，就拜托太尉在天子面前多尽美言，这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这素元景啊，又郑重其事的跟宋江说，宋义士啊，现在你是朝廷任命的独行僧，平辽的官员呢手握兵权，说明皇上对你信任，你原班人马不动，你看这有多好啊，这也是来之不易，望你好自为之。听说梁山还有一部分人，还有一大堆后事，你马上回去进行安排，不必进京避见了，从那块点对起身就开赴九边，这九边就是前线。素元景是一片至诚，宋江深受感动，太尉放心，我绝不辜负太尉。素元景走了，宋江号令一声，拔寨启程，又返回水泊梁山。到梁山这回得彻底解散了，这宋江啊又安排了半个月，这半个月怎么办，把忠义堂拆了，那些房子拆了，砖瓦木料给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梁山那些家底什么桌子板凳了用不了的东西了，谁爱要归谁，从这几万人当中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咱这么说吧，还是5万人，老弱病残者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爱干什么干什么，还真有愿意留下的，还真有不愿意留下的，觉着心灰意冷没有干头了，回家务农去，回家经商去，这大伙领了路费洒泪分别。说到这儿，咱补充一句，忠义堂也拆了，是谁拆的，不是人为的破坏，是他们自己拆的。那么天王晁盖的坟墓移到自个儿的家乡，过去是贼，现在是安山良民了，没有后顾之忧，各家的家属也不能随军出征啊，从哪儿来回到哪去。拿宋江来说，一大家的人呢，宋太公啊，孩子怎么办，也送回山东运城县的老家，到宋家村，这安排家属的事儿忙得不可开交啊，一直忙活了半个多月，一切一切安排好了，宋江一算计啊，别再耽搁了，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边塞正在烽火之时，我们得马上开拔呀。宋江传下令箭，余者众人等队出发，是开赴九边。你还真别说，大军刚走到头一站，后边的钦差就到了，皇上有旨，5万大军每人赏御酒一瓶，方肉一斤，皇上你是鼓励吗？宋江赶紧磕头谢恩，你说这5万人就一人一瓶酒一块肉，那就老了鼻子了。宋江一看让大伙高高兴， 最好别往前走了，这地点正好是陈桥驿。您别忘了，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起的驿，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哎，他造了反了，成为宋太祖。就这地儿，宋江是扎下连营，谢主隆恩，把这好东西全领下来，本来是个好事儿，嘿嘿，哪有一帆风顺的？结果才引出来杀身之祸。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经过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几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那么在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关头。1996年，将台堡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2006年，又建成了包括三军会师纪念馆在内的红军纪念园，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2016年7月18日，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并参观了三军会师纪念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回顾那些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1: 大家好，我是宁夏博物馆的讲解员王凤杰。我为习近平总书记呢讲解了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的将台堡三军会师纪念馆。2016年7月18日，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考察，从北京直飞固原，驱车70多公里到了六盘山下的将台堡。在将台堡，习近平总书记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并参观了三军会师纪念馆，而我也非常荣幸地担任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的讲解任务。
0: 位于宁夏六盘山下的将台堡，自古以来便是起兵点将之地，这里曾经留下过许多动人的传说。而在1936年10月，将台堡迎来了一个对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红军三军会师。走过了雪山草地，突破了重重封锁，将台堡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最后一站。一句“三军过后尽开颜”，道出了红军将士此刻的喜悦之情。那么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总书记到达的那天上午，将台堡下着蒙蒙细雨，总书记冒着细雨在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前肃穆地向烈士们三鞠躬。在敬献花篮时，总书记驻足良久，他仔细地用手把花篮上的锦带梳理整齐。瞻仰完长征会师纪念碑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将台堡的城堡内，在细雨中缓缓地向三军会师纪念馆走来。我远远地就看到了总书记的身影，感觉非常的亲切。随着总书记走近的脚步，我内心也是越来越激动。

技术是红二十五军带到这里的吗？我连忙回答说：“是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当地盛产土豆，就把南方制作红薯粉条的技术传授给了当地的群众，制作出了马铃薯粉。一直到现在，马铃薯粉依然是西吉县的一大经济产业支柱。” 后来，当地的群众为了纪念红军，就把这种粉条取名为“红粉”。总书记高兴地说：“红二十五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我接着给总书记介绍第二支来到宁夏的红军队伍，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1935年10月5日。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出席语重心长地说：“我到这里来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路上。当年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的长征。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新世纪两个一百年的新长征，都是接续进行的。我们这代人。” 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参观结束后，习总书记走出纪念馆，他走在讲台部的院子里，说：“只有体会到革命年代的艰苦，才能使人们真正受到教育。”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点的历史关头。 正如习总书记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说的：“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红色历史的讲述者，也是红色文化的传承者。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不遗余力地、认真贯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把红色故事讲述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我们党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0: 为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的宁夏，在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是长征期间红军最终落脚点选择的必经之处，是红军西征极为重要的战略区域，是红军长征的结束地。今天我将为大家展示
1: 回望和总结。那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到底说的是什么？你看啊，将台堡它本身就是古长城，战国的秦长城在这里向东转折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所以将台堡会师也可以说是对这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最好的回应了。哎，说到毛主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就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的格局与眼光所在了。这也是红军会师的将台堡，哎，超越了古代所有驻扎过将台堡的军队的关键所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漫漫长征，我们知道那是艰苦至极啊，那是人类战争史上，甚至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于艰难中凤凰涅槃的伟大创举。长城自古以来就是抵御外侮、坚强不屈的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恰好就代表了走过千难万险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和充满自信的革命豪情。在三军会师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又审时度势，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计前嫌，努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最终实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那是举不胜举啊！像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勇战匈奴的事迹，千古传颂。我个人呢，特别喜欢少年战神霍去病啊。霍去病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少年将军，他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西汉元朔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3年，汉武帝以卫青为将，组织对匈奴的反击。年方17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请求跟随舅舅卫青出征。汉武帝看他少年英气，于是任命他为飘摇校尉，领800骁勇轻骑跟随卫青出征。这一年霍去病，我们刚才说只有17岁呀，在漠南之战中，霍去病率领800轻骑离开大部队，赶赴数百里外突袭匈奴，斩获敌人2000多人，同时斩杀俘虏了许多匈奴贵族，这其中包括单于的祖父以及叔父。这是霍去病首次与匈奴人交锋，即大获全胜啊，而且是功冠全军。汉武帝大喜，封他为冠军侯。他为了嘉奖这位冠军侯啊，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府邸赐予霍去病。然而霍去病却断然拒绝，并义正辞严地说道：匈奴不灭，吾以家为也啊。那意思是匈奴还没有完全消灭掉，怎么能去成家立业享受生活呢？后来这句话就引申为千古名句啊：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话后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啊，他们都以霍去病为精神榜样，而这个无数将领啊，无数豪杰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目标，霍去病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回到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与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那是有着何其相似的豪情与胆魄啊！为什么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怕远征难，可以万水千山只等闲，可以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中，可以在粮食弹药补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可以在大江大河的险境面前，可以在皑皑雪山无边草地的极端恶劣环境下，还能终究创造了长征胜利会师的伟大奇迹呢？因为他们始终怀有救亡图存的伟大信仰与梦想，矢志不渝，九死不悔，这就导致了这支伟大的红军和他的领导人们拥有着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具有的格局与眼光。你看毛主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任艰难险阻也要北上抗日，救亡图存啊。大家看，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联：天高云淡，望东南飞雁。主席为什么要回首南望啊？这里固然有回望征程之意，当然也一定有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可是除了这些，当时的红军也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张国焘的分裂，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而毛主席高瞻远瞩，认为南下自保大错特错，红军只有北上抗日，肩负起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才能不仅获得红军的新生，也才能迎来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这就叫格局，这就叫眼光，这就叫不到长城非好汉。所以即使到了今天，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为了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任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永远保有不倒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所以，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就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永远的使命所在、价值所在。
1: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必须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下面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们今天怎么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一是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就要坚定理想信念，为崇高理想信念而使之奋斗。社会上曾流传说，苦不苦，想一想长征25000。实际上也有人曾经问邓小平同志，在你的革命生涯中什么时候最艰苦？邓小平同志说就是长征。怎么过来的？跟着走。我们都知道，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是很难跟下来的。长征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二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就要坚定四个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使之奋斗。长征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大家可以想一想，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来，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人民利益。我们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要强调中国自信，中国人要自信。三是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就要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而使之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啊，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2: 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3: 的科技含量，
2: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的，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5: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

0: 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2: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1: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0: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

0: 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

0: 命体系已经建成，当心智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 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3: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3: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4: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0: 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

0: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

0: 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

0: 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监狱再造，中国不间断，永远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红利加速释放。
4: 美好固镇专栏，固镇县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赋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3: 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前行力量。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4: 训前练兵，责任到人，我市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自2015年入驻蚌埠高新区以来，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实现控制器、伺服系统等核心部件完全自主替代，累计申请专利870余件，创新势能加速转化为市场动能。今年上半年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5: 在安徽沛天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的车间，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工人们正加班加点抢抓生产进度，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6: 2025年沛天机器人出货量近7000台，今年上半年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预计年度出货量将超同期一倍。
5: 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的技术创新与高额研发投入。经过10多年技术攻关，公司

0: 实现了机器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核心零部件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与国产替代，累计申请专利870余件， PCT 国际专利达200多项，拥有软件著作权70多件。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1: 公司于2024年完成晶圆搬运机器人开发测试，目前已在 Fab 厂小批量应用，为国产替代和供应链安全提供了可靠支撑。
0: 在自动化集成领域，公司打造了全球首条量产无源腔体滤波器自动化装配线、粉针剂自动投料系统，自主研发的植物纤维餐具检品器填补了国内相关自动化检测空白，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凭借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等核心优势，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半导体制造、金属加工、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远销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公司副总经理王春辉：
1: 高新区为我们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到人才引进、技术对接，全方位助力企业成长。我们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智能制造领域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来听下一条，固镇县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抢抓农时推进下播作业，以两种良机良法配套高效水肥一体化设施，赋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0: 在固镇县杨庙镇仁湖村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区的田块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播种作业正有序推进，配套的精量播种机匀速驶过，将玉米大豆种子播入土层，种粮大户任启良：
3: 我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在2000亩左右，今天就能全部播完了。从往年的种植情况来看呢，能够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同时呢，我这片还有200多亩地的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示范片，里边有水肥一体化的灌溉设备，这块地的条件很好，我预计今年产量还能有所提升。
0: 去年以来，固镇县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作为粮食增产的核心抓手，以两种良机良法为支撑，优化品种与技术配套。截至目前，位于杨庙镇的475亩核心示范区已全部建设完成，引入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同步设立田间监测点，运用智能化设备实现水肥施用的精准化、自动化调控，为全县高产高效农业生产树立标杆。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4: 固镇县今年利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购买360多台套接水灌溉设备，覆盖面积10多万亩土地，其中建设核心示范片400多亩。通过核心示范片高效接水灌溉设备的建设，可以达到接水减肥，同时增加作物产量，可以提高产量10%到20%。
0: 固镇荣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5: 近日，2026年度全市住建乡街社区干部物业服务工作专题培训班开班。
6: 本次培训由市住建局主办，紧扣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安全痛点，分别邀请市特种设备、消防、省住建厅行业权威专家现场授课。全市物业监管一线干部集中充电，围绕电梯安全、消防管控新规解读开展实战教学，打通基层物业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凤山区淮河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琥珀社区党委书记傅瑜：
7: 今天这一次物业培训呢，干货满满，把基层物业治理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政策细则讲得很透。我们社区回去以后将学以致用，联动好物业，把基层物业管理工作做实。
6: 凤山区青年街道同乐园社区党委书记汪宝东：
8: 我们肯定今天老师的授课，我们把电梯安全、辖区高层消防做到精细化、安全化，确保下
6: 以专业能力提升推动全市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以专业能力提升推动全市物业服务提质增效，不断增强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王玉报道。
2: 连日来，位于怀远的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大家在沉浸式研学当中接受深刻的党性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
0: 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的党员在讲解员带领下走进展厅，端详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聆听刘少奇、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淮上开展抗日斗争的红色故事。在旧址院内，全体党员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龙子湖区解放街道海航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文凤：
9: 我深刻感悟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忠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回去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深耕为民服务，切实把红色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0: 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位于怀远县龙岗镇火神巷，是见证淮上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核心历史遗存。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重要的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纪念馆讲解员万明月：
10: 我们通过倾听宣讲、专题展览、重温入党誓词等多种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
0: 怀远县红领巾移动课堂走进新四军淮上办事处旧址，孩子们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展示，聆听革命故事，在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学生王妙果：
11: 这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变得鲜活，我会铭记淮上音乐事迹，传承爱国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怀远融媒记者王祥辉、马晨阳报道。
5: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应急管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我市防汛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关注的台风美沙克是否影响我市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2: 市防办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刘斌介绍，今年以来，我市防汛工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工作目标，重点抓好压实责任体系、完善指挥体系等五个方面工作。
13: 一个呢是逐级动员，严密部署，实行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首长制。第二个呢是分级分类，落实包保，全市36处重点河段重要防洪工程和重点部位落实市县乡村组五级包保责任人5700余人。基层建立防汛网格4307个，再有个呢是加强汛前的岗位培训，已经面向防汛责任人和工作人员分级开展业务培训126场，2334人，组织应急演练97场，3184人，对新调整到任的人员一个不漏，及时安排补训，确保熟悉职责和业务。
12: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14: 最近看新闻，好像看到有个台风要。有可能是不是要影响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美沙克好是吧？
12: 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科长陈雷回复：
15: 台风美沙克呢是已经登陆我国，在西南那边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根据我们跟气象部门的会商呢，我市受美沙克台风的外流环流的影响，有大到暴雨，所以提醒观众同志们呢，一定要注意关注我们与气象部门联合发的这个预警。还有就是在强降雨期间呢，尽量少的外出。
1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互蚌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
2: 我市启用树干注射技术治理杨树飘絮。
5: 6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
2: 近日提醒小暑节气到来，中医支招养护关节驱寒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跨越地理屏障惠及基层百姓？我市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给出了实践路径。 作为安徽省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挂牌运营2年多来，通过管理、技术品

0: 牌三个平移，不仅让上海专家扎根诸城，更让本地团队实现技术跃升，真正让皖北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上海同质的医疗服务。
1: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全国知名关节外科专家马金忠正在分享微创关节置换技术。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微创髋关节置换的专家，他将业界最新的微创理念和关键技术从上海平移至蚌埠。在马金忠的手把手带教下，本地医疗团队已能独立运用新方法，开展微创关节置换与翻修等高难度手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仲传。
2: 美医工作室成立以来，帮助我们把髋关节置换从传统模式切换到最新的 DA 微创方式，手术创伤小，恢复更快。目前我们科髋关节置换100%采用这种新技术，已成功开展约200例，最大患者年龄98岁。
1: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马金忠。
3: 我们下一步工作要把这个第一手术像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包括一些非常复杂的关节翻修的病人，我们要开展第一的手术，那么使这部分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呢，来享受到微创关节置换给病人带来的益处。
1: 这样的变化是蚌埠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学科整体提升的生动写照。目前上海医院已累计派驻管理骨干临床专家40名，设立名医工作室20个，实现18个临床科室全覆盖，一批名医扎根诸城，通过学科带头人加双主任管理制，带来了新技术，重塑了诊疗流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医务处处长王胜。
4: 明年我们要持续依托上海医院，围绕品牌、技术、管理三个平移，重点加强消化内科、心脏外科、心血管内科和眼科等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亚专业的临床服务能力，让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惠及更多群众。
1: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5: 为了有效破解春季杨树飘絮扰民的难题，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我市创新治理方式全面推广杨树树干化学制剂注射抑絮技术，聚焦城区重点区域的精准施策，科学防控飞絮。
1: 在龙子湖区东海大道南侧的一片杨树林里，林业工程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正在对杨树树干进行打孔，注射一种由我市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化学抑剂。这项技术主要抓住杨树花芽分化关键窗口期，通过注射专用抑絮制剂，促使杨树花芽转化为叶芽，从源头减少杨树开花，大幅降低次年飞絮产生量。安徽万绿生态公司总经理张坤。
6: 调节树木的生理周期，抑制杨树的花芽分化，达到了第二年4、5月份的时候呢，不产生种子以及废墟。俗话来说，相当于给它绝育。
1: 是林业部门在喷林、修剪、采伐等传统治理方式的基础上，依托成熟试验成果，推广树干注射抑絮剂的科学治理模式，聚焦城区主次干道、滨河公园、河堤沿线等杨树集中、人流密集的重点区域，已经实施完成杨树抑絮剂注射200多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林长制工作科科长王金山。
7: 这种化学抑剂治理杨树飘絮的措施，主要就是中用林一下的部门。我们下一步继续总结和提高，继续扩大这种化学抑剂的使用面积，争取减少杨树的飘絮量。
1: 我市将结合树种更新、修枝养护、化学制剂注射等举措，构建常态化、长效化飞絮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为市民打造洁净宜居的生活环境。记者王道报道。
0: 记者王道报道。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花卉盆景非遗园艺文化，昨天蚌埠市花卉协会联合市老年大学盆景班在张公山公园开展小微盆景创意制作亲子体验活动。
5: 本次活动面向全市适龄青少年开放，让孩子们沉浸式近距离感受传统盆景艺术的独特的东方美学魅力，在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中，在心底播种爱护自然、守护生态的绿色理念。
0: 活动现场绿植环绕，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拥有数十年实操经验的资深盆景技艺老师，结合图文素材与

0: 植物盆栽，为孩子们系统梳理盆景千年发展历史、四季绿植日常养护常识，细致拆解盆栽造型、修枝剪叶、山石布景、意境造景等核心制作方法。
1: 孩子们兴致高涨，凝神专注，充分释放了奇思妙想与动手创造能力，搭配了山石、苔藓、小型绿植，精心设计布局，细心修剪修整，打造出一盆盆意境各异、独具创意的专属小微盆景。
0: 下一步，蚌埠市花卉协会将持续发挥自身专业技术储备与园艺人才资源优势，深耕花卉盆景园艺文化全民普及工作，结合寒暑假各类节假日，常态化开展适配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特色园艺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识花、爱花、养花，树立绿色低碳生活观念，自觉守护城市绿化，爱护身边美好生态环境。
1: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制定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计划，实施怀远县老城片区、龙湖龙子河口片区等17个城市更新片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类、既有建筑改造类等项目128个，今年前五个月完成城市更新投资27.34亿元。
0: 六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8元，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0.04%。粮食零售均价环比持平，猪肉零售均价环比下降1%，牛羊肉价格基本稳定。重点监测的48个蔬菜品种，31涨1平16降，价格小幅上涨。预计入伏后，地产菜产量下降，外调蔬菜成本增加，淡季进入歇伏期，七月份农副产品价格将小幅上涨。
2: 今日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今天上午的9:56，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此时人体阳气充盛，气血顺畅，正是风湿关节冬病夏治的黄金期。
0: 中医认为，风寒湿邪是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病因。夏季虽然关节症状相对平稳，但是体内寒湿伏邪并没有根除，如果贪凉饮冷，空调直吹，反而容易引发复发。
1: 依据《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的养生原则，此时可以通过规范口服中药、穴位贴敷、艾灸、推拿、针刺等中医特色疗法，激发人体精气，温补阳气，驱除体内深层的寒湿淤邪，疏通关节经络气血。
0: 生活起居方面，空调温度宜调至2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肩、膝、手腕等部位，并适当进行温和的关节活动，以助气血流通，避免久坐不动。
1: 饮食宜清淡，健脾祛湿，多选冬瓜、薏米、山药等温和食物，少吃生冷瓜果以及油腻甜食，以养护脾胃来运化湿浊。
0: 中医养生专家提醒，小暑时节科学调治，不仅能有效改善肌肉粘连，预防关节萎缩，稳固关节功能，更能拔除深层寒湿，降低秋冬复发概率，帮助人们安稳度夏。
1: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暴雨转阴天，偏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8号是小雨转多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新闻快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
1: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
2: 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3 万台，出口总值达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2: 从细分品类来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经形成了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到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近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成、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的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的差异化居住环境，优势显著。
1: 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
2: 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8000台，覆盖了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的机器人出口规模正在稳步扩容。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暴雨转阴天，偏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8号是小雨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
3: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4: 可能迷糊了吧。
3: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啊，
4: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3: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4: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3: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4: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3: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5: 点不耐烦，
6: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5: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
3: 候。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6: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7: 到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8: 身体好像不受控，
9: 我有点看不见，
10: 跑都跑不动了，
11: 眼睛也看不太清，
12: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3: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4: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3: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无法改变。
8: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7: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4: 爸爸是真的老了，
15: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5: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7: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 明儿，
16: 夏夏，
17: 月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8: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7: 自己要好好保重。
16: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8: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 妈妈，
16: 辛苦了。
19: 一百幸福话，为正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2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号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张先生询问南山苑小区地下车库的电表和车位距离太远，能否优化？答复是下线后已现场勘查，制定供电答复方案，预计7月31号前处理完成。龚先生来电反映家庭用电出现问题时如何报修，收费标准是什么？答复是室外电表以上位置属供电资产，故障免费维修，室外电表以下到用户家里的位置故障属于客户资产，不维修不收费，可以咨询物业的电工师傅，或者是拨打114联系备案社会电工进行维修。以上呢就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彤。周县长您好。
2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来到现场的还有怀远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刘殿飞，怀远县民政局三级主任科员胡云，怀远县人社局社保中心主任徐杰，欢迎各位。近年来，各县区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围绕千万工程实施做了大量的工作，农村的基本生活条件也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周县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具体实施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1: 好的，主持人，自全省部署、全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我县啊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例如我县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及沿淮乡村的区位特点，坚持全域统筹、分类推进，一基一业的合并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明显成效。主要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覆盖持续扩大，示范创建走在我们全省来的全市的前列。甚至呢目前截至目前啊，全县累计申报和建设合并乡村中心村呢是296个，占我们行政村总数的86.14%。成功申报并建设精品示范村呢是18个，数量也居全市乃至全省各县区的前列。

0: 最后涌现出了万福镇的刘楼村、河流镇的池塘村等一批典型的美丽乡村、示范村。我县也相继荣获了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先进县、全省2019年以来村庄青年行动先进县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等荣誉称号。二是基础设配套全面升级，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我们已建成的和美乡村呢，已实现了安全饮水全覆盖，户用卫生厕所基本普及率普遍提高，生活垃圾收入处理的体系呢稳定运行，污化处理水平呢持续提升，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深入推进，生活污水治理覆盖覆便面呢不断的扩大。同时啊，大部分村的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所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所以满意度呢也在稳步的提升。三是项目推进呢有序有力，建设进度呢全市也在走在前面。目前在建的2025年度31个省级中心村和6个精品示范村的进度均超了80%。所以推进速度位居全市的前列嘛。年底省级中心村呀、将迎接省厅的验收，就是省级中心村年底呢将接受验收。2024年度的河六村的石塘村、金山镇的柳沟村以及古城镇的肥河村3个精品示范村呢也将于年底啊接受省级的验收认定。所以2020年申报成功的37个中心村和7个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在有序的推进中。因为我们去年啊这个获得了去年的申请，今年的这个确定，我们2020年度是7个精品示范村，在县区的层面呢，我们是在全省是数量是第一，中心村是37个，也是数量的第一。
1: 通过周县长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了我们怀远县在千万工程实施方面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当中主要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0: 好了，近年来啊，我县始终把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啊与河美乡村建设作为乡村建设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系统谋划，精准发力，也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举措。一是注重规划引领，科学绘就建设蓝图，就严格遵循我们县域村庄布点的规划，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意愿，以科学规划统领建设的全过程，保障规划刚性执行与建设落地相统一。省级中心村、精品示范村严格对照建设标准与任务要求啊，我们来组织实施，同时啊，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啊，突出了建设重点，挖掘传统生态理念，就是坚持开发保护并重，秉持把农村建得更像农村的建设理念。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贴档升级与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就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促进了乡村可持续发展。
1: 要首先筑牢我们的整体的框架，
0: 对，先把规划放在第一位。规划引领嘛。二是坚持高位推动，全面凝聚建设合力。县委啊，县政府也高度重视千万工程实施工作，制定打造完美田园风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定位。在组织领导、制度建设方面啊，强化优先保障，构建了县委统一领导、县政府统筹实施、部门协同联动的责任体系。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县委副书记、分管副县长具体抓，并建立了督导调度机制，保障了千万工程的稳步推进，
1: 凝聚了我们一个建设的合力。
0: 三是聚焦项目整合，持续夯实啊要素保障。我们坚持啊因地制宜完善工作机制，分类成片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提升农村建设水平，在落实省级资金项目的基础上，围绕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统筹整合各领域的相关资金，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我们2023到2025年在建的11个精品示范村，以省级资金为牵引， 累计整合了水利、交通等各类项目资金呢是2.2亿元，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与要素支撑。
1: 嗯，
0: 这是坚持产业赋能、探索富民增收路径。我县呢始终将产业发展作为千万工程核心支撑，坚持塑形与铸魂并举啊，在持续改善乡村硬件环境基础上，依托优势特色产业配套建设乡村车间、采摘基地以及农事体验的，推动环境整治成果向富民增收资源转化，带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你比如说我们古城镇的合肥村依托四方湖水生态优势，金山镇的柳沟村依托赤槐新河生态廊的优势和我们千里这个石榴文化长廊的优势、特色优势啊，打造我们精品民宿加多元业态，盘活我们的闲置资产，带动村基地增收与村民致富双提升。蓝桥镇大关村啊，积极探索电商融合发展路径，培育了电商品牌华春堂生鲜旗舰店，抖音粉丝量呢达到3.1万人，月平均销售呢达到5万元以上。
1: 这就是我们探索了更多的可以去增收的路径。
0: 对，主要是连农带农。
1: 好的。
0: 富民强村嘛。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贾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要反映一下我们那里的村保地。以前是900块钱一亩报的，现在的他村来不没经过我们村民同意调到750一亩。我到村里去找村里家。他村主任去找我们了，他没找我们，他叫我们找我们，他一村主任村主任村主任往村主任上踩，你这这样状况，
1: 就是村里没有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是吗？
2: 对，人家不主动给我们调价，你不报了，你先跪，你不报你给我们你就给我们递交了。
1: 好的。
2: 你给我们调价，你不他们经过我们同意调价，你这样做是能合适吗？
1: 好的，贾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周县长。
0: 请刘主任这个问题解答。
1: 好的，刘主任麻烦解答一下。
3: 这个村保地然后流转，这个采取自愿有偿的方式，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呢这个应该联系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然后呢进行了解，然后争取呢协商来处理这个事。
1: 那下线后可不可以为贾先生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呢？因为刚刚他也反映了，我们村里也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吗？
3: 可以的。
1: 好的，那也请贾先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那周县长，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方面也是采取了很多措施，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就长效管护机制啊，我们出台合肥乡村专项管护工作意见，明确责任主体管护标准，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了我们县级统筹、镇级监管、村级作为主体的三级管护工作体系，优先聘用低收入群体担任管护人员，既保障了管护工作的质效，又带动了困难群众稳定增收，统筹呢渗透资金投入到各类农村设施管护领域，保障管护措施落地见效，同时呢通过村规民约明确村民的管护义务，我们依托了积分制的这种激励的机制啊，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主动参与我们的这个管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保障乡村美丽乡村的风貌呢长期保持。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溪口这个大河怎么槽子长满了，为什么都有不挖了呢？
1: 好的，周县长。
0: 是哪个地方？
1: 我们再把我们的问题反映一下好吗，张先生？
4: 谢谢。
1: 是哪里的河呀？
4: 就是余庙村前行那个溪口，就是那个就是村集镇两交界的那个地方。
1: 好的，陈集镇两交界的一个地方。
4: 哎，对， 现在
0: 谢谢你对

0: 不管，蛇也不打，这个狗也不大，狗也不把。
1: 哦，
2: 好的，
1: 好的，谢谢你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就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下线以后啊，责令水利部门啊积极与你对接。
0: 现在我们井可多了，就是水不够用的，就是
1: 哦，就是
0: 抗旱了就不够用。
1: 出水率不低，就现在目前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是在特别干旱的情况
0: 下，也肯定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反映了嘛。
1: 好的，我们线下以后啊，叫水利部门主动与你对接，然后呢，积极对不能使用的、正常使用的井进行冲洗清理。能够恢复正常使用。
2: 好的，也感谢张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周县长也就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实施情况，包括推进我们千万工程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我们也知道哈，我们想推进这个千万工程的实施，在推进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哈。那在我们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哪些短板和不足？那针对这些短板和不足，我们将会如何进一步进行破解呢？
1: 好的，主持人。主要短板啊，就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 嗯，
1: 一个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长效，这个建立的还不够，啊，部分村庄公共区域、房前屋后，以及农户的庭院，啊，乱堆乱放现象呢，仍有反复。
2: 嗯，
1: 荷塘沟渠啊，清淤的整治呢还不够彻底，啊，精细化、常态化的水平呢，有待提升。
2: 嗯，
1: 第二方面主要是连农带农机制呢。还不够健全，你村基地经济收入与主导产业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呢，不够完善，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有待增强，产业的深度融合、连农带农富民的成效呢还不够凸显。
2: 嗯，
1: 三呢是群众的参与，以内生动力的这个发挥啊，仍需强化，就这一块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2: 嗯，
1: 村民参与共建共治的主动性。有待进一步的提升，积分制啊、红黑榜的这个激励约束机制的撬动作用呢，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2: 嗯，这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哈。
1: 对。
2: 嗯，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会更加针对性的抓好哪些工作呢？
1: 好，结合当前啊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经观学习教育要求，我们也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2: 嗯，
1: 一是坚持科学决策，全域统筹推进，要坚持把正确政经观落实到千万工程建设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抓好精品示范村和省。

0: 及中心村建设，推动片区化发展，规划建设全过程，啊，整个全过程啊，充分征求村民的意见，啊，通过入户走访，啊，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
1: 嗯，
0: 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小而散、偏而远的自然村庄倾斜，全域推进人际环境整治，
1: 嗯，
0: 也不搞一刀切，不搞大拆大建，
1: 嗯，
0: 坚决防止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1: 嗯，
0: 三是呢聚焦产业，二是产业聚增，聚焦产业的增效，夯实呢富民的根基，要把群众征收致富啊作为检验我们的成效的根本标准，
1: 嗯，
0: 指导各村立足资源禀赋，科学谋划产业布局，
1: 嗯，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鼓励发展啊农产品的精神加工、仓储物流、乡村文旅、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健全连农带农的利益链接机制，
1: 嗯，
0: 让产业价值啊更多留在村庄，惠及群众，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1: 嗯，您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个我们的之前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您提到了一个积分制和红黑榜，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好的，就是我们也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1: 嗯，
0: 优化完善积分制，黑红榜的一个激励机制，广泛呢，主要目的呢是广泛动员群众深度的参与村庄建设与管护的全过程，
1: 嗯。
0: 细化了积分制的规则和奖惩标准，
1: 嗯，
0: 将公共区域的管护、门前三包等责任细化到户，
1: 嗯，
0: 明确到人，让群众参与中有责任、有义务、有动力，啊，引导群众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1: 嗯，
0: 真正成为河北乡村的建设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四是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长效运行。我们建立完善了项目后续的管护制度，叫压紧压实县镇村三级责任，按照水受益水负责的原则，统筹建立管护体系，强化项目全过程的跟踪督导和工程质量监督，加强建设内容变更审批和档案资料的规划管理，坚决啊杜绝管护执行不力、
1: 嗯，
0: 建成后闲置废弃等问题，确保项目的效益持续发挥，长期惠民。通过以上举措啊，我们有信心啊，这个加快补齐短板，提升建设的质效，
1: 嗯，
0: 推动怀远千万工程建设啊走深走实，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1: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怀远县千万工程的一个具体实施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啊。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所以想请问一下周县长，围绕这个千万工程的建设，我们怀远县的下一步的具体思路和打算是什么呢？
0: 好的。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县将把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
1: 嗯，
0: 锚定了徽丰皖豫宜居宜业总目标，重点呢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片区化统筹推进，实现集群联动发展，
1: 嗯，
0: 一是因地制宜系统谋划，群众主体实效维权为核心，创新探索片区化推进，要清单化管理，
1: 嗯，
0: 多元化参与的乡村建设路径，持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打破村庄行政边界界限，推广乡村建设片区化模式，
1: 嗯，
0: 按照资源禀赋相近、产业基础互补、地理空间相邻的原则，科学划定乡村的建设片区，每个片区呢聚焦一到两个核心村，
1: 嗯，
0: 辐射带动周边村和协同发展，统筹片区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布局和生态保护，
1: 嗯，
0: 集中力量呢建设共享型项目，避免呢重复投入。例如，我们以白莲坡镇为核心的诺兆产业片区，
1: 嗯，
0: 整合周边三个乡镇12个村庄资源，统一规划建设诺兆种植基地，配套道路以及灌溉的管网，共享农产品加工园区，我们白莲坡一个食品产业园，冷链物流中心和文旅服务设施，即降低了建设成本，又形成了产业规模效应。我们以河六镇的综合服务片

0: 一个综合服务片区，整合了五个村庄的村基服务中心功能，所以建成了片区共享的养老服务的综合体，这个岗群服务中心和农资的交易市场，让片区村民共享优质公共资源，实现建设一处，惠及一片。
1: 我们这样科学的划定乡村建设的片区，也可以让我们的管理更加的精细，更加的精准。
0: 对，更加规范化。三是清单化精准管理，靶向呢，破解建设的短板。我们全面实行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和项目户管理制度，要确保建设方向不偏，工作力度不减。县级层面呢，统筹梳理乡村建设的短板弱项，制定了基础类、提升类和特色类的三类任务清单。基础类清单聚焦道路的硬化、安全饮水、垃圾处理等必建项目，确保底线的保障。提升类的清单涵盖公共服务提升，就是设施的升级、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等优化项目，满足群众更高的需求。特色类的清单突出产业的配套、文化的保护等项目建设，彰显了村庄的特色，建立县级乡村建设的项目户，明确项目建设内容、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和资金来源。要实行入库的审核、动态的调整、滚动的实施，这种管理的这个模式。通过跨部门的协同联动统筹整合乡村，这个现在叫这个常态化帮扶资金、涉农整合资金等各类资源嘛，优先保障清单类短板项目的落地，精准呢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1: 那我们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激发我们的内生动力，让大家从要我建到我要建呢？
0: 好的，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实现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思想转变，推行以奖代补的激励机制，对主动参与庭院美化、污水设施管护、公共绿地的养护等项目的村民呢，给予一定物质和资金的奖励，主要是通过积分制，通过他的参与给予一定的积分，然后通过积分到我们这个定点来兑换相应的物资，相应的物资，充分调动村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推广一工代赈的模式在道路修建、水利设施改造等项目中优先吸纳当地的村民务工，明确的务工报酬占比呢不低于15%，就是拓宽了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就是让村民在建设中获得收入，倡导呢就地取材、废物利用，鼓励村庄呢利用本地的石材、木材、闲置的砖瓦等废料改造村庄的公共空间，降低了建设成本，保留了我们乡村的一种乡土的风貌，发挥企业家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捐赠、捐物、捐资、捐物认领项目、建言献策等方式助力乡村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共建共享的格局。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周县长就我们怀远县千万工程的具体情况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高新区管委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2: 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长不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3: 喂。
4: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啦。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在周二的早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今天早上这个雨特别大啊。
3: 这个，所以说这个咱蚌埠气象的公众号诚不欺我呀。昨天看了这个预报，说这个昨天夜间到今天早上会有一场大雨。昨天晚上啊，我就等着大雨来着，就等啊。等睡着了，虽然我没等着大雨，但是今天早上一起床啊，这个外面的这个雨就看到了，昨天晚上可能下的不小吧。所以大家在这样一个上班的路上啊，如果此时此刻还开车在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这个雨可能已经没有昨天夜里那么大了，但是现在应该算是中雨吧，这个雨还是有一点的。而且呢，我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视线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要注意出行安全啊。
3: 对，外面的天就是昏沉沉的，黑压压的，就感觉好像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不久的未来的24小时之内，可能还会有一场大雨吧。
1: 现在这个应该算是大雨或者是暴雨的级别了。
3: 现在此时此刻的雨量不算大，
1: 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很大的
3: 啊。对，我觉得应该算中雨，在我的概念里面可能算中雨。
1: 终于应该不止了。
3: 好，反正就是这个雨不小，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
1: 那我们提醒这个老朋友们啊，老年朋友们，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的话，就尽量不要出门了。
3: 大家。